江川上的万华岛。这老爷子外号叫敢浪无私，就说明他水性好。如果说近距离之内他可以叫着轻功气功踩的那个水瓶啪啪啪踏过去，这种功夫叫登瓶渡水，但是世上很少有人能够练得到。但有一节呀，过这临江川，那江面也太宽了，说就这么简单的登瓶渡水，万一哪下子要是踩空了，气儿没叫好，哭哧一下陷进去，落到拦江网上，那不就把腿给绞没了吗？为了保险起见，老剑客准备了七块木板，把木板往前一甩，踩在木板上啪往前一弹，再甩块木板再往前弹，借这个浮力他来到了水寨竹城竹边，然后用蝎子倒爬墙的功夫越过了竹城，这才来到了岛内。可能要这么上岛，天底下就他一个人能上。上岛以后他也分辨不出来哪儿是哪儿，是东一头西一头，他走了半天这天就亮了。他琢磨呀，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啊，我得把那大岛主降住，要降住他，这个岛也就算完了一半了。我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不然的话我这要乱打一气，人家岛上好几万人挨个让我杀，也得把我勒死。就在这时候他就听着聚义分金厅，也就是铁瓦阴暗殿这边一片大乱，他循声往前一来，上了树了，从上往下的一瞧，看得珍珠，被围住的是杨香武，周围那么多人呢，他俩冲不出去了。夏侯伤员一琢磨，得，本来我还想偷着来几下子，出其不意擒住那大岛主，现如今我只能够往前去，明着和他们打了。他才下了树，一声断喝，这才叫凤鸣一声天下晓，雄狮摇头百兽惊，哗，群贼一阵往两边一闪。张道明告诉大岛主，这就是夏侯伤员，说人的名树的影，就一报夏侯伤员这四个字儿，林天鹤岛主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他隔着还有几十步呢，这就上下打量着夏侯，心说这位的辈分比我还老一辈儿，他的名头那得在我之上。说江湖上要提起来圣婴圣子川，那都竖指赞佩，那是两方面，一个是武功，最主要是人品。可是就单论武术来说，圣婴也赶不上他这个大师哥夏侯伤员。据说夏侯伤员有三绝嘛，一个是水性，一个是金刚指，手指的功夫深，另一个就是钢胆的功夫，说他那个胆打得直飞，打出去了一叫还能回来，也不知道怎么那胆还听他叫，这光听人说这都传神了。现在一看这老头子八九十岁，老当益壮，那站那跟老虎似的。林天鹤可没敢小看，他紧紧腰带，用手一按肋下的宝剑，要往前迎，啪的一把二岛主把他抓住了。嗯，道明，你这是什么意思？大岛主，不瞒您说，前一段我吓到了，和这老家伙遭遇，他把我给斩败了。上一次张道明败给夏侯伤员以后，他回来可没说，因为其中还有他女儿和黄天霸定亲的事，那是夏侯伤员把他饶了，不饶他不就死了吗？那么现在他需要提醒大岛主了，自己可败给过这老头子，那大岛主也得小心呢。他这么一说，林天鹤就一愣，上下看看他，心想，二弟呀，你过去怎么没跟我说过这个事呢？但是林天鹤脚步就站那儿了，他一琢磨

0: 也罢，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先摸摸这老家伙的底儿再说。他一时眼色，他手下有四横，今世存孝王德坚，隔山打虎赌超，大力神周福海，紫面佛岳斌，跨步就上去了。这四个家伙有的使刀，有的使剑，还有的掖鞭，四面一兜，把夏侯伤员是围在当中。可是他们过去一围夏侯，旁边已经都出手了，刘玉龙和杨香武这才有喘息之机，回头这一瞧，
1: 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师大爷来了。别恋战，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了。
0: 夏侯伤员看看他，乐了。杨香武啊，杨香武啊，你不认为你的武术不错了吗？怎么现在跑不了了？
1: 哎呀，师大爷，我这不等着你的吗？
0: 他俩这一说一答，把旁边那些贼差没逗乐了，心想：把这姓杨的也太能吹了。就算夏侯伤员来了，能不能救得了你也未必，可能这夏侯老头都走不了啊。那杨香武和这夏侯伤员，他们这爷俩都好诙谐，好开个玩笑，就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例外。老剑客左右前后看看这四个大个，你是谁？
1: 王德天。
0: 你呢？董超。
1: 你周福海。
2: 我是岳斌。
0: 哦，你们四个年岁都不太大，三十多岁，四十来岁，看样练武术下了很多的功夫吧，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容易呀。算了，饶了你们了，你们给我闪开，让那林天鹤过来。
1: 这四位一听，哎呀，我这老家伙，你这老的要掉渣了。说人老不讲筋骨威能，英雄出的少壮，你还狂什么你？
0: 今是存孝王德天一伸手，从腰里边把他十三节钢鞭就拽出来。这家外号之所以叫金氏存孝，那就是说敢跟古时的李存孝相比。说李存孝的有多厉害，李存孝两军阵前作战，说把对方的兵刃夺过来了，用手一捋弯，那兵刃就拧个圈，说拧个圈用手再一捋，给他捋直了，捋直以后了，用尺子一量，把钢铁的兵刃是捋出来好几分长。说这李存孝就这么大的劲儿，就如此勇武，那么王德天就敢比他，可见他的力气功夫那是相当不低。就见他一个左腕花，钢鞭隆起，哈啦啦啦啦啦啦，直灌老剑和顶梁。夏侯伤员旁边一闪，心中啊还暗叫：好，就他这手鞭术，少说也得有15年的功夫，但有一劫。他的鞭法还不到家。说王德天功夫好，分跟谁比？在夏侯伤员面前这一亮，那是班门弄斧，露馅儿了。说月刀年剑一辈子别，这话的意思也就是，要这练刀的练一个月可能就像不像样了，还挺好看。说练剑得练一年，把这剑舞才能舞圆了。说练鞭得一辈子，这一般人拿起鞭来还不把自己脖子给缠住啊？一看他这鞭，左耳花往下一落，手劲儿寸不住，那个鞭力道还是稍逊一筹，嘎噔！夏侯伤员撒手指头使了一招金刚指的功夫，内气生于丹田，冲于肺腑，达于手心，那手指头刷就鼓起了，几乎有一倍。钳住了那个鞭头子，对方想往回一抽就抽不回去了。夏侯伤员把牙一呲，撒手。王德天这下不找死。夏侯伤员年轻的时候，他虽说脾气非常暴， 但是一般情况下不杀人，除非对方十恶不赦，还一个劲儿的跟他缠斗，这才不得已啊下杀手。现在恨得他呀直呲牙直哼哼，还想把他放了。王德天傻狗不识抽，夺鞭夺不回来，他一撒手来一招双撞掌，打老剑个胸膛滑盖穴，老剑个胸脯往前一顶，连躲都没躲，愣拿胸脯的撞他双掌，就听了咔嚓咔嚓，王德天臂断三截，当时身往旁边一歪，夏侯伤员横摆一掌，啪，王德天成了平顶王了，怎么脑袋没了，死尸翻身栽倒。隔山打虎董超一看，哎呀，老匹夫，你敢伤我弟兄，四横磕头啊。他们之间也很义气，王德天是老大，隔山打虎董超一看是心如刀绞，他肋下带着刀，刀没往出亮，摆动双拳，他外号叫隔山打虎，他一趟大红拳练的是极有火候，就见他左拳一摆，右拳直奔老剑个面颊，老剑个今天卖了狂了，心说要倒退30年，我个江湖上一走，大伙都得给我闪道，没人跟夏侯伤员见着，这么多年我隐居在湖北襄阳，嘿，把你们这帮小子狂的，给我一拳，你那拳头能打得了我吗？他把鼻子往旁边一歪，拿左面颊就一顶那拳，嘎吱，差没把他那掌骨给顶断了。哎呀，董超这拳头一通，像那个你明白了就别再往前来了，不，伸手亮刀，这一下激怒了老剑客，老剑客劈手夺刀，回手一招，大摩擦，这刀就搁他手里边。大力神周福海一看，他没有说话，在后面飞过来一脚踢老剑客，老剑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头没回，就听了后边有人发招，他身子往起了一起，下面的一脚就躲过去了，空中他一摆刀，又一个。紫面符岳斌一看，哎呀，气死我也，他亮剑往前就来，猛然间夏侯伤员一回神，他扑过来了，夏侯伤员也回来了，回过神来，这刀尖子正冲着他，岳斌是以自己小肚子撞在刀上的，噗，群贼再看，大名鼎鼎的万花岛四横刹那间丧身此地，哇，都乱了阵脚，不害怕吹牛，什么大岛主二岛主一次往下排，汗毛孔都扎起来了，毛骨悚然，乐得杨香武和刘玉龙喊好都喊不利索了，好好啊，周英龙在旁边瞧着呢，周英龙心里边就打着小算盘，你说这岛还能待得下去吗？就一个夏侯伤员就宰了这么多，那以后再有那些剑侠都上来的话，此岛难保。哎呀，看来该及早的找到我媳妇儿，我得离开此地。但是大岛主林天鹤毕竟是身怀绝技，一岛之主，说他能够率领7万人在此处张扬着挑大旗要夺取皇位，那绝不是一个简单人物，稍一吃惊，接着稳住心神，诸位贤弟两边闪开，看我会着匹夫，一声龙吟虎啸，他肋下的青钢剑亮出来，大岛主且慢，好，二岛主张道明又将他拦住，大岛主，即使您功夫好，也只不过跟这老家伙斗个平手而已，为了保存实力，需请松云观二仙长相助。他这个林天鹤一听，对呀，
1: 我怎么打来打去打糊涂了，把这两个老道给忘了呢？多少年前我把我儿子临川送到老道的庙中，不就是为了笼络两个老道，就在这需要他们的时候好能请他们相助吗？我是年年月月给他们送香火钱呢，别的都不求，不就求这一会儿，现在正需要他们呢，这就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二弟，既是这样，围住他们别让他跑了，马上派人去请二位仙长。是。张道明亮出宝剑来，他领人过去围着，不让大道主过去，得先让大道主绝对安全，这可是一山之主。然后他命八岛主李三块骑快马告奔松云观。您看这都是岛上边，但是这岛太大了，从烟店要到松云观得过两个小山岗，绕个弯十几里地才到，要平日里溜溜达达的走还行，还能看看山景，现在是兵贵神速，不敢耽搁。八岛主李三块这家伙脑子好使，号称叫腿快手快眼快，要怎么叫三快呢？抓过了一匹马，快马如飞就来到松云观，马都不拴往旁边一扔，撞开庙门进去了，直接够奔东跨院。正面是大殿，两面跨院分住了两位仙长，他往东跨院里一进，差点跟一个小老道撞个满怀。他赶紧站那儿，小老道有十七八岁，是个道童，愣不愣眼看着他，无量佛，请问施主您是哪儿的，有什么事？小道士，我要见你家仙长，我是万花岛的八岛主李三块。哦，那您等一下，我到里边跟您禀报一声。那、啊、好好好。李三块虽然着急，但是老道有身份，他得尊重人家，只好在外边等着。总算时间不长，小道士出来了，我家仙长请您进去。李三块这才来到豪轩，一看豪轩挺清静，四壁也没挂着呀写着什么东西，只见蒲团之上坐着一个老老道，这老道要站起来也就六尺左右个，是个小个，而且还比较瘦，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灰色道袍，洗来洗去几乎都要洗白了，上面还缝着几块补贴，按人家出家人来讲他叫纳妥，就是说这出家人衣服坏了再缝，缝了再坏，越旧资格越老，一看就令人敬重。老道容长脸尖下颏，一绺白胡，如果要是走在大道之上，谁也想不到这是松云观的日月相伴曲栋梁。可是李三块知道，就这老道武术那都拔了尖儿了，我们大哥大岛主每每谈唠起来，那大拇指一个劲儿往起竖，现在可求得他了。李三块一躬到地，仙长弟子有礼。李三块经常陪着大岛主来拜访，他们都认识。曲道长抬脸看看他，微微一笑：“哦，我当是谁？原来是李岛主，请坐下讲话，不必了，仙长。”我奉我家大岛主之命来请您相助。哦，不知有何事？仙长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李三块那嘴也真够快，他就把杨香武怎么探临江楼，刘玉龙怎么是奸细，救了杨香武要跑。就在这时，老将和夏侯伤员又赶到了，是利弊四横，我们大家现在把他围住，只有您才能把他给拿住，不然的话我们得死多少人呢，所以说来请您来了。他也说完了，再看曲道长是沉默不语。他琢磨这老道怎么不赶紧站起来呀、啊、想什么呢，怎么一

0: 点着急样都没有，这是怎么个意思？
1: 原来曲老道他正想着自己的心事，这些日子他就琢磨万花岛的存亡。自己和师弟冯洞天本来就住在这万花岛出家，后来林天鹤领着一些人跑到这儿占山为王来了，把岛上的一些渔民都赶走了，总算给我俩老道面子，没把我们撵走。他把他孩子送到我们这儿来了，给我们当徒弟。其实我们都明白，给我们当徒弟那也只不过呀是拉拢我们，表示亲近。可是我们老道在这出家也没有必要非得跟占岛的这个大岛主林天鹤为什么仇或者闹什么不睦。我师弟愿意教他儿子那他教，可是我不愿意教。现如今巡抚大人彭彭带领了一些剑侠来到了江苏巡查万花岛，只要查明了查清了，就会领重兵前来抄缴匪寇，到那时我们这庙都不得安宁。如果说彭大人真问起来林天鹤的儿子是我们的弟子，这一点我们怎么解释？本来我们是出家人，犯法的不做，有毒的不吃，可是难免这个事情不好抖了。那么现在听李三快这一讲，老道拿定了主意，他站起身来摇摇头。李岛主说上了一些侠剑客和你们相争，岛上有很多了不得的人物，还需要我们师兄师弟吗？再说我们出家人也不好出去打打杀杀，还请您赶快回去禀报岛主，我实在是去不了，万望见谅。
0: 他这个，哎呀，李三快心里暗骂，你个老杂毛啊，在这种时刻你不去，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
1: 可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
0: 嘿嘿，我是略施小策，你不去也得去。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标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2: 夏侯伤员大闹万花斗，力逼四横，震惊了群贼。他们一看老剑客功夫这么高，这才赶紧派人赶到松云观拜请二仙长，要请曲道长和冯道长出来对付夏侯老剑客。八岛主李三快亲自来请，可是相见之下，日月相伴，曲动梁道的，他跟李三快说不来斗夏侯伤员。为什么呢？自己是出家人，不好出去拼拼杀杀。其实这曲道长是对万花岛有看法，不想趟这趟浑水就这么婉言回绝。李三快心里暗骂，好你个老道，平常你吃着我们用着我们的，而且我们少岛主还送到你庙上学艺，就在这个时候你不出头帮忙，那无异于落井下石啊。罢了，看来想请你老道出去你是不能答应，但是我有主意，怎么的你也得出头帮我们的忙。李三快主意拿定，客气了几句，就离开了松云观的东跨院。小老道把他送出来了，然后关上庙门。可是李三快没走，他绕个弯到了西跨院外，一叫轻功蹭一下跳进去。西跨院住的是曲道长的师弟，也就是少岛主的师父三泉仙长冯洞天。冯洞天正在屋子里盘腿打坐，就听外边唰唰唰有脚步声，来到门前站那儿。他一听这谁？
3: 什么人？进来。
2: 李三快一拉门进来了，撩衣襟跪在地上。仙长在上，弟子前来相见。这冯洞天可不像他师哥那么小个，他是大个，八尺多高，挺魁梧，扎里扎沙的花白胡须。一看他这个长相，那就看出来性格挺暴烈，性子急。他认识李三快，一看他进来就跪那儿，赶紧从蒲团上站起来。无量佛，李岛主，不知你来庙中有何贵干？李三快都有点眼泪巴叉的，显着可怜得很呐。

谎也不行，我不撤谎就一个都请不出去了。我只能这么说，冯洞天信以为真，老眉往上一挑，心头火起来了。他这个人粗，不像他师哥想事儿那么细那么远。他一想，我们住在万华岛，大岛主的儿子是我徒弟，我们俩什么关系？一家人一样。再说我们这个岛上吃的喝的穿的不都是人家林天鹤送来的吗？现在人有难了，我们弟兄就应该帮忙啊。师哥那边他现在收拾收拾准备准备，那我先去。他抄起了一对无量尺，插在背后，是跨步冲出了庙宇。李三快把他骗出来了。李三快骑马来的，一看他也不骑马往前跑，他李三快也就不骑马了，随着就够奔阴暗殿。越过两道小山梁往前再看，前边是一片大乱，也得有几百号人围斗着夏侯伤员、杨香武和刘玉龙。那多亏夏侯老剑客，不然的话杨香武、刘玉龙那早就死在乱刃之下。不过毕竟贼人甚多，夏侯伤员能够杀了四亨，能够再杀十个八个，可是他能把所有这些人都杀绝了吗？尤其是有二岛主古怪神磊、张道民在指挥着，不管他们怎么打，这包围圈不散，大岛主还站在旁边观战，他们就等着松云观二仙长来到。这时候李三快跑过来了，李老远就喊上：大岛主，冯仙长到，曲道长随后也来。李三快现在说这话，就不是说糊弄大岛主或者是蒙冯洞天了，他是给里边夏侯伤员那么听。那一说两个仙长都到，一般人那就得窃居，那招数就得乱了。夏侯伤员还真听到了。你看，一般小人物甚至都不知道松云观二仙长，那说越高的人越知道俩老道的武艺精强。一听说冯洞天来了，后面跟着曲道长、夏侯伤员暗叫：此地不能久停，得快跑。这个时候人群一分，冯洞天手和双尺已经逼到切近，两个人面对面着站着，你看我，我看你，半晌未语。现在四周都停止打斗，各位岛主一看冯洞天来了，夏侯伤员你再凶也凶不到哪儿去了。冯洞天一看夏侯伤员身高九尺，那比他得高一块，但是冯洞天个也不矮，也得有八尺半左右。冯洞天长得也很凶啊，两个人从相貌上来讲那谁也不亚于谁。再看冯洞天手中合的这双尺，这叫无量尺，是用金刚磨制而成的，能破金钟罩，有硬功，他要拍上一下就给砸开了。双尺也得有30多斤重，可是他轻在手里边轻飘飘的。夏侯伤员伸手从怀里边摸出了一对钢胆，你看刚才打那么半天，这对钢胆没掏出来，就凭双手啪啪啪一拍就废了很多贼人，但是现在他把双胆拿出来了。冯洞天上下打量着，冷冷一笑：嘿嘿，无量天尊，你就是老剑客夏侯伤员，不错，你是姓冯呢还是姓曲呢？贫道三拳道长冯洞天。他这一报名，夏侯伤员点点头：早就知道三拳三拳吧，无论是兵刃、拳脚、暗器，你全精。不过咱们两个网

日无缘，今日无恨，尤其你还是出家的老道。出家人大名利喜观云水避是非乐处山林，你为何来到此处助纣为虐？我夏侯伤员此时此地没有必要跟你多讲什么，我还望冯道长你收起兵刃回归庙宇，待来日我到庙上拜谢梁佛。夏侯施主，我告诉你，林岛主儿子是我徒弟，再说我们都是万花岛的人，你现在瞧瞧在你脚下有多少死尸，我出家人不忍目睹。你要是明智的，你放下兵刃，有什么话你和林岛主坐下谈，说你亏理，你有罪，你该死，你别怕死，死了又有什么呢？如果说你确实是有理，是林岛主不对，我相信林岛主大仁大义，以理服人，他会开开青龙闸把你们放走，你没有必要这么厮厮杀杀。发毛，嘿，夏侯伤员这一急呀、啊！发毛，嘿，夏侯伤员这一急呀、啊，他骂上了梁佛。周围这些人一瞧，你看人家还是高人嘛，有身份呢，见一面不是像别人似的马上就打，人家得先说说理，客气几句。可是这理儿说不通，现在该动手了吧？就见冯洞天头发往起头一炸的，这叫怒发冲冠，身子往前一窜，说不动静若泰山，如动快若脱兔。那身子太快，唰到跟前了，无量尺是砸向顶梁。可是他双指刚往下一落，就感觉他眼前寒光一闪啊！老道眼界也快，他看得真多，是夏侯伤员一只钢胆抛出直砸他的面门，他赶紧往旁边的一闪身，把他钢胆躲出去了。夏侯伤员这一胆一抛出去，第二只胆在自己的腋下这胳膊底下唰又打出去。哎呀，好快！老道赶紧又往旁边的一闪身，就躲到了夏侯伤员的背后。本来旁边有很多人瞧着呀，你把胆扔出去了，看你怎么往回捡。你要是一猫腰一捡，老道一下手你就被动了。可是就见夏侯伤员第二只胆一打出去，他一抬手把这第一只胆本又接回来了。就这一手，也甭说林天和张道明等人意外震惊，就连冯洞天也不由得暗暗叫绝，好！高人一看就明白，夏侯伤员是以气运胆，那可不像一般人不懂武术的拿什么东西愣往外扔，扔完了也就啪叽一下落地去了。他这是往出一扔胆的时候，就叫着内气功拖着胆往前去，说打对方，对方一闪，他手上那个劲儿还没松呢，身子再往前一窜，那个胆几乎是往回勾着来，他扒一下子这才把胆接住了。但有一劫，有几个人能够练成这种功夫，这乃是武学上乘的技能。就这一对流光胆是上下翻飞，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看的周围这些人是眼花缭乱，杨香武和刘玉龙在旁边看着呀，都忘了叫好了，目瞪口呆，心说再活50年这手能耐我们也学不了。冯洞天面临强敌，可是他毫无惧色，摆开一对无量尺，前窜后跳，左转右绕。你看就流光钢胆那么快，连他衣服筋都没挨上，就说明这老道的功夫确实可以。他跟夏侯伤员是仿上仿下，
这时林天鹤着急，他往后面看。

他看那曲道长，心说这冯道长都动上手了，打这么半天了，怎么曲道长还没来呢？这时李三快凑合到他跟前来了。大岛主，曲老道不愿意帮咱忙，是我用话把这冯老道蒙来的。其实曲老道不来。哦，林天喝明白了，他点点头，这他就不盼望了。暗的尽在旁边看着，他可是高人，他一看明白，冯老道跟夏侯山元是势均力敌，说两个人真要能分出胜败，也得在200合开外。这是我的岛，周围都是我的人，我侠剑客就300-400号，说整个岛上我那军兵也得有70,000之众，我就不信夏侯你领着杨香武和刘玉龙能够逃出万华岛，无论怎样你也得死在我的脚下。这时夏侯伤员一看赢不了人家，想赢也得在100-200合开外，得了，跑吧。他大喝一声，老五快跑。杨香武一听，哎呀，石大爷是打不起了，打不起了，那我得先跑啊。现在杨香武从一个贼手中夺过了一把单刀，他的胳膊腿也活动开了，他施展开轻功往前一来，迎面过来一位寨主党，他让他一刀就放那儿了。八岛主李三快一看，你拿着走，过来刚要拦他，杨香武没奔他去，斜刺里抄个空，运用燕子三潮水的功夫，他蹭蹭蹭，就这一杀在三窜就蹦出去50多步。群贼一看，哎，这家伙感觉是飞人一样，那杨香武要逃命还不快呀、可是刘玉龙刚要往前来，让人家八岛主拦住了，旁边又有一些寨主们一拦挡，刘玉龙是没冲出去，夸夸夸让人逼回来。夏侯伤员一看，得，杨香武跑了，刘玉龙没跑了，我得带着他往外去。他用刘光胆虚晃一招，冯洞天一躲，其实他没打，他来一招老虎大尾窝，向后一靠，夏侯伤员这一靠就靠倒了十几位，其中就有李三快。哎呀，哎呀，我这肋巴断了吧！我冯洞天这时候就明白了，夏侯伤员是十里有虚，虚里有实，要逃跑。他怒吼一声：“拿你走！”跳过来，搂头就是双尺。夏侯伤员向后一躲，他偷眼一瞧，见刘玉龙在他侧面还在那站着呢，前边那都是人墙，好几道人挡着，他冲不过去呀。就在一瞬间，夏侯伤员用了个钩子腿，他拿脚背着勾着刘玉龙的屁股，使劲往起一提，然后拿自己大胯一撞，刘玉龙在空中就飞起来。刘玉龙就明白了，老剑客是要把我送出包一圈，他也有两下子，那不太白给，在空中那么一摆身，借着送他这个大力，呜，这些贼一看，哎哎哎哎，在我们脑袋上过去了，拦住拦住。刘玉龙是腾楞落在尘埃，撒腿就跑，前边杨香武，后边刘玉龙，后边这些贼一看，哎呀，哪里跑，追。夏侯伤员想脱身这就容易了，冯老道，今天不跟你玩喽，来日再会。他一边说着一边笑着，是杀出重围，掩护刘玉龙和杨香武，奔着东南的方向就下来。三圈道长冯洞天第一个追上来，夏侯伤员得实打实撤，如果他一个劲儿往前跑，即使他能跑得了，那也得把刘玉龙和杨香武追上。再看大岛主、二岛主，这些岛主里的各位寨主，几百名剑侠，无数名楼兵，是铺天

海地，随后追将上来。夏侯伤员看看左，瞧瞧右，心想要让他们这么追着跑，恐怕我们难以脱身呢。哎呀，这冯老道太厉害，我一时间胜不了他，我还能把他杀了吗？那些贼可能还能止止步，你说他领头追，我们可怎么脱身呢？他打了几招，向旁边一窜，还想随着刘玉龙和杨香武跑。冯老道脚下一跺地儿，向前一个跃，啊，接招！夏侯伤员心想：嘿，连我想撤都撤不了了。可是就在这时，旁边一块大石头后蹭就窜出一位，斜刺里把道就拦住了，飞起来就是一棍，差没把冯老道给砸上。冯老道向后一退身，啊，什么人？毛家在此！冯老道站住了，后边那些人全都站住了，无数了名楼兵也都停住了。他们定睛一看，啊，是他！就见拦住冯道长偷着来一棍的这位，贺泱泱身材90多高，相短脖粗大脑壳，蓝哇哇的脸庞，大环眼，大刀眉，大嘴叉，扎里扎沙的短胡须，手里边拎着虎尾三节棍，背后斜插的一对吴王双钩。这位是谁？窦尔敦。那说窦尔敦不让林天鹤给压在牢里边了吗？怎么出来了？窦尔敦有两个好朋友，那是原来九尾坡的两个小寨主，就是闪电手高奎和白面熊邓德利，把他给救了。你看这俩小子，他们跟黄三太杨香武为仇投奔万花岛，可是他们确实跟窦尔敦一起。一琢磨，大哥那个人跟万花岛对立，让人给压起来，他是命蛇不完，万一让人给杀了怎么办？我们从牢房里把他救出来，让他赶快下岛的。可是把窦尔敦救出来以后，窦尔敦不走。窦尔敦心想，黄三太生前和我几次相争，我都败北了，我这人算丢尽了。那么现在他死了，我不能够再战败他而赢得声誉，可是我要在这个岛上能把百官图拿出来，我能给我的哥哥谭宇报仇雪恨，我也算成名于世，大家也不能小瞧我。他是这么打算的，他告诉高奎和邓德利，你们俩远走，你们俩赶快走，哥哥我是不下岛了。哎，恰巧碰着夏侯伤员是大闹万花岛，他一看杨香武刘玉龙他往前跑，后边有人追，哎呀，这老道真厉害，就快追上了。他一琢磨，什么杨香武别人那我可以不救，刘玉龙把我送到岛上来的，那帮过我的大忙啊，我不能够看着不管呢。窦尔敦是没管三七二十一，跳过来搂头就是一棍。窦尔敦力气大，外号叫威震山东铁罗汉，北霸天，就这一棍千斤大力。再一看他这一坨，冯老道是又气又恨，也没敢小瞧。什么人？窦尔敦。什么窦尔敦？这敦那敦的，老道能知道吗？要如果提提陈豆虎那名，他可能还知道。无量佛，姓道的，你要想死你就拦着我，要想活你给我退在一边。哼，想活想死不是你说了算，动手吧。老道把眼一瞪，接招。他左手用无量尺一晃眼神，右手这尺从上到下就砸下来了。窦尔敦一看他尺下来了，用自己虎尾三节棍当中了一节向上一截，啪！铁挨铁，铁碰铁，铁击铁，铁蹭铁，二铁一撞，噗！我醒一抱，哎呀！窦尔敦双臂膀发麻，胸膛一热，心想老道好高深的功力，刚这么一愣，第二尺又到了，啪！啊，啪

0: 他又一接，胸膛就折了好几个个，这血就涌到嗓子眼这来了。还没等他缓过这口气儿来，第三指就落下来了，嘡啷啷啷啷。再看窦尔敦是口喷鲜血。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

0: 些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1: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3: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1: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5: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8: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7: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

0: 看护。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4: 5月24号20:16，
5: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4: 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6: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7: 航天员张志远、
8: 航天员黎佳莹。
9: 起，
6: 是，
10: 5、4、3、2、1，点火！
4: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4: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4: 纵横天空，接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5: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

0: 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一共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0: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3: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4: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5: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6: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7: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8: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9: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8: 肯定转移，9个副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0: 泥沙社区党组织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2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8: 西村文变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我切换到政府文变会的5个地方。
10: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1: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0: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1: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2: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0: 话中国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2: 想捞谁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3: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4: 你明了，
3: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5: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 P 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3: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6: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3: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7: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3: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8: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9: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1: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

0: 道，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这道裂缝可能正缓解其内部部分压力。当地官员强调，他们正在全力避免爆炸发生。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白宫官员当天告诉媒体，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当地时间5月2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还表示，该海峡目前由伊朗控制，在战争状态结束后，伊朗可以为船舶通行提供便利。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4号获悉，伊朗方面表示，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伊朗在开始转移浓缩铀储备之前不会获得解除被冻结资金的便利的报道是错误的。伊朗方面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威尔在以方拘押期间针对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所采取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接任船队。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由于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5%。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1加仑和3.79升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据报道，周边地区强制疏散令目前仍保持，受影响居民人数约50000。周边区域的大量学校和商业机构仍将继续关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起3天，也就是5月25号至27号，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其中今天仍处于核心影响时段，湖北、安徽等地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江南、华南将迎今年来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下午六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安徽、湖北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周宏源，受强降水持续影响，各地需要做好哪些避险措施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昨天的18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是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么预警预计呢，从24号的晚8时到25号的晚8时，那么在浙江的西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江西的东北部、湖北的东部等地呢，部分地区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那么其中呢，在这个安徽的西部、湖北的东部局地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那么其他地区呢，也可能会因为短时的这个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所以说呢，气象部门是提醒各地呢，要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以及避险等防范工作。那么同时呢，中央气象台在今晨六时呢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那么预计呢，从25号，早上8点一直到26号早上8点，那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黄淮的西部、江淮的大部、江汉的大部、江南的北部，以及重庆的中北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那么其中呢，像安徽、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重庆的北部等地呢会有大暴雨，湖北的东部、安徽的西部等地呢，局地呢会有特大暴雨，那么降水的量呢将达到250到300毫米，甚至有些地区会达到350毫米以上。那么同时呢，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伴有短时的这个强降水，那么局地呢可以超过80毫米，同时呢还会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气象专家也是提醒各地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的应急工作，切断有危险的这个室外的电源，暂停户外作业。那么处于危险地带的一些单位呢，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的保护。像这个幼儿啊，包括一些这个到校的学生以及其他上班的这个人员，也要做好相关的安全防护。同时呢，要做好城市这个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主持人。
0: 好的，朱宏源。
1: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我们首先来关注重庆。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并且有人员遇难和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目前救援工作呢还在持续。我们向救援人员了解到呢，现场的这个搜救方案是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的房屋所在的位置，再利用挖掘机向下游循序的朝着这个堆积物处推进，寻找失联被困人员。现场呢有公安、应急、消防等救援抢险队伍。那结合雨水情，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昨天的14点起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那在昨天的16点，重庆市也发布了今年首个地质灾害橙色预警。那永川当地在加强气象水文监

0: 得益奖的同时，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重点区域，现在正在开展拉网式的排查。我们还了解到，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的情况，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来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主持人。
1: 那再来介绍一下重庆最新的气象信息。
0: 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的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包括永川在内的9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天气，整体降雨量是较为极端的。永川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呢出现在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那凌晨2点到4点。最大雨量达到了296.6毫米。今天呢，根据预报，重庆部分地区还会有降雨、强降雨天气。那重庆的降雨天气呢，将会持续到27号的夜间。那也有气象专家分析，这一次降雨主要受暖湿气流的影响。暖湿气流呢，有日夜变化，夜间不管是能量还是水汽条件，都会比白天更强，所以呢，降雨多在夜间。这个气象专家提醒呢，就是前期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需要关注这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叠加效应，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局地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1: 好的。
2: 湖北这两天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从昨天夜晚到今天凌晨，湖北多地气象台陆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警信号显示，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高，需特别加强防范。
1: 武汉市教育局也发布通知，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今天各区校可实行弹性上放学，方便家长根据天气情况和交通状况灵活安排学生入校离校。因天气原因无法按时到校的学生无需请假，随时入校。雨量较大的区域，特别是山区、库区、湖区学校，可根据天气情况灵活安排。
2: 面对瞬息万变的极端天气，城市防汛排涝系统都做了哪些准备，确保有效应对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林书的报道。
3: 武汉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王亮向中国之声介绍，昨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南部，市区受影响不大。针对降雨分布极不均匀、局部雨势较强的特点，武汉市水务局将防汛工作的重心前移。王亮表示，主城区各大主力排涝站已经全线开启，满负荷运转，确保城市主干道的畅通。
4: 没有降雨的地方也都安排了人、安排了车辆在现场进行盯守，如果出现了短时降雨量过大的情况，他们就可以及时的上人员去进行抽排。现在水务部门严格执行了24小时的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截止到目前的话，全市的水库啊，包括中小河流啊，都是整体平稳运行。包括我们的全市的排涝这层面的主次干道也没有积水。
3: 除了肉眼可见的城市路面抽排，看不见的防洪调度也在同步进行。面对强降雨，水务部门提前对武汉全市范围内正在溢洪的27座水库进行督导，及时降低水位，腾出库容。同时，针对可能发生山洪的区域，随时进行抽查，确保村落防汛负责人通讯畅通。
4: 山洪层面呢，都涉及到我们武汉市的新洲、黄陂两个区的16个街道的40多个行政村的防汛责任人的履职尽责的情况进行抽查，发现都是在岗在位的，通讯畅通的啊，也都熟悉现场的情况，做好了应急的预警和准备的工作啊。
3: 为了第一时间发现城市内涝情况，确保今天周一早高峰畅通，武汉市水务局已经与交管、城管等多部门支起了一张互动信息网。
4: 交管部门的道路的视频系统接到我们的防汛抗旱指挥部这边，我们可以通过他那个来实时来跟踪，来看一下哪个地方有可能治水。另外，我们跟交管、城管部门都建立了这种联动机制，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发现了有哪个地方积水，会我们进行反馈，城管部门就会及时的清理这个雨水壁子呀，包括道路也清理打扫啊，避免就因为降雨水量过大，然后把一些杂物冲在主山下。

0: 水的出口。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武汉局部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目前武汉市水务系统全员待命，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险情，全力保障城市安全运转。
2: 再来把目光转向粮食种植大省河南。河南小麦大面积开镰在即，但是一场持续性的强降雨过程正在河南上演。河南省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龙口夺食迎来切实挑战。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介绍一下河南这轮降水的具体情况。
3: 好的，自昨天夜间起呢，雨水已在河南全省铺开，而真正的考验呢，集中在今天。河南全省呢，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多地还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袁小强、袁小超介绍呢，今天河南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还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样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河南大部还将出现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六到七级。在阴雨和冷空气的双重打压下，周三27日之前的河南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25摄氏度上下，小幅波动。随着阳光的回归，周三起最高气温将重返30摄氏度，热感再度上线。未来四天的最低气温则保持在20摄氏度附近或以下，早晚依然清凉。主持人。
2: 那眼下呢，正值麦收关键期，这场雨对夏收带来哪些影响呢？
3: 那农业专家表示呢，此轮天气过程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影响小麦收获，要分地块分类型针对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影响。对丘陵岗地和豫南部分已经进入腊熟末期的田块，要抢抓降雨来临前窗口期，及早联系收割机械开展抢收，收获后及时开展烘干晾晒作业，防止籽粒霉变发芽，最大程度减轻影响。对小麦尚未成熟的地块，要紧盯天气变化和成熟时间，提前联系农机准备晾晒场地，抓住窗口期，打好时间差，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晾晒一块。对降雨量大的地块呢，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加快雨后沥水散伤，做到雨止田干无积水，减轻土壤自涝危害。对发生倒伏的地块呢，要及早的除湿降渍，防止雨水长时间浸泡。一旦成熟，采取调整割台高度、逆向收割的方式，及时抢收，颗粒归仓。另外呢，为了有效对应对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的影响，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失，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动态公布了全省粮食烘干站点、烘干能力、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有需要的农民朋友可以提前联系，就近选择。为确保粮食及时烘干，防止霉变，河南各地烘干点普遍采取人停机不停的轮班制，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做好粮食烘干处置，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那针对近些年三夏期间降雨多发、粮食易霉变等难题，河南加快补强烘干基础设施。今年全省粮食烘干机达到6420台，日烘干能力由4.5亿斤提升至近10亿斤。主持人。
2: 好的。
4: 昨天安徽安庆市迎来短时强降雨，上午8点到11点，3小时降水量超过167.7毫米。强降雨导致安庆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相关部门全力开展排涝抢险、道路疏导等处置工作。预报显示，这两天安庆市还会有降雨天气。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呢？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丽。王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是在安徽省的安庆市，目前当地的降雨是出现了短暂的停歇，但是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明天这里将会迎来又一场强降雨。那目前整个这个降水导致的这个河道也是出现了这个水位上涨的情况，像昨天的早晨8点到晚上6点，安庆市有4个气象站的累计雨量是超过了200毫米。那我去的大关石化一中站的降水量就达到了208.2毫米。那在这里记者也是看到，这次强降雨导致沿街不少的商户被淹，附近的商户告诉记者，水深处的最深处是达到了人胸口左右的位置。那在一旁受损比较严重的一家宾馆，记者也是看到短时的强降雨导致了宾馆停车场内停放的车辆纷纷被淹，水位线没过了车辆门把手的上沿。 不过昨天的这场降雨呢，来得快去得也快，那降水停歇之后，安庆市相关部门也是及时组织人员对

0: 积水路段进行抢排，基本上是两个小时将所有的积水路段抢排完毕。主持人，
1: 那面对雨情，安庆都做了哪些应对呢？
0: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为何今年这个暴雨来得这么早，势头这么猛呢？气象部门分析啊，这主要是比较罕见的大气环流形势导致的。那昨天的短时强降雨导致了安庆市吉贤北路五里墩路段以及皇冠路与毛青路交口多处出现了内涝，那当地也是紧急转移了200多人，关停了28家景区。当然，除了我们说到的安庆市。强降雨也是给安徽其他地方造成了影响，比如说因为强对流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的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合肥始发的 G649次、 K85214 以及途经陆安站的和途经桐城、安庆桐城和怀宁等车站的部分车次是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当我们也知道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目前也是正值安徽小麦的收获期，那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安徽省沿江以及江淮南部成熟地区的收获进度是放缓了，出现了稻壶发霉等等情况。但是好在就是皖北的主产区还没有进入大面积的收获期，预计是在5月27号后可以陆续进行开年。那为了加快抢收的进度，安徽全省已经建立了农机抗灾应急作业队，是有700多支，可紧急调度雨袋式联合收割机有3.3万台，烘干机是2797台，所有的烘干中心呢是24小时开机，全力抢烘湿粮。那安徽依托区域性的农机售后化服务中心，初步是形成了1小时农机应急作业圈，能够确保在紧急状态下能够迅速的响应。好的，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王丽。
2: 近期天气复杂多变，突发性强，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尽量居家减少外出，确需外出时要远离高大树木、户外广告牌、塔吊围挡、电力设施等，做好防雷、防雨、防滑、防坠物防护。
3: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8: 是啊，
7: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8: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7: 燕之屋晚宴？
8: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8: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0: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3: 股市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3: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高开之后，又冲高回落，目前呢是权重股与小盘股呢出现了分化。上证指数呢目前是4134.01点，上涨了21.2点，涨幅0.51%，成交4586.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584.22点，下跌了13.08点，跌幅0.09%，成交5655.2亿元。两市开盘的成交量很明显，比上个交易日是放大了1000亿以上，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6，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煤炭、贵金属、机场、保险、航空。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互联网、精细化工、办公用品、能源设备、通信设备。概念股中 MLCC 煤炭相关的板块呢是强于指数平均涨幅。

0: 超过了1%，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电池产业链，包括锂电电解液、六氟磷酸锂、航天装备，还有央企旅游，平均跌幅超过了3.26%。目前行业和个股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关注呢行业的基本面。目前市场的人气仍然在稳定回升之中，继续呢关注前期超跌的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

0: 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礼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一墨。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局部有阵雨，北风3到4级，两点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4到17度，大石桥24到16度，鲅鱼圈24到1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局部有阵雨，北风5到6级，两点前后转6级，阵风7级。本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新闻内容是东北超的特别节目。首先来关注营口唯一跻身东北超的业余球员，竟然是他。

受广大球迷期待的东北超5月23日火热开赛，参赛阵容当中19岁的营口小伙许嘉诚分外的吸引家乡人的注目。据悉他是营口地区唯一一位以业余球员的身份历经层层严苛选拔脱颖而出，代表大连队出征，跻身本次高水平赛事的足球小将。多年来他坚守初心，用汗水书写属于营口少年的足球追梦路。走进许嘉诚的足球世界，热爱早已经刻进了骨子里。在父亲的言传身教、悉心引导下，许嘉诚从小就与体育运动结缘。童年时期，他先后接触篮球、羽毛球等多项运动，挥洒汗水，锤炼意志。步入初中，他彻底被足球运动魅力所折服，正式开启了足球之路。在营口超越足球俱乐部潜心练球，刘世玉是他足球道路上的启蒙老师，手把手带他夯实足球基本功，点燃了他心中的足球梦想。在高中时期，许嘉诚曾远赴国外学习，但他始终没有放下心中的热爱，积极参加学校足球社团，利用课余时间精进足球技艺，磨实战技巧。这份执着让他的球技飞速的成长。年少的许嘉诚也曾怀揣着炙热的职业足球梦想，一心想闯入职业赛场，追逐更高远的足球目标。但是命运却给了他一次考验，在即将冲击职业球队的关键时期，一场意外的伤病彻底的打乱了他的规划，错失了踏入职业赛场的宝贵机会。然而伤病带来的遗憾并没有浇灭他的热爱，即使只能以业余球员的身份坚守球场，他仍从未放弃过想过放弃足球梦想，利用闲暇时间刻苦练球，始终坚守初心，在绿茵场上不停地奔跑。星光不负追梦人，凭借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许嘉诚的球技愈发成熟，在业余赛场上稳步成长。去年他凭借扎实的实力踏入辽超联赛赛场，在比赛中敢拼敢抢，表现亮眼，用出色的赛场发挥收获了业内认可。今年凭借优异的赛事表现，他成功得到我市推荐，获得角逐东北超的资格。面对严苛的选拔标准，激烈的竞争压力，许嘉诚全力以赴，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成功入选参赛名单，成为营口唯一跻身东北超的业余球员，踏上了更高规格的足球舞台。为了以最佳状态迎战东北超，5月17日起，许嘉诚与队友们正式进入全天高强度的集训模式，全身心投入赛前备战。为了适配正式比赛的夜间赛程，他调整作息，放弃休息时间，即使到深夜依旧在训练场刻苦训练，反复打磨跑位、传球、进攻技巧，全力提升竞技状态。这次能站在东北超的赛场，对我来说是无比珍贵的机会，我必须拼尽全力，不辜负家乡的信任，也不辜负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在电话采访当中，许嘉诚语气坚定地对记者说。许嘉诚坦言，在追梦的路上，父亲始终是他最坚实的依靠。从儿时陪他接触各类运动，到支持他坚守足球梦想，父亲一直守护着他的初心。谈及家人的付出，许嘉诚满心感激。他坦言，正是家人无条件的理解与支持，让他在遭遇挫折的时候不曾退缩，勇敢前行。赛场上，许嘉诚跑位灵活，拼劲十足，平日里将知名球星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视为偶像，不断地提升自我。即使目前还不清楚赛事的具体赛程与参赛安排，他也早做好了万全准备。不管后续安排如何，我都会听从教练和队友们，凝心聚力，并肩作战，全力以赴完成每一场比赛，
不辜负球队信任，为家乡营口争光。心怀热爱方能行远，十九岁的许嘉诚不仅坚守足球赛场，更提前规划未来。目前已成功考取足球三级裁判员证书，立下了将来做专业足球裁判员的人生目标。他想要以另一种方式坚守足球事业，继续扎根自己热爱的绿茵场。带着家乡的期许，家人的支持，心中的热爱，许嘉诚即将奔赴东北超的绿茵场，用拼搏诠释当代青年对足球的赤诚热爱，展现营口人敢闯敢拼、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

接下来我们说的是比赛第一，友谊唯一。一提到东北这个地方，大家的概念是什么呢？是白山黑水之间，山河自成隔局，

西枕大兴安岭的林海，北倚黑龙江的奔流，东拥长白山的雪顶，南临黄海与渤海的潮汐。山是骨，水是血，草原为筋，海港为翼，这块土地天生就是一个整体。而整装东北是闯关东时聚散成军的生死相托，是抗美援朝一盘棋的总后方担当，是三线建设拆小家为大家的义无反顾，更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的沉默托举。这份整装是白山黑水间养出来的默契，那就是不跟你讲条件，只跟你交真心。如今三省一区以足球为纽带，以一种崭新的方式东北超吹响了集结号。那么绿茵场上赛的到底是什么？是比胜负还是论交情？答案就在黑土地的血脉中，在东北人的筋骨之间，他从一开始就写在了行动里，那就是比赛第一，友谊唯一。说说比赛第一，那就是我们东北人的血性，是白山黑水间养出来的一股劲儿。东北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收着踢，我们闯关东闯出来的是绝境求生的狠，老工业基地淬炼的是精益求精的硬，冰天雪地里摔打的是跌倒爬起来的韧。这狠，这硬，这韧汇集到了绿茵场上，便只有一个姿态，那就是干字当头。先说说沈阳人，尤其更甚。共和国工业长子那不是白叫的，早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脉搏。沈阳的字典里每一页都印着能扛大事儿，专打硬仗。当球员身披城市战袍踏上草皮，他们肩上是整座城的荣誉，那就是为城而战。所以东北超从哨响的第一秒起就注定是火星四溅。足球的恩怨情仇是宿命，那么城市的纵横较量是格局。这实打实的专治各种不服，但是这种不服是亮出真本事给你看的坦荡，是棋逢对手时最高级别的尊重。在赛场上拼到抽筋，场下我们就把酒言欢，这个逻辑东北人懂了一辈子。如果比赛第一是东北人的血性，那么友谊唯一便是东北人的秉性。三省一区共办一场联赛，图的就是一个和字，连通的是地理，兴起的是人心。东北人的默契是家国大事中共同扛出来的责任和担当。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正是东北把全国六成的钢、三成的电托举进共和国的地基，无偿、无言、无二话，如长河般奔涌不歇。当三线建设号角吹响，又是东北义无反顾，仅辽宁就有10万子弟拆了最好的厂房，带上最硬的技术，头也不回地扎进了西南西北的深山，造出了攀枝花的钢骨，点亮了戈壁的灯火。所以这些已经超出支援两个字，这是将心肝肺都掏出来与同胞共冷暖。历史在反复验证一个道理，这份唯一它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东北作为一个整体对国家命运的无条件托举。于是有了那句朴素的隐喻，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它不是戏言，而是一种叙事，那就是你需要我时我就在，不问西南，只管东北。一过山海关都是自家人，端起这碗酒便是亲兄弟。沈阳这座城是精神最稳固的支点，从新中国工业起锚到如今建址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沈阳的机床曾转动大庆油田的钻杆，沈阳的电缆曾点亮长江大桥的灯火。

沈阳的变压器曾轰鸣葛洲坝的机房，这座城沉默却从未缺席，它张开双臂的姿态从未改变，那就是你来我掏心掏肺，我上必拼尽全力。绿茵场上会有红黄牌，会有恩怨局，但那都是自家人的过招，磕的是本事，交的是真心。服务大局是长子的本能，捧出真心是骨子里的习惯。这里的唯一不是排斥，不是托，而是托底，不是口号，而是宿命。比赛第一是东北人面对世界的硬核较真儿，友谊唯一是这片土地面对国家时的终极浪漫。当东北超开场哨声响起，这坛叫做整装东北的烈酒已经为您端在了最上头。

最后为大家说一说，哎，我干了，你随意。沈阳都市圈38个景区对黑龙江的朋友们、游客们免费开放。5月23日，首届东北超足球赛揭开了序幕。沈阳都市圈以一场诚意满满的文旅大礼包，点燃了赛事的热情。5月22号到31号，沈阳市面向黑龙江省籍的游客推出了专项的优惠政策，那就是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免去沈阳都市圈内的38家核心的景区的首道门票。有网友开玩笑说啊，就是沈阳老铁率先拿出了这项专属优惠，那就是我干了，你随意。从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到鞍山的千山、本溪的五女山、抚顺的参仙谷等景区均在这次的免票清单之中。那么这次的免票到底有多划算呢？我们就以沈阳最经典的几处景区为例，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还有沈阳的植物园，但是还有沈阳的鸟岛，但是这四处的景区门票呢，合计就已经达到了178元。而黑龙江籍的游客呢，只要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就能免去这些景区的首道门票了。5月21号起呢，黑龙江游客登陆云闪付，我们搜关键字东北超票根经济这个小程序，还可以领沈阳千余家的商户，包括餐饮、住宿、洗浴、商超的专属折扣，我们做到了吃住行一站式的薅羊毛。其实不仅是黑龙江人，持东北超球票票根的全国球迷也能够享受沈阳都市圈38个景区的免票，19.9块看场球，而且还能免费的逛遍沈阳以及周边的景区。在未来呢，在沈阳队的主场对阵延边队、哈尔滨队和通辽队的期间呢，沈阳的都市圈还会面向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市民和赛事球迷适时的推出优惠的政策。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所有内容，短暂的休息过后我们接着说。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录取率不到1%的学院，它有多香呢？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有4000余人报名，它的录取率不足1%。就在湖南岳阳烧烤学院自挂牌以来，自带了话题与流量。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炒作吗？那么我们来这儿一个月当中能学到什么？学烧烤能拿文凭吗？它还会不会继续招生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进了岳阳烧烤学院一探究竟。地处长江之滨洞庭湖畔的岳阳，烧烤是脍炙人口的美食。据了解呢，岳阳市有烧烤门店约3000家，很多的烧烤师傅都有一手绝活。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办起了岳阳烧烤学院。就在近日呢，岳阳烧烤学院首期的技能班30名学员毕业了。此前呢，在网上流传的最广的一个说法，就是在岳阳烧烤学院学一个月就能拿到大专甚至是本科的学历。其实呢，这完全是误解。创办烧烤学院的岳阳开放大学副校长江宗福告诉记者，烧烤学院它推行的是技能加学历的双轨模式，为期30天的技能培训班。教学内容呢是涵盖从烧烤技艺到门店经营。那么如果学员希望取得国家的承认、学信网可查的学历，还需要报读开放大学的学历教育。江宗福表示呢，开办烧烤学院的初衷之一呢，就是打通技能认证与学历提升的通道，打破行业的低门槛无发展的刻板印象，为求职者提供更多元的职业选择。那么什么样的人会专门来学烧烤呢？岳阳烧烤学院副院长乔彬彬告诉记者，首批的30名学员呢，90%都是来自外地的，既有酒店的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连锅铲都没有碰过的餐饮小白。我们既培养了烧烤师傅，还培养了能够独当一面的烧烤主理人。江宗福说，烧烤学院的这个院校地合作、产教融合，助力有志于烧烤创业人掌握专业技能。翻开岳阳烧烤学院的课表，记者看到烧烤学院的课程除了基础的烤制技艺，还有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等必修课。乔彬彬告诉记者，烧烤学院的实操环节授课呢，是打破了凭感觉靠经验的传统模式。食材呢，像食材预处理的流程，还有调料的配比量化公式，有的是精确到克，旨在用标准化的体系重塑行业的规范。撒料的手法和火候的最终把握，还是保留了经验空间。烧烤千人千味，这正是它不可替代的魅力所在。烧烤学院一个学员说呢，学习期间他们接触到从食材选购到切制、调味、腌制等方面的知识、技巧和经验。为了多学几手，很多学员除了认真的上课，课外一有机会就会缠着老师请教。一个月的学习让我们有了在烧烤行业的创业决心。授课老师江李霞告诉记者，我们不担心教会徒弟会饿死，会变得更好。首批的结业学员的发展去向是备受会变得更好。首批的结业学员的发展去向是备受大家的关注。乔彬彬介绍，大多数的学员计划回到家乡，将岳阳烧烤的标准化技艺与当地的饮食特色融合创新。部分的零基础学员呢，选择先从夜市来练摊起步，积累客源与一线运营的经验之后，再逐步开设实体门店。此外呢，也有学员已经同步报读了国家开放大学的相关专业，为未来职业技能提升做好准备。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西瓜的消费提示。现在呢，初夏时节正是吃瓜的时候，那么有一些说法呀，比如说像西瓜越来越甜，那是打了甜蜜素，还有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那么西瓜上市的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是准时返厂，这些年年都返厂的说法真的是这么回事吗？根据记者的调查发现呢，消费者感受到西瓜更甜了，其实呢，它是品种的持续优化与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研究员、陕西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马建祥说呢，其实相比老的品种啊，现在的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 13%， 个别的品种呢可以达到 14% 甚至 15%， 所以吃起来自然会更甜。那么用针头向西瓜注射溶液啊，哪怕是注水，果实都会很快的腐烂掉的。至于后来提到的这个无籽的西瓜，它的诞生呢是依靠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无任何关系。马建祥介绍说呢，一般的西瓜呢都是二倍体，就是说还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它的培育路径呢，就是需要先用秋水仙素处理普通的二倍体的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用这个四倍体的西瓜和二倍体的西瓜杂交，培育出了三倍体的品种。那么这种西瓜的染色体呢，它的配对比较紊乱，接不出正常的种子，这样就长成了无籽的瓜。除此之外呢，还有传说什么西瓜与桃子一起吃会致命，还有隔夜的西瓜一口都不能吃，这些说法呢也被专家证明是错误的。马建祥指出呢，食物相克论它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适量的食用即可。还有西瓜如果及时的冷藏保鲜，而且切之前呢，我们要洗净瓜皮和刀具，这样就好了，不必因此而惊恐而恐慌。西瓜呢，它的原产是在非洲。科学家呢，通过基因的测序发现，古埃及种植西瓜的果肉发白，主要呢是用来取籽或者除水。那么，经过数千年的驯化与杂交，才从苦涩的水罐变成了今天红瓤蜜甜的消暑佳品。说到这儿了，我们如何挑选西瓜呢？记住以下这三点。第一呢，就是要听一听。其实不同成熟度的西瓜，它的果肉硬度是不同的，我们可以通过手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成熟度。那么成熟的西瓜，它的果肉当中的纤维呢是纤维分解会使它的硬度下降，我们拍打的时候它的震动频率比较低，听起来呢就是类似于像打鼓，略有震感。那么过熟的西瓜，它的声音会更加的沉闷。那么相反呢，没有成熟的西瓜果肉硬度比较高，所以说我们拍打的时候震动的频率比较高，声音听起来更加清脆。第二呢，就是看一看，我们看看纹路清晰，颜色比较深，而且呢纹路之间的这个间距比较宽，形状比较饱满的这个西瓜，它是品质更好的。当然藤蔓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重要特征，藤蔓新鲜那说明它存放的时间比较短，藤蔓弯曲表明西瓜成熟，那么藤蔓笔直则可能是未成熟。另外呢，成熟的瓜它的瓜脐和瓜蒂周围是微微凹陷的。第三呢，就是摸一摸成熟的西瓜，它表面的绒毛会脱落，果皮呢会更加的光滑和圆润。那如果果皮柔软塌陷，表明它的内部可能已经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如何科学的食用和存放西瓜呢，这些事情一定要注意。首先呢，

西瓜好吃，但是不要贪多。西瓜的饱腹感低，口感又好，很容易就多吃了。所以说大家吃的时候要注意控制这个量，如果吃了很多的西瓜，可以适当减少的主食的摄入。第二就是有一些特殊人群一定要注意，西瓜的含糖量呢一般是在10%左右，那么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呢可以少量的食用，但是如果肠道如果比较健康的话，适当的吃一些冰镇西瓜也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本身肠道比较弱，吃太多凉的西瓜可能会引起腹泻。第三就是破损变质的西瓜我们不要吃啊，千万别舍不得啊。西瓜切开之前，如果发现肉眼可见的破损，还有霉菌斑点、腐烂等等，就不要吃了。即使切掉了腐烂的部分，其他部分的果肉也可能已经受到了污染。最后就是提醒大家要合理的存放，确保安全。切开后的西瓜在常温下放置呢，建议不超过2个小时。西瓜切开之后呢，如果一次性吃不完，可以暂时将不食用的西瓜用保鲜膜包裹好，放在冰箱里冷藏保存。冷藏的时间呢，最好也是不要超过12个小时，最长不要超过24个小时。再次吃之前呢，建议将西瓜表面1厘米的果肉来切掉丢弃。一些人吃冰镇西瓜之后呢，发生腹泻，就很可能是因为切开后的西瓜存放了时间过长。

欢迎继续关注新闻直播间，我是一墨。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碳水脸这个话题。就在最近呢，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热议。有的博主说呢，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呢，发现自己戒了碳水之后，哎，下颌线都明显了。还有网友说呢，吃的好不好全都在脸上，天天在吃米饭和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胖脸元凶了呢？那么脸型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呢？主食吃多了真的会变成碳水脸吗？其实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儿。答案也很直接，它没有任何的医学依据。碳水脸呢，也是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儿。专家解释说呢，这种状态啊，可能是指吃胖了或者是水肿导致的面部状态不佳。短期的面部饱满呢，可能是因为高升糖的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者是轻微的炎症，而非永久性的变圆。不过呢，专家也表示啊，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用这个来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专家解读，其实碳水在饮食的结构中它相当重要。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认为碳水它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整个饮食的结构当中呢，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强调的是质量优于数量。碳水呢，也不要狭义的理解成像面食、米饭，其实呢，蔬菜水果当中也有碳水，多种的食物相互作用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体重的增加呢，其实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的，比如说像饮食啊、运动、睡眠，还有心理，还有我们本身的代谢、遗传，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身高是 1.6 米，体重60公斤，运动的人他的基础代谢率很好，那么坐着的两个人消耗的能量也不一样。还有就是消化吸收的功能问题了，那么包括我们进食的速度啊，一口饭菜嚼30下还是就嚼3下就吞下去了，它的吸收也是不一样。所以说体重啊，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再来说说我们一开始说到的这个戒了碳之后下颌线真的就能变清晰吗？专家给出答案，它跟碳水没有直接关系。其实碳水脸呢，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其实呢，我们人体面部的轮廓呀，主要是由骨骼决定的。那么所谓的戒碳之后呢，面部就变清晰了，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你整体瘦了，自然线条就更清晰，所以说跟碳不碳水的没有直接的因果。这里要提醒大家呢，我们碳水摄入应该多吃优质碳。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的营养素之首，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要求，每天 50% 到 65% 的能量来自碳水，也就是说呀，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都是靠它。

专家也提到呢，碳水要怎么吃呢？其实质量很重要。一般来讲呢，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就比如说像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还有杂豆类，这些呢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了。而相反呢，像一般的这个精白米面、面包啊、甜品这些高油高糖的加工食品，它的热量比较高，营养也比较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最后再次提醒大家，炮制碳水脸这个概念，嘴上谈的是审美，其实他心里算的是流量，是生意。先制造畸形审美，然后再引发您的焦虑，最后呢贩卖的是解决方案，他最后的目的就是收割您的钱包，您品，您细品。

好的，以上的所有内容呢，就是本期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精准发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守牢底线，赋能乡村振兴；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征纳互动云上办，

0: 惠税费服务再提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1年至2025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五年过渡期。五年来，我市以坚决态度、严格标准、有力举措，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治贫底线，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在防返贫监测、资金保障、产业帮扶、资产管理等方面持续发力，全方位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五年来，我市坚持政策不留空白，工作不留空档，以四个不摘筑牢工作根基，持续强化财政资金保障，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2021年以来，全市累计投入市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69亿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展乡村产业提供了坚实资金支撑，让各项帮扶政策落地见效。为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治贫底线，我市不断健全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创新监测方式，构建起日常排查与集中排查、主动监测与自主申报相结合的工作体系，先后依托帮扶通 APP、 帮扶圈功能开发一键申报系统，推动监测工作从人找人转向数据找人，同时严格落实村组每月、乡镇每季排查制度，压实网格员责任，做到监测全覆盖无遗漏。2021年以来，通过实地入户、电话问询、微信调查等多种方式，累计完成脱贫户及普通农户排查20万人次，及时捕捉风险隐患，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在筑牢监测防线的基础上，我市创新帮扶保障模式，借助保险为脱贫群众保驾护航。市农业农村局帮扶科科室负责人贾新宇。
3: 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作用，持续为全市所有脱贫人口统一购买防返贫保险，搭建起精准高效、覆盖全面的帮扶保障体系，有效提升了脱贫家庭抵御意外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也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筑牢了一层坚实可靠的防护网。
2: 除了利用防返贫保险这层防护网，我市始终紧盯帮扶项目资产管理，确保帮扶资金长效惠民。为切实保障扶贫衔接项目资产安全高效运行，我市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文件，为资产后续管理提供清晰政策遵循，常态化开展资产清查核实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帮扶科科室负责人贾新宇。
3: 我们依托现有的线上数据、线下台账和信息化管理手段，按照资金项目资产、资产项目资金这个双向盘点的思路开展工作。通过这次清查，我市建立起了统一规范的电子化帮扶项目资产登记管理台账，真正实现了帮扶项目资产全流程规范化、精细化管理，让每一个帮扶资产都能长久地发挥效益，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有力支撑。
2: 五年过渡期内，我市以精准施策、实干担当，稳步推进各项帮扶工作，脱贫群众生活保障更加坚实，乡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市农业农村局帮扶科科室负责人贾新宇。
3: 继续紧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各项任务，不断完善帮扶机制，强化工作举措，提升工作实效，也会持续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户稳步增收致富，全力以赴谱写营口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2: 五年砥砺前行，我市用精准施策、实干担当，巩固住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脱贫群众生活更有保障，乡村发展底气更足。未来，我市将持续聚焦乡村振兴重点任务，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奋力书写乡村振兴的营口答卷。
0: 从多地跑到云端办，从等待回复到及时响应，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运行以来，以平台聚合力提速优服务，为纳税人带来更有温度、更具效率的办税新体验。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线上咨询实时应答，涉税诉求快速流转，跨域业务协同办理。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已成为纳税人云办税的智慧枢纽。自今年4月1号正式运行以来，该中心以全域集中、实时互动为特色，集咨询、辅导、办理、协调于一体，让企业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云。

0: 云端办税的便利。纳税人侯静芳：
1: 我们现在不用往返办税大厅来办理业务了，可以通过线上的平台和税务工作人员实时沟通，相关资料可以线上提交，就可以办理业务。对于我们企业而言，最大的感受就是办事更高效，服务十分贴心，工作人员态度亲和，讲解细致，十分有耐心。
0: 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覆盖税费政策解读、电子税务局操作指引等全领域服务，可便捷办理综合信息报告、发票业务、税费申报与缴纳、税收减免、证明开具等高频事项，并支持跨区域涉税事项的远程办理。无论企业身处何地，只需登录线上平台，即可享受一站式全链条的智慧税费服务，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截至4月20号，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累计服务纳税人10760户次，其中人工互动4185户次，同比增长28.45%，互动成功率达97.81%，纳税人平均等候时长缩减至3分钟以内，通过平台办理业务249笔，同比增加68笔，增长37.57%。数字背后是及时响应、跨域互通、闭环办结的高效运转机制。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不仅接得快，更答得准。他们组建业务专家团队，对县区局无法确定的疑难复杂诉求进行兜底支撑，确保特殊复杂问题得到权威、专业、及时的解决。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詹明哲：
2: 我们会定期对接收的问题进行归纳汇总，对纳税人、缴费人反映集中、代表性强的诉求开展定性分析，形成统一标准的知识答复口径，提高答复的准确率，提升征纳互动的标准化、智能化的建设水平。
0: 以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为抓手，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着力破解了传统办税服务中标准不一、响应滞后、跨区域协作不畅等突出问题，通过数字化手段重塑服务流程，让政策红利更快直达经营主体，以税费服务软环境助力地方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3: 张启军是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深耕生产技术一线18年来，他有效解决了企业在产品转型、除尘设备设施改造等方面的技术难题，并助力企业优化生产流程。以他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已为企业节省资金近450万元，他本人先后荣获辽宁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张启军目前主要负责企业新产品研发工作，最近他正带领创新工作室成员全力推进上料输送期自动化改造项目，进一步压缩成本，提升效率。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4: 现在招工特别困难，我们就想用这个机械手啊，或者是机械臂模仿人的动作去代替人工。另外呢，咱们上料啊，就是想通过一些 AI 的手段啊，技术以前呢用人工上料，现在改为自动化上料。
3: 尽管运用 AI 提高工作效率的想法在工业领域已逐步应用，但目前在美制品行业中还未有成熟案例可以借鉴。可这并没有让张启军和他的团队知难而退。他告诉记者，企业最初从事铁合金行业，后期转型进入电容美行业，虽经历诸多坎坷，但也正是这份经历锤炼了团队敢闯敢试的拼搏精神。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4: 我就拿咱这个除尘器比喻，铁合金的除尘器和这个电容美的除尘器不一样，但是呢想转型呢也挺困难，投资也特别大，我们呢找一些相关人员一起共同研究铁合金的除尘器如何适应生产电容美，不仅采用点式收尘方式，就是哪上冒烟收哪，这样式呢既能就是精确吸尘，并且呢还节省电能。
3: 从除尘设备改造入手，张启军带领团队成功解决了除尘难题。一项项务实的技改方案落地见效，成功攻克多项制约企业环保建设和产品迭代的老大难问题，累计为企业节约设施设备投资1200多万元。与此同时， 张启军组织一线员工全面优化生产流程，实现电容美冶炼过程单位能耗下降15%以上，有效提升

0: 电能利用效率。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电气车间主任李涛：
1: 从我们变电所的设计到生产压球除尘，一步步的改造啊，利用了旧的变压器，经过里边的气芯的接法，实现了的节能稳定高效，还有咱们变电所的远程通过电流电压的各种变化实现的稳定的生产，为我们下一步的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企业行稳致远，既要节约成本降低能耗，更要坚守产品质量。电容镁产品对原料有着较为苛刻的要求，如果不能把控好质量、水分、力度等指标，不仅影响下游客户的产品质量和信誉，更会对炉工的健康造成危害。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2: 因为咱们这个电容镁啊产品呢，它是给钢厂做配套的耐火材料，因为我们出来是做煤炭砖的原料，我们的杂质含量呢必须得合乎客户的要求，如果我们不合格，我们的下游产品就不合格。
0: 多年来，张启军始终扎根生产技术一线，以创新突破，以实干担当，所在企业生产的电容镁砂已具备产量大、体密好、优品率高的突出特点，质量在行业内名列前茅。2024年，张启军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负责科技创新攻关，全年为企业集资240万元，2025年集资200万元。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2: 我会更会努力去做工作，一个呢是为咱们企业做贡献，为咱们几百人的吃饭问题呗，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企业走得更远，咱们的企业生命力就更强了。
3: 请听本台记者采摄的录音报道。西市区第二批简传转产奖补资金发放完毕。
4: 日前，西市区第二批简传转产奖补资金正式发放。与西市区西城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渔船收购协议的19艘渔船船主享受到该笔资金。截至目前，西市区已累计发放简传转产奖补资金518万元。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居民聂宝铁是西市区第二批简船转产奖补政策的受益者，他家的渔船船龄近20年，常年维修成本居高不下，此次他得到奖补资金15.4万元。他说今后不会再为渔船的修补发愁，对以后的生活也有了规划。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居民聂宝铁：
5: 去年冬天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配合完成了渔船简船转产，经向渔业部门咨询，得知今后政府会有那个渔船回租回购相关政策，我后续呢也想通过那个参与渔船回租回购，我继续干渔业这一行。
4: 去年以来，西市区严格落实我市出台的海洋捕捞渔船简船转产及木改钢奖补工作实施意见，向渔民详细介绍简船转产补贴政策、就业扶持政策等，进一步调动渔民自愿简船转产的积极性。同时，为方便渔民办理简船转产奖补资金手续，西市区相关部门在四道沟渔港设立一站式集中办公点，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补贴政策高效落地，直达渔民。西市区农业农村副局长徐子迪：
6: 针对渔民转产后的就业需求，我们还将通过举办招聘会、对接有用工需求的企业等等方式，搭建一个供需桥梁，帮助渔民实现技能转换与稳定就业。
0: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5月19号起，我市追加2026年汽车置换更新消费补贴资金787万元，进一步聚焦汽车消费重点领域，多举措稳市场、促升级、优服务，全力推动全市汽车消费市场回暖向好、提质增量。本次追加补贴资金将延续我市今年1月1号起实施的2026年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政策，活动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发完即止。下一步，市商务局将不断完善汽车促消费举措，丰富活动载体，强化政策供给，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活汽车消费市场活力，为全市商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

0: 点、13:30、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30。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的，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3: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

0: 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每当看到草莓籽、莲蓬头、芝麻粒儿等等密集的图案，就会发出强烈抗议。这群人称自己有密集恐惧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密集恐惧症是一种病吗？人为什么会对密集的事物反感？那这种症状可以缓解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密集恐惧症这个词儿是近些年才被创造出来的。在2005年，一些社交媒体上博主想用简单的词语表示对孔洞的恐惧，便有了这个词儿。它常被简称为密孔。它的英文呢是由两个希腊单词组成的，即洞和恐惧。因此这个名词最早描述的是对于各种孔洞的恐惧，主要表现为看到密密麻麻的物体，像蜂窝、莲蓬、海绵之后出现焦虑、恐惧、紧张、厌恶等，还会感到头晕、恶心、出汗、头皮发麻、手脚麻木、起鸡皮疙瘩等症状，严重者可能会出现昏厥。这种现象在人群中很普遍。2013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人脑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有16%的参与者表示对莲蓬头感到不适和厌恶。其实对于密集恐惧症是否能被称为恐惧症存在着争议。恐惧症是指患者对外界的某些处境、物体或者与人交往的时候产生异乎寻常的恐惧与紧张不安，可致脸红、气促、出汗、心悸、血压变化、恶心无力、甚至昏厥等症状，因而出现回避反应。在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当中，并不存在密集恐惧症这个诊断，并且大部分自称有密恐的人在看到密密麻麻的孔洞图片的时候，更多的感受到的可能是恶心或者厌恶，而不是恐惧，因此称为密集厌恶反应更合适。有学者认为，对密集的恐惧是一种本能，也叫做趋避效应。因为密密麻麻的有高对比度的视觉刺激会被大脑处理为很危险，而其源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对寄生虫和传染病的厌恶。有研究者认为，许多致病的传染病如天花、风疹、斑疹伤寒、猩红热和麻风病等，都会在患者皮肤上形成不规则或者大致成圆形的脓泡团。当人类或动物皮肤出现这类圆形促集图案的时候，极有可能意味着病原体的出现。那些能发现此类线索的人就会主动逃离，降低感染疾病的风险。因此人类在进化上就对促集图像感觉厌恶，避而远之，这是正常适应性反应的一种夸大和泛化。第二种，避免受有毒动物侵害。有研究发现，那些可以引起密集恐惧的物体具有相对高的对比度，如一些剧毒生物，像蛇、蟾蜍等的花纹，这些花纹图案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偏头痛。这样根据进化论，那些能够发现有毒生物体的人类就更有生存优势。密集恐惧是为了对那些进化过程中伤害过我们的事物保持警惕，帮助我们远离可能导致感染、传播疾病、腐烂或有毒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对密集的反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如果对密集事物和图像的恐惧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比如看到草莓上的籽儿就无法下咽，看到泡沫会感到恶心，看到莲蓬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可以到正规机构治疗一下。很多临床医生可能会首先尝试行为疗法，以减轻紧张、焦虑或者是惊恐发作，仅在需要的时候借助一些药物。暴露疗法就是行为疗法之一，在治疗师的引导之下，让患者逐步直面引起恐惧或厌恶的物体或情境，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明明不胖，大腿跟外侧却十分突出，不仅让大腿看起来更粗壮，还在视觉上短了一截。这种体态问题被叫做假胯宽。虽然在医学上不存在假胯宽的概念，但是它的确会让人看起来臀更宽腿更短。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和你一起来分析一下假胯宽到底是哪里宽。胯由骨盆和髋关节所构成，我们平时所说的胯指的是骨盆的部分，而髋关节处则是假胯。

关节俗称大胯，由髋臼、股骨头、关节囊以及韧带构成，是连接躯干和下肢稳定的较为复杂的大关节。健康的髋关节是维持人体活动的重要前提。一方面，髋关节可以前后屈伸，内外收展，内旋外旋，是支撑走、跑、跳、蹲等肢体活动的关键。另一方面，髋关节承载身体重量，起到传导关节上下力的作用，满足身体多种生理需求。所谓的假胯髋，其实是由于不良习惯日积月累造成髋关节内旋，让股骨大转子看起来更加突出。真胯髋由天生的骨骼形态决定，在成年后就已经定型。假胯髋则是受到一些因素所致，大多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相关。相对于男性，女性的骨盆会更宽，膝关节更内扣，更容易导致股骨头向下向外，髋部的形状就会随之改变。走路时的正确姿势应该是两只脚朝正前方，大腿前侧肌肉发力，但有些人走路内八字，导致股骨内旋，并且大腿根部外侧肌肉越来越发达。还比如翘一次二郎腿，需要髋关节、膝关节、骨盆、臀大肌等多处共同参与。骨盆带动脊椎旋转，使脊椎左右两边的软组织被动失去平衡，久而久之还可能导致腰背酸痛，甚至形成脊柱侧弯。很多人工作时一坐就是一天，休息时从天亮躺到天黑，久坐导致臀部松弛下垂，容易出现假胯髋。女性怀孕之后，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急剧升高，骨盆及韧带出现松弛，以利于胎儿的分娩，从而导致胯骨增宽。想要区分女生是假胯髋还是真胯髋的一个重要点，就是看大腿根部。什么是假胯髋？简而言之，就是大腿横向跨度会比较宽，腿部比例不是很好看，并且还会影响整体的身材比例。假胯髋的女生很少穿裤装，因为胯髋是由大腿根部的赘肉造成的，经常久坐的女生会很常见，穿裤子会显得腿很短，这样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比较矮。女生如果是真胯髋就不会有这些情况了。真胯髋是整体的腿部都比较稍微粗壮一点，不会有特别突兀的肥肉，大腿和小腿比例相搭，看起来不会那么违和。看腿部线条也是区分真胯髋和假胯髋的一个重要因素。假胯髋的女生随着裆部位置的不断下移，假胯髋的视觉长度明显缩短了很多，这样就会让整条腿的腿部线条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流畅自然，比较影响腿部线条的美感。相反，女生如果是真胯髋就不会有这种烦恼了，因为真胯髋的女孩视觉上很拉长大腿的线条，因为臀部的高度更高一点，所以整体的腿部线条看起来更加的苗条精致一些。即便假胯髋和真胯髋的女生身高是一样的，但是真胯髋的女生确实视觉上的比假胯髋的女生更显腿长。真胯髋的骨盆外侧最高点，真胯髋就是指骨骼两侧边缘的距离，女生的胯骨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就已经定型了。女生如果是真胯髋完全不必要自卑，因为真胯髋真的会显得腰臀比例很完美优秀，不仅会显得腰很细，而且会显得腰际线很高，妥妥视觉大长腿的即视感。而相反，假胯髋的位置是在大腿根部，整体视觉上看上去稍显突兀一点，即便是同样的身高，但是相对于真胯髋来说，假胯髋显然视觉上就显得腿短了，也同样会显得腿粗壮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假胯髋的女生通常伴随着 X 型腿、小腿粗、外翻等一系列不好看的情况。女生的话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就定型了，如果想要改善假胯髋，坚持运动和锻炼是必不可少的。假胯髋不仅影响体态，而且会导致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稳定性较差，在运动中尤其是

剧烈运动容易造成下肢关节损伤。改善髂胯宽最重要的是积极锻炼，建议先做有氧运动进行减脂，如慢跑、游泳、踩单车、跳绳等等，让肌肉变得紧致，再配合一些简单动作。推荐大家第一个动作，仰卧竖脚式，躺下，脚底并拢，两脚向外打开，腰部紧贴地面，全身放松，感受大腿内侧的牵拉感，保持5分钟。第二个，臀桥。臀桥可以帮助臀部肌肉维持弹性和肌力，膝盖并拢，大腿处夹住一根笔，尽可能不让笔掉下来，注意膝盖、胯部、肩部成一条直线，受力最多的是臀部，其次是大腿。好的体态可以帮身体节能，通过矫正体态可以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活力。美国健康网站推出5个纠正不良体态的动作。第一个动作是牵引颈部，端坐，肩膀位于髋部正上方，把弹力带绕在头后的正中间位置，双手握住弹力带两端，目视前方，颈部往后仰，停顿片刻，再用弹力带把颈部拉回起始位置。这个动作有助改善颈椎生理曲度。第二个动作是坐姿伸展，端坐，双手交叉放于脑后，紧绷腹肌，后背保持平直，向后伸展脊柱上端，然后回到起始位置，有助改善驼背和脖子前倾。第三个动作，坐姿旋转，端坐，手臂交叉，双手放在对侧肩膀上，肘关节抬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目视前方，把身体转向左侧，回到中间位置，再转向右侧，可以减少脊柱侧弯风险。第四个动作，靠墙屈臂，站在墙壁前，臀部和后背靠在墙上，双臂举过头顶，掌心朝前，绷紧腹肌，保持后背平直，轻轻向后挤压肩胛骨，然后把肘关节放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再把双臂举过头顶。这个动作能够增加肩膀和上背部的灵活性和力量，改善含胸圆肩。第五个动作，反向肩部蹲，双手叉腰站立，右脚踩在一块折叠的毛巾上，右脚向后滑动，左膝弯曲成直角，右膝略微弯曲，保持骨盆稍微向前倾，感觉右腿后方得到了拉伸，左脚用力蹬踏地面，返回起始站立姿势，换另一侧重复，改善骨盆前倾。以上每个动作做6到10次为一组，总共完成3到4组，每周进行2到3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密集恐惧症真的是病吗，和恼人的髂胯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5: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6: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日，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周一的中午，大家是不是还在倒时差呢？周末的快乐还没散完，工作的表格是不是已经堆上来了？不过没关系，五月陪你慢慢进入状态。那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卢广仲的《100种生活》。

广州的歌好像就像他的短裤和长袜一样，这种穿搭吧，有一点怪，但听起来呢很舒服。2009年的时候呢，这首《一百种生活》帮他拿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

歌词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一百种生活，我想要哪一种？是不是周一早上你也在想这个问题？那一百种生活想完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聊亲密吧。魏诗莹呢是独立的唱作人，声音非常的轻也很温柔，就像夏天的晚风一样。这首歌呢叫做亲密，但写的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亲密，而是两个人坐在一起不说话也不尴尬的那种，是你在我就很安心。

0: 北京时间中午的12:15，周一的中午是不是还有一点困，有一点不精神？不过没关系，新的一周不用第一天就好像跑步冲刺一样，慢慢来，就像谈恋爱一样的生活，没前奏也好，100种生活也好，都是属于自己的节奏。那接下来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流浪声乐声的一首《爱已未知借浪漫》。
1: 方式慢慢靠近，你才不会察觉到。

来自流浪声乐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已未知借浪漫》。流浪声乐声这个名字是不是听起来就很文艺很浪漫？爱已未知是爱不知道结果的，借浪漫呢，就是说浪漫是可以暂借的，不用永远拥有，那一刻是浪漫的就足够了。那这首歌呢，也送给那个不敢说我爱你但敢说今天跟你在一起很开心的那个大家。

来自告五人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好不容易。那告五人呢，不用五月过多介绍了吧，这首歌写的是好不容易等到你，好不容易在一起，但好不容易之后呢，是幸好你还在。不知道大家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好不容易的事，是等到一个人还是完成一件事。那今天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队长的与你。队长的那首哪里都是你呢，是我们之前听过的印象还蛮深刻的一首歌。那这首与你呢，其实队长的含义是说给你，不是我爱你，也不是我想你，就是简简单单的给你。我把我的时间给你，我把我的歌给你，把今天中午的最后几分钟和爱都给你。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午休时间结束，欢迎大家回来。周一的下半场我们继续听歌，那第一首呢是来自大团子布拉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死海。死海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是那种盐的含量很高，人掉进去不会沉，会浮在上面的。那这首歌呢写的就是那种明明在水里却沉不下去，明明在人群当中却浮着的那样的。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荣浩和野贝贝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蛙虫》。张荣浩呢是说唱新世代出来的一名歌手，那野贝贝呢大家可能不那么熟悉，但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野，对吧？两个人合作的一首《蛙虫》，名字听起来好像在田野里有蛙有叫，有蛙叫有虫鸣。其实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感觉呢？就是那种可能在城市的钢筋水泥当中，突然想回到乡下听青蛙鸣叫的那种简单的清澈的心情。那我们蛙虫听完从田野回来了，需要一本人间指南这样一本书。接下来收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陈静飞的人间指南。

0: 相看。
1: 来自陈江飞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人间指南》。陈江飞的声音好像是上个世纪的电影女主角一样。这首《人间指南》呢，不是真的有本指南告诉大家要怎么生活，而是告诉大家没有指南才是真正的人间呀。别怕迷路，迷路也是人间的一部分。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奥珂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平行线》。那王奥珂呢，大家应该也都很了解了，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经常介绍过他。他说他自己只想做一个快乐的老板娘。他的名字其实非常的有记忆点，翻译过来是王 OK。 平行线呢，是数学课上我们都学到过的永远不会相交的两条线，但有些人呢，明明离得很近，却像平行线一样怎么都碰不到。所以这首歌送给那个差一

北京时间中午的12:48，周一已经过去一半了，再撑一下，下午坚持坚持就可以下班了。那如果今天有点累呢，接下来的歌能够帮大家加一点能量吧，来自周柏豪的陈某。

好啦，那我们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柏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陈某。那周柏豪呢，大家可能没有那么熟悉，听起来还挺陌生的。他是84年呢出生于中国香港的中国香港创作型的歌手，也是演员，是众星堂经纪公司旗下的模特，更是艺人篮球队杭州工业篮球队的队员。2007年的时候呢，周柏豪作为歌手出道，同年11月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Beginning》，夺得了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礼、叱咤乐坛新力军男歌手。

迎宾的放个大招给你看，周一的下午最容易困了，那刚这首歌呢就是用来给大家洗脑的，不管大家现在是在工位上小小的午休，还是在车里，那跟五月一起坐直了撑个懒腰吧。接下来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牛奶咖啡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月亮上的花园。

这首甜甜的歌呢，是来自牛奶咖啡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月亮上的花园》，收录在了牛奶咖啡的专辑《燃烧吧小宇宙》当中。这张专辑是一张以爱和梦想、勇敢和冒险为主题的专辑。那牛奶咖啡呢，不拘守于任何的音乐形式，他们开放式的创作理念和天马行空一般的将各种音乐元素化为悦耳动听的旋律，同时也通过童话一般的音乐语言讲述了一个浪漫的故事。当然了，牛奶咖啡的音乐里呢，既有对生活的赞美，也有成长路上的期待和憧憬。他们在自由飘逸的想象空间里挥洒才华，用音乐记录着青春。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1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哈吉他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朋友祝你》，是一首有着淡淡爵士味道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

而且他的名字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可爱？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他的朋友祝你，可能是朋友祝你开心，也可能是朋友祝你顺利。不管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这首歌送给快乐的大家，希望大家周一愉快吧，祝大家下午工作精精神神的，那也祝大家今天能够早早的下班。

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What Can I Do。 南拳妈妈呢是中国台湾的流行乐创作演唱团体，2004年正式出道。那第一代呢是由炮还有杨瑞代和弹头及宇豪组成，第二代是由弹头宇豪 Lara 和张杰组成，第三代呢是由弹头和宇豪组成的。现在在听到这首歌，好像记忆一下就回到了那个2008年炎热的暑假。那个时候还能用 MP3 听南拳妈妈，用屁股怼着电脑玩《侠盗飞车》，转眼之间已经过去10几年了。

爷爷小雨留言说，我的世界因为有了你，没有风也摇摆，整首歌里面最爱这句了。还有网友残阳半只影说，这首歌呢是南拳妈妈最好听的歌，节奏很轻快，女主姐姐声音呢像风铃一样清脆，就像棒棒糖在嘴里咬碎的童年，踮着脚步跑跑跳跳啊，我的膝盖呀。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 Mr. Miss 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秋别》。那 Mr. Miss 之前我们听到的那首《先生小姐那些事》啊，今天听到的是《秋别》。这首歌呢，是2016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先生小姐》当中的一首歌。那这张专辑呢，次年也获得了第28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Mr. Miss 呢，是由刘恋和杜凯两位北大毕业生组成的人声爵士乐男女组合，成立于2009年。那刘恋呢是主唱，也是卡祖笛，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那他呢自中学开始接触音乐，2009年起呢随 Mr. Miss 正式演出，以优美的嗓音赢得了众多歌迷的喜爱。那其中的杜凯呢是主唱，吉他，也是音乐制作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生，那也是艺术学院的硕士。自高中开始呢，杜凯开始接触音乐创作和制作，也担当了大量的唱片、影视、戏剧和晚会的配乐工作。丰富的音乐经验使他在 Mr. Miss 的音乐风格掌控中可以做到厚积薄发，所以 Mr. Miss 的歌呢都是我也非常喜欢的歌。好了，那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是来自鹿子野的《下雨了》。那雨呢是羽毛的雨哦。

个自由不可兼得，但爱很自由，自由也需要爱。刚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鹿子野的《下雨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24，大家有没有渐渐的苏醒过来？下午的工作又要开始了呢。那今天的周一的上半场呢，我们经历了100种生活，亲密，我的爱没前奏，还有爱以未知借浪漫等等等等。下半场呢，我们在死海上浮着，听了蛙虫，翻了人间指南，走在平行线上，发现世界这么大，放了个大招，去了月亮上的花园。最后朋友祝你周一还有半天就过完了，剩下的时间让音乐陪伴着大家吧。我是五月 FM106.2 Hello 音乐，下午1:25，最后跟大家说声再见喽。当然愿大家这一周呢，有人间指南不迷路，也该放个大招时就放，心里留着月亮上的花园。最后呢，也朋友祝大家一切都好，下周的同一时间，明天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作笑颜。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精准发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守牢底线，赋能乡村振兴；
2: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征纳互动云上办，智慧税费服务再提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2021年至2025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5年来，我市以坚决态度、严格标准、有力举措，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在防反贫监测、资金保障、产业帮扶、资产管理等方面持续发力，全方位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5年来，我市坚持政策不留空白，工作不留空档，以四个不摘筑牢工作根基，持续强化财政资金保障，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2021年以来，全市累计投入市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69亿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展乡村产业提供了坚实资金支撑，让各项帮扶政策落地见效。为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我市不断健全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创新监测方式，构建起日常排查与集中排查、主动监测与自主申报相结合的工作体系，先后依托帮扶通 APP、 帮扶圈功能开发一键申报系统，推动监测工作从人找人转向数据找人，同时严格落实村组每月、乡镇每季排查制度，压实网格员责任，做到监测全覆盖无遗漏。2021年以来，通过实地入户、电话问询、微信调查等多种方式，累计完成脱贫户及普通农户排查20万人次，及时捕捉风险隐患，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在筑牢监测防线的基础上，我市创新帮扶保障模式，借助保险为脱贫群众保驾护航。市农业农村局帮扶科科室负责人贾新宇：
5: 在14五期间，我们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作用，持续为全市所有脱贫人口统一购买防反贫保险，搭建起精准高效、

0: 全面的帮扶保障体系，有效提升了脱贫家庭抵御意外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也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筑牢了一层坚实可靠的防护网。
1: 除了利用防返贫保险这层防护网，我市始终紧盯帮扶项目资产管理，确保帮扶资金长效惠民。为切实保障扶贫衔接项目资产安全高效运行，我市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文件，为资产后续管理提供清晰政策遵循，常态化开展资产清查核实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帮扶科科室负责人贾新宇：
0: 我们依托现有的线上数据、线下台账和信息化管理手段，按照资金项目资产、资产项目资金这个双向盘点的思路开展工作。通过这次清查，我市建立起了统一规范的电子化帮扶项目资产登记管理台账，真正实现了帮扶项目资产全流程规范化、精细化管理，让每一个帮扶资产都能长久地发挥效益，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有力支撑。
1: 五年过渡期内，我市以精准施策、实干担当，稳步推进各项帮扶工作，脱贫群众生活保障更加坚实，乡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市农业农村局帮扶科科室负责人贾新宇：
0: 继续紧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各项任务，不断完善帮扶机制，强化工作举措，提升工作实效，也会持续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户稳步增收致富，全力以赴谱写营口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1: 五年砥砺前行，我市用精准施策、实干担当，巩固住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脱贫群众生活更有保障，乡村发展底气更足。未来，我市将持续聚焦乡村振兴重点任务，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奋力书写乡村振兴的营口答卷。
2: 从多地跑到云端办，从等待回复到及时响应，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征纳互动快速心以全域集中、实时互动为特色，即咨询、辅导、办理、协调于一体，让企业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云端办税的便利。纳税人侯静芳：
3: 我们现在不用往返办税大厅来办理业务了，可以通过线上的平台和税务工作人员实时沟通，相关资料可以线上提交就可以办理业务。对于我们企业而言，最大的感受就是办事更高效，服务十分贴心，工作人员态度亲和，讲解细致，十分有耐心。
2: 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覆盖税费政策解读、电子税务局操作指引等全领域服务，可便捷办理综合信息报告、发票业务、税费申报与缴纳、税收减免、证明开具等高频事项，并支持跨区域涉税事项的远程办理。无论企业身处何地，只需登录线上平台，即可享受一站式全链条的智慧税费服务，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截至4月20号，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累计服务纳税人10760户次，其中人工互动4185户次，同比增长28.45%，互动成功率达97.81%，纳税人平均等候时长缩减至3分钟以内，通过平台办理业务249笔，同比增加68笔，增长37.57%。数字背后是及时响应、跨域互通、闭环办结的高效运转机制。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不仅接得快，更答得准。他们组建业务专家团队，对县区局无法确定的疑难复杂诉求进行兜底支撑，确保特殊复杂问题得到权威、专业、及时的解决。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詹明哲：
4: 我们会定期对接收的问题进行归纳汇总，对纳税人、缴费人反映集中代表性强的诉求

0: 18年来，它有效解决了企业在产品转型、除尘设备设施改造等方面的技术难题，并助力企业优化生产流程。以它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已为企业节省资金近450万元。他本人先后荣获辽宁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张启军目前主要负责企业新产品研发工作，最近他正带领创新工作室成员全力推进上料输送机自动化改造项目，进一步压缩成本，提升效率。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1: 现在招工特别困难，我们就想用这个机械手啊，或者是机械臂模仿人的动作去代替人工。另外呢，咱们上料啊，就是想通过一些 AI 的手段啊技术，以前呢用人工上料，现在改为自动化上料。
0: 尽管运用 AI 提高工作效率的想法在工业领域已逐步应用，但目前在美制品行业中还未有成熟案例可以借鉴。可这并没有让张启军和他的团队知难而退。他告诉记者，企业最初从事铁合金行业，后期转型进入电容美行业，虽经历诸多坎坷，但也正是这份经历锤炼了团队敢闯敢试的拼搏精神。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1: 我就拿咱这个除尘器比喻，铁合金的除尘器和这个电容美的除尘器不一样，但是呢想转型呢也挺困难，投资特别大，我们呢找一些相关人员一起共同研究铁合金的除尘器如何适应生产电容美，后期采用点式收尘方式，就是哪上冒烟收哪，这样式呢既能就是精确细尘，并且呢还节省电能。
0: 从除尘设备改造入手，张启军带领团队成功解决了除尘难题。一项项务实的技改方案落地见效，成功攻克多项制约企业环保建设和产品迭代的老大难问题，累计为企业节约设施设备投资1200多万元。与此同时，张启军组织一线员工全面优化生产流程，实现电容美冶炼过程单位能耗下降15%以上，有效提升电能利用效率。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电气车间主任李涛：
2: 从我们变电所的设计到生产压球除尘，一步步的改造啊，利用了旧的变压器，经过里边的气芯的接法，实现了的节能、稳定、高效，还有咱们变电所的远程通过电流、电压的各种变化，实现的稳定的生产，为我们下一步的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企业行稳致远，既要节约成本、降低能耗，更要坚守产品质量。电容美产品对原料有着较为苛刻的要求，如果不能把控好质量、水分、力度等指标，不仅影响下游客户的产品质量和信誉，更会对炉工的健康造成危害。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1: 因为咱们这个电容美啊产品呢，它是给钢厂做配套的耐火材料，因为我们出来是做煤炭砖的原料，我们的杂质含量呢必须得合乎客户的要求，如果我们不合格，我们的下游产品就不合格。
0: 多年来，张启军始终扎根生产技术一线，以创新突破、以实干担当，所在企业生产的电容美砂已具备产量大、体密好、优品率高的突出特点，质量在行业内名列前茅。2024年，张启军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负责科技创新攻关，全年为企业集资240万元，2025年集资200万元。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1: 我会更会努力去做工作，一个呢是为咱们企业做贡献，为咱们几百人的吃饭问题呗，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企业走得更远，然后企业生命力就更强了。
3: 请听本台记者采摄的录音报道。西市区第二批简传转产奖补资金发放完毕。
4: 日前，西市区第二批简传转产奖补资金正式发放，与西市区西城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渔船收购协议的19艘渔船船主享受到该笔资金。截至目前，西市区已累计发放简传转产奖补资金518万元。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居民聂宝铁是西市区第二批简传转产奖补政策的受益者，他家的渔船船龄近20年，常年维修成本居高不下。此次他得到奖补资金15.4万元， 他说今后不会再为渔船的修补发愁，对以后的生活

0: 也有了规划。新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居民聂宝铁：
1: 去年冬天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配合完成了渔船减船转产，经向渔业部门咨询，得知今后政府会有那个渔船回租回购相关政策。我后续呢也想通过那个参与渔船回租回购，我继续干渔业这一行。
0: 去年以来，新市区严格落实我市出台的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及木改钢奖补工作实施意见，向渔民详细介绍减船转产补贴政策、就业扶持政策等，进一步调动渔民自愿减船转产的积极性。同时，为方便渔民办理减船转产奖补资金手续，新市区相关部门在四道沟渔港设立一站式集中办公点，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补贴政策高效落地，直达渔民。新市区农业农村副局长徐子迪：
2: 针对渔民转产后的就业需求，我们还将通过举办招聘会、对接有用工需求的企业等等方式，搭建一个供需桥梁，帮助渔民实现技能转换与稳定就业。
3: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5月19号起，我市追加2026年汽车置换更新消费补贴资金787万元，进一步聚焦汽车消费重点领域，多举措稳市场、促升级、优服务，全力推动全市汽车消费市场回暖向好、提质增量。本次追加补贴资金将延续我市今年1月1号起实施的2026年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政策，活动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发完即止。下一步，市商务局将不断完善汽车促消费举措，丰富活动载体，强化政策供给，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活汽车消费市场活力，为全市商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竹。好的家庭教育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更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孩子，我们经常会这样说哈。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教养。纵观古今，家庭教育给予孩子的影响其实是不可估量的。那么隔代养育是爷爷奶奶对孙子辈儿是发自内心的疼爱，但很多时候爱如果过了头就会变成溺爱，爱呢就会变成伤害。最新的2026年儿童发展调查显示，长期被宠爱和包办的孩子自理能力差，抗挫能力也差，没有规矩的可能性是科学养育家庭的3.6倍，甚至因为隔代的溺爱让一些未成年人缺乏正确的引导，容易误入违法犯罪的歧途。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林口市公安局战前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李苏泽和战前区南湖派出所民警马博瑞，结合一线的工作案例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隔代抚养背景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相关问题，为各位长辈啊、爷爷奶奶们、家长们敲响警钟。两位警官先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再次来到银铃之声。隔代抚养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问题是我们基层派出所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各位主辈家长们掌握科学的管教方法，给孩子正确的引导，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1: 我们很多老人的认知里面就会觉得啊，我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啊，我们爱孩子那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自己的孩子不惯那谁惯呢？但是我们在一线的民警会发现啊，因为过于溺爱会出现一些问题，一些孩子的犯罪问题。李警官，首先想问问哈，在你们一线工作当中，有老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常见的违法犯罪行为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0: 结合南湖派出所辖区情况，这些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大多是从不良行为逐渐发展而来的，主要集中在这几类。第一类是盗窃类，比如偷拿超市商品、偷窃财物，甚至撬锁盗窃居民家中物品，还有我们俗称的拉车门，盗窃车内财物的也比较多。二是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给的，因口角争执就聚众闹事，动手伤人。三是沉迷网络引发的相关违法，比如充游戏币、买皮肤诈骗同学钱财，或是略览不良信息后模仿实施一些违法行为。还有就是未成年人结伴吸烟、饮酒乃至吸食毒品，进而引发的其他违规违法问题。这些行为的背后大多都和隔代抚养的教育缺失有关。
1: 刚才李警官举了几个例子哈，这些例子好像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拉车门啊，很多拉车门盗窃车内财物好像未成年人特别的多，包括打架啊，小孩儿啊打架、寻衅滋事啊、打架斗殴类的，这是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或者在网上看见过的。但是哈，很多老人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明明很爱孩子啊，我教育的挺好的，为什么我爱他还会出现问题呢？甚至是走上犯罪道路呢？马警官和咱们来说说主要有哪些原因吧。
2: 我觉得核心问题呢主要有三点。第一是溺爱纵容，祖辈心疼孩子，对孩子的小错误、不良行为视而不见，甚至是包庇袒护，让孩子没有树立正确的是非观。第二是管教处理能力有限，很多老年人呐，不懂和不理解现代的教育方式，也跟不上孩子的思想变化，管不住、不会管，孩子出现问题只会简单的打骂或者放任不管。第三是缺乏陪伴与沟通，老人大多只关注孩子的吃穿住行，忽略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内心的困惑、叛逆无处排解，容易被不良人员拉拢，染上恶习。这几点问题叠加，就容易让孩子一步步偏离正轨。
1: 偏离正轨了，好像听起来有点吓人哈，至于吗？有点危言耸听的意思哈，能吗？很多老人就觉得，我就好好的爱他，怎么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李警官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真实案例哈，你经手办理的由于老人溺爱孩子案件而产生的犯罪问题都有什么样的？
0: 好的，不讲案例啊，可能有些老年同志还不当回事儿。这有点身边事讲一讲，大伙可能印象深刻一点。今年一月份，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排查到一条线索，在辖区内啊，就有人非法销售这个所谓的上头电子烟。经过我们前期侦查，我们凭借一单可疑外卖订单迅速锁定目标，在辖区内一家宾馆内当场抓获了三名违法行为人。这三个人呢是朋友关系，其中我负责处理的是一名16岁的女孩，叫小丽。据小弟在笔录中自述，他的父母啊常年在外打工，在营口一直就由爷爷奶奶照顾。一开始老人觉得孩子缺少父母陪伴，这个可能心里有点缺失，就对他格外溺爱，这也间接导致了小弟荒废了学业。小弟初中辍学以后，整天在外闲逛，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混在一起。爷爷奶奶看这事儿不太对，想管还没管住，大部分呢也就是口头劝说一下，不仅没能约束住他，反而孩子可能有点青春期了，这一说竹笋之间隔阂也越来越深了。在和这些闲散人员交往过程中，小弟因为家庭的缺失，他在家里面说跟爷爷奶奶可能不太相处，也
1: 不太理解他，不太懂他，
0: 然后跟这些所谓的同龄人一交流还找着归属感了，
1: 有共同话题了，
0: 心里这个父母的缺失这一部分被这些坏人填充了，然后跟着他们呢学，胆子越来越大，最后啊为了这所谓的合群，就干了这个跟着大伙儿吸这个上头电子烟，走上个违法的道路。
1: 说到这个电子上头烟啊，很多人都知道。

0: 到电子烟啊，无论是在网上这个道边有一些店里去售卖也好，或者是在网上能看到哈各种口味的，那怎么就说这个上头电子烟和这个电子烟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1: 电子烟我相信大家搁电视里超市应该都见过。
0: 对，
1: 这种东正常的电子烟我们国家它既然销售个，那相当于一定是合法的。对，所谓这个上头电子烟就说明它来历指定不明，是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它的主要成分是替埃他明，这是一种白色或淡黄色的粉末物质，它的原本用途啊主要是用于宠物或小型动物麻醉，它应该出现的地方应该是宠物医院，但是有不法分子就觉得这玩意儿可能就有用，就是给人有致幻的功效，所以他就往这个电子烟里加，在临床上就是用来麻醉的，或者和其他麻醉药配合使用的，它主要效果就是射固了会产生致幻作用，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快，会造成永久性神经损伤的等症状，一旦吸食过量会造成全身麻醉、意识模糊，严重了会甚至会导致死亡。
0: 听完介绍哈，大致就明白了一点。摄入以后呢，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比较强的兴奋感啊，会有依赖性，会有成瘾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上头电子烟的一个巨大的危害。回过头来还再看小丽的这个遭遇背后啊，只有16岁，她属于未成年，而且她是很典型的一个家庭监护问题哈。像她这样父母长期的在外务工啊，由家里的爷爷奶奶照顾的孩子，其实这种案例是很多的哈。小小年纪就因为溺爱啊，缺少管教缺位，触碰了法律，就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岁数还是比较小的。那马警官，你这边有没有类似的印象让你比较深刻的案件呢？也和大家来唠一唠，说一说。
2: 好的，主持人，我要分享的是一起未成年人打架斗殴的案件。在这个案件里啊，有两名当事人，他们都只有15岁的年龄。一个叫小航，一个叫小浩，这两个孩子呀，都是由祖辈抚养长大的，他们的父母呢常年在外地务工。两个人的矛盾呢从何而起？最初是在学校结下的，当时小浩只是在背后议论小航，结果话传到了小航耳朵里，两人当场就发生了口角。可能大家听上去觉得事情并不大，只是小学同学之间的一些矛盾纠纷。
0: 对，
2: 全程互不相让，但这件事儿啊，就在小航心里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今年年初，小航通过微信主动联系了小浩，假意约他到一家娱乐场所，说我们一起去玩吧，见面好好聊一聊，修复一下我们俩的关系。可是实际上啊，小航早就约好了几个同学，打算借着这次见面的机会教训一下小浩。最终这场见面彻底失控，演变成了聚众斗殴，而小浩也在冲突中被打伤。事发之后，双方家长也因为这件事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0: 刚才马警官也说了，就小孩之间哈，吵吵闹闹啊，碰一下很正常哈。如果家里的家长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其实就不算什么事儿哈。但是因为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哈，只有老人在，可能老人也不会去处理这些事情啊。发生了这个摩擦之后呢，就变成后来的聚众斗殴了。就原本的一句闲话引起的拌嘴，最后就有预谋的这种聚众斗殴哈，也是让人觉得有点可惜。两个小孩才15岁，也是未成年。不光小航的行为是比较过激的哈，小浩最初的做法也是不对。那马警官，这起案件走到这一步背后，它的原因是不是咱们也分析了一下？
2: 是的，主持人，我们在办理这起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两个孩子的成长环境啊，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监护缺位问题。小航平时是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老人长期对他疏于管教，所以他在学校里呢频繁和学生们发生争执，但外婆知道后啊，非但没有正确的引导教育，反而还跟孩子说不能让别人来欺负你。正是这种错误的护短式引导，让小航的脾气越来越暴躁，遇事第一反应就想着用拳头解决问题。而案件的另一个当事人小浩呢，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年事已高，根本没有能力对他进行有效的管教和约束，久而久之，小浩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慢慢出现了偏差。
0: 很多这个老人教育孩子都是这样哈，哎呀，你在学校你不能吃亏呀，别人动手打你了，你必须要还回去啊，咱不能让人欺负了。很多老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觉得我们家的孩子不能让外人去欺负。 这种方式哈，这种错误的方式叫做护短式的一个引导方式。所以遇到事儿的时候，孩子第一反应就是我得用拳头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靠沟通啊，或者是找

0: 家长啊，找学校老师。这两个案件呢都比较有代表性哈，一个就是因为溺爱啊，祖孙隔阂导致的误入歧途，一个就是管教不当啊，错误引导引发的打架斗殴。听完之后也让我们意识到隔代抚养的教育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哈。那想问问两位警官哈，就是祖辈爷爷奶奶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做好教育和引导啊？可能老人就觉得，哎呀，我管好他吃，我管好他穿，我就可以了。那他这个教育我不会呀，我不会引导啊，我不懂啊啊，怎么去来引导他，避免孩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呢？
1: 其实啊，祖辈家长首先要转变教育理念，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就管他吃管他穿
0: 啊，对呀，
1: 思想上就缺位了。既不能溺爱也不能放任，对孩子的不良行为，比如撒谎偷东西骂人打架，一定要及时制止，严肃批评，告诉孩子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古语不讲吗，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吗？
0: 对，刚才李警官提到这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小孩这个撒谎啊偷东西，老人可能会觉得不算点什么事儿啊，偷一个橡皮，我偷一个笔，
1: 对，
0: 然后慢慢他就会养成一种习惯，因为他不觉得他偷东西是错误的行为。
1: 然后吧，有的学校老师，因为他偷的都是一般都是同学东西嘛，老师一般也不相信和我们派出所啥的，会主动跟家长打电话。然后有的祖辈家长会跟老师说，不就拿同学个橡皮吗？那拿个铅笔吗？
0: 我给你买。
1: 对
0: ，
1: 这不就是我们祖辈家长这个教育理念还停留在过去吗？
0: 所以我们哈还是家长一定要认识，就不要因为孩子小不去教育不去引导，也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小而不去做一个引导哈。那其次呢，我们平时是不是还要跟孩子多一些沟通和交流，确定一下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作为家长也心里有个数呢。
1: 平时啊再忙啊也要抽空问问孩子最近的学习跟生活，听听孩子什么想法，一定要及时了解孩子的教育情况。一旦发现像我们刚才案例中的情况，孩子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来往，要及时进行干预。孩子现在大部分孩子家长都给配手机，
0: 小天才，
1: 那最次也有个小天才手表。
0: 对，小孩小学生都小天才。
1: 平时啊他跟谁主要联系啊，可以试着听一听，看看对方是不是正经人，讲的一些东西，看看涉不涉及到不好的事儿。就比如约着什么上歌厅、网吧、台球厅这种的社会闲散人员比较多的场所，就问一问孩子去干啥，跟谁去，
0: 对，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1: 有数。
0: 而且刚才李警官也说了，说平常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跟孩子去多沟通沟通，在学校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啦，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啦，或者孩子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我们第一时间就了解啊，然后我们去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避免了后续的一系列的麻烦，还是要多沟通。
1: 而且啊，多沟通能打开心扉。
0: 对，
1: 你就跟孩子晚上放学回来吃饭，你坐着闹一闹。
0: 对，你不要老想着，哎呀，你就得写作业，你就是要学习，因为现在孩子的成熟是比较早的。
1: 对，这是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嘛。
0: 对啊，孩子比较成熟，然后其实我们不要老想着，哎，他是一个小孩儿，我跟他讲这些事儿不懂。你看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现在孩子也会刷各种就是
1: 短视频
0: 。对，他其实知识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引导，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
1: 就是之前新闻上也讲了，就网络暗梗的事儿，这个我可以多讲一讲。有些孩子就是无意的，就因为智能手机普及了，老看老看，
0: 他就推荐了，
1: 都不说推荐了，他就学习了。他本意上没想学这些话。因为毕竟不是，咱也不能天天唠嗑就把暗梗挂在嘴上。
0: 对，
1: 也只有看手机的时候才能刷到。
0: 对，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叫做我要验牌擦皮鞋这个哈。
1: 然后有很多家长发现这种情况，二话不问上来一顿打，
0: 就开始骂了，
1: 开始骂开始打了，
0: 孩子还不知道我怎么做错了。
1: 我还合计我跟网上学，你得首先告诉孩子这个东西是不好的。然后你再也不能说就是棍棒教育，也得好好谈好好讲为什么不让你说这些东西，
0: 就沟通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哈。了解之后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沟通哈，
1: 这是第二个方面，是沟通这块。第三个方面我们家长就是啥呢，主动学习现在的法律知识，知道哪些是好哪些是不好。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了，我们老一辈啊思想可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更早六七十年代，现在都二。

0: 历史记了，网络太发达了，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学习基础法律知识。
1: 对，
0: 然后现在网络也发达了，我们公安机关呢经常在短视频还有公众号上发各种宣传资料，涉及未成年犯罪的相关规定更是数不胜数。
1: 嗯，
0: 用法律知识教育孩子，让孩子知道违法犯罪的后果，可能比棍棒教育更有效果。
1: 对，一说到棍棒教育哈，现在好多人就说，哎，现在孩子可打不得了，不像我小时候。我小时候，那你爷爷奶奶打我打得特别严重，这种方式就不太适合现在环境下的孩子了。
0: 嗯
1: 嗯，你看过去可能，为啥呢？就比如说像我们很多80后啊、90后啊、70后，可能老就父母打完之后呢，孩子转身出去玩去了，这个事儿呢可能就忘记了。但是现在的孩子，你打完之后，他可能还在家，他接下来还要学习，那么他的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他的压力是释放不出去的。对，可能过去小孩，哎呀，我出去我跳会儿皮筋，我打个沙包，我转身我回来，我还爸爸妈妈啊，我要吃口饭，我可能转身就忘了。但是现在的孩子，他集中在这个屋檐下，他没有大量的时间出去玩去释放，可能他这个压力就特别特别的集中，然后呢，他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所以说这个棍棒的教育就不太适合现在环境下的孩子了。
0: 对，现在的孩子吧，就是局限于楼内，不像我们小时候大伙住平房，这有发小。
1: 哎呦，
0: 现在很少很少啊，大伙都是基本上放学回家就是我在家里。
1: 对，
0: 也就跟父母。
1: 嗯，
0: 然后呢，你在学习压力也很大，现在孩子都很辛苦。
1: 对，
0: 然后你回家了有点小事你还用这种教育方法。
1: 对，所以哈，
0: 所以吧，他一想不开就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1: 对，
0: 就跳楼的、自杀的也很多，
1: 非常多啊、
0: 嗯。
1: 然后现在家长就说：“哎呀，我们过去怎么就没有现在的孩子这种自杀的行为啊？是因为环境是不同的，
0: 嗯、社会在发展、
1: 哦，对，整个环境不同，所以我们不要用过去的这个方式哈、啊。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方式，包括我们爷爷奶奶们哈，可以换一种方式，通过沟通啊、引导啊，也包括刚才李警官说的哈，了解一下这个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些相关的规定啊。”一些视频呐、短视频看完之后，咱们去跟小孩儿、去跟家里的孩子去讲一讲，去跟他说一说哈。那马警官呢，分享一下你觉得啊比较受用的一些管教的经验吧。
2: 平时呢，我们也不要忽视孩子们之间的小矛盾，像案例中的小航和小浩一样，从最初的小纠纷演变成口角冲突，最终演变成打架斗殴，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结合工作经验，我们总结了几个小技巧，各位家长可以记一下。第一是要立规矩、守底线，给孩子们制定明确的家规，比如说按时回家、不轻信陌生人、不沉迷网络游戏、不打架斗殴。规矩定了就要严格执行，不能因为孩子哭闹呢就妥协。第二，盯紧孩子的交友和行踪，孩子外出要知道去哪里、和谁去、什么时候回。对于孩子交的朋友啊，各位家长可以适当的了解，发现不良苗头及时提醒。第三，学会借力教育。如果家长觉得自己管不住孩子，力不从心时，不要硬扛，及时联系孩子的父母，也可以找孩子的老师、社区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辖区的包间民警，一起对孩子进行引导教育。我们派出所也会为辖区的祖辈家长们提供法制宣传和教育指导，有问题随时找我们。第四，用榜样的力量影响孩子。祖辈家长自身要做到文明守法，比如不随地吐痰、不骂人、遵守交通规则等等等等，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1: 嗯，马警官说的这些哈、啊，特别的简单，但是却特别的实用哈、啊，特别适合我们爷爷奶奶们哈、啊、这些家长来操作。那如果啊，祖辈家长发现孩子已经出现了一些不良行为了，比如说，哎呦，我发现他这个偷东西了，或者是我发现他怎么最近特别爱打架呢？我们应该怎么去纠正，避免问题进一步的恶化呢？嗯，李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
0: 首先呢，发现孩子不良行为后，不能回避，也不能打骂。就像刚才讲，打骂只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甚至离家出走。要静下心来和孩子沟通，了解孩子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出于好奇、叛逆，还是被人教唆？找到问题的根源，再对症下药。其次，要及时纠正，让孩子承担相应的后果。比如孩子偷拿个别人的东西，要带着孩子主动道歉归还物品，让孩子知道自己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个伤害。如果孩子不良行为比较严重，比如多次逃课、聚众打架，祖辈家长们要第一时间联系学校和我们公安机关，我们会联合学校开展针对性的法制教育和行为纠正，同时敦促孩子的父母履行监护职

0: 那么这个孩子的父母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提醒家长，如果孩子是被抚养的，必要时让父母回到孩子身边进行抚育教育。
1: 嗯，确实哈，及时纠正是特别关键的，不能让小问题变成了一个大的错误。那最后啊，想问问两位警官，对于隔代抚养的未成年人保护和违法犯罪预防，咱们啊，公安机关有哪些后续的工作还有举措呢？
2: 我们南湖派出所呀，接下来会针对辖区内有老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开展专项摸排行动，建立台账，对重点的孩子进行一对一的帮扶和教育。同时，我们也会联合社区、学校定期开展未成年人法制宣传进社区、进家庭活动，通过讲座、短视频、漫画等形式，向各位家长和未成年人普及法律知识，讲解违法犯罪的危害。另外，我们也会开通专门的咨询通道， 祖辈家长在抚养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警民联系卡、政务微信联系我们。我们所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宋警官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和指导，也会定期和孩子们的父母沟通，督促他们尽到监护的责任。补充一点，我们刑侦大队啊，也会继续加强对辖区内引诱、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人员及场所的打击力度， 为未成年人成长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社会环境。其实隔代抚养并不是问题，关键是找对教育方法，祖辈的爱再加上正确的引导，再配合父母的远程关爱，学校的教育和我们公安机关的守护，就能让孩子健康成长，远离违法犯罪。
0: 两位警官说的非常的好哈，隔代抚养的路上爱还有管教是缺一不可的，家庭、学校、公安机关和社会形成合力，才能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今天两位警官结合了真实的案例，为我们讲解了隔代抚养背景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一些问题哈，也分享了很多实用的教育方法，还有应对的举措。相信哈，各位爷爷奶奶们都是有所收获的，也希望各位祖辈家长哈能够做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用一个正确的方式 来守护孩子的成长。在节目当中感谢两位警官的详细讲解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再会。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局部有阵雨，北风天气3到4级，气温方面呢是22到16度。今天是5月25号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呢？是世界预防中风日。我们经常说的中风就是脑卒中啊，俗称中风，是一种急性的脑血管疾病，是因为脑血管突然破裂或者是阻塞而导致脑组织损伤的一组疾病。猝就是突然的意思，患者呢会瞬间的就被疾病给击中了。有研究显示，平均每10秒我国就有一人初发或者是复发脑卒中，平均每28秒我国就有一人因为脑卒中离世。幸存者当中呢，约75%会留下后遗症，40%呢会重度的残疾。那还有一个情况哈，就是我们平常在家突然的就晕了几分钟，或者是突然间手特别麻，就感觉像被过电了一样。这样的情况呢，在生活当中其实是挺多见的，不只是我们老年人，很多年轻人可能也会这样啊，可能玩玩手机，突然间手就很麻了。需要警惕的是哈，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大脑在做一个报警。一提到中风，大家都挺怕的，但有一种是更危险，就是我提到的这一种。特别会伪装的一种情况，很多人没有听过，它呢就是小中风，它不是真正的中风啊，却是中风前最猛烈的一次警报啊。但是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比较快，总是呢就被当成什么呢？哎，我最近可能太累了，我可能是颈椎不好，或者是我空调吹多了，吹凉了，或者我是低血糖，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了，才发现啊，事儿大了。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这个小中风啊，一到夏天人本来呢就容易累啊，疲头晕，没有精神，也正因为如此呢，小中风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中暑了，或者是空调病，或者是什么呢，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医学上呢，这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

啊，小中风，他看着好像没什么事儿啊，小打小闹的，实则是中风来袭前最直接的一个预警，再不当回事儿，付出的可能就是大的代价了。那小中风他其实也有一些表现哈，几个字，四个字，一个叫突发，一个叫单侧。小中风的症状持续的时间其实很短，可能就几分钟到24小时不等，非常容易被忽视了。但它是中风最重要的预警信号啊！那有哪些表现呢？校主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第一个情况呢，就是突发性的单侧的胳膊或者是腿儿啊，肢体麻木，没有力气了。比如说拿一个东西啊，锅碗瓢盆筷子，拿这个东西拿不住，突然间就掉落了。走路的时候，一侧的腿开始拖地，就感觉借不上力了。第二个呢，就是突然间的言语有障碍啊，突然间说话含糊不清了，也听不懂别人说什么，或者是想说话，但是却表达不出来。第三个就是突发的视物问题，就是单侧的眼睛突然间变得模糊了啊，眼前发黑了，或者是看东西有重影。第四个就是头晕了，突然间的头晕啊，平衡失调。什么叫平衡失调？站不稳了，走路呢向一侧的偏斜，可能还会有恶心的这种情况啊，头晕呐、恶心。还有就是突发的对侧面瘫，就是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啊，这些都是突发的。不管这些症状有多轻啊，是否正在缓解，都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立即拨打120，赶紧去医院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说的这些可能都是突发的，突然间的，本来好好的一个人，突然间，面瘫了，突然间的头晕、恶心、平衡失调了。那临床上呢，不少中风患者其实在发病前已经出现过一次，甚至是多次的这种我提到的小中风，但是因为他症状比较轻，消得还很快，可能几分钟、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过去了。完全就错过了这次最后的报警啊，大家就没当回事儿啊，之后好了就可能合计哎呀吹空调了或者是凉了啊，没有想到它是一个预警。有研究发现了，有20%到25%的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出现过小中风，如果出现小中风却没有进行治疗，那么3个月内发生中风的风险会高达20%，特别是症状发作的10天之内啊，尤其是2天之内更容易发生中风。有很多人觉得中风这个病好像是很多老年人的专属，但是任何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发生小中风的危险，但风险会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加。如果患有心血管疾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异常，或者有吸烟喝酒的习惯，发生小中风的风险会非常的大。出现了这种小中风的情况，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吓人了，但也不是那么的吓人啊。因为有研究发现，及时的诊断和预防措施可以使小中风患者3个月内发生卒中的危险性会降低80%。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出现了小中风的这种情况，没到真正的中风的那种情况，那么我们赶紧上医院抢救使用药物的话，我们的发生卒中的危险性会大大的降低。该抗凝的抗凝啊，该抗血的抗血，同时呢严格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把烟酒戒了，把生活方式调好了，就能够有效的把小中风拦截在变成中风的路上。那么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一些人哈，他是属于中

用力的时候。很多人现在啊吃东西呢，可能蔬菜吃的比较少啊，便秘，或者是老年人也有习惯性便秘，那么他上厕所呢就会特别的用力，这种情况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了。还有第四点呢，就是我们的日常压力过大或者是过于劳累的时候也要注意了。其实压力过大呀，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过度劳累的时候，不只是中风啊等等一些疾病都会找过来，所以说还是要把这个压力释放出去啊，而且不要过度的劳累。第五个就是冬天洗澡的时候还是温度比较高啊，突然间一冷一热就激着了，因为我们东北人话说就是激着了啊，一冷一热。还有第六个就是夏天运动的时候会大量的出汗，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一下了。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多要注意的点。第一个就是控制好自己的慢性病。你看这两天的温度啊，即使它是阴天呢，下雨的温度也没有那么低了。夏天马上就要来了嘛，夏季气温升高啊，湿度它就会增大，人体的新陈代谢会显著的加快，同时也会对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啊，冠心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等等这些慢病患者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不只是在冬天很冷的时候要注意，在夏天也要注意一下。气温过高的时候啊，多数病人外周小血管它会扩张啊，这个血压就有所降低，有些病人由于睡不好觉啊，心情烦躁导致血压出现较大的波动，因此调整好用药量，使血压保持稳定，防止中风。第二个就是夏天要多喝水，多喝温水啊，多补充水分，少喝凉的冰镇饮料，以免因为太凉和糖分摄入过多而影响肠胃，导致消化不良啊。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要多喝温开水，凉白开啊，达到消暑降温的效果啊。第三点就是这个季节了哈，夏季正是瓜果蔬菜上市的旺季，像香瓜呀、西瓜呀这些都可以来吃一吃，它们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另外呢，瓜类呀、蔬菜都具有低钠的特点，高钾低钠的特点，有助于我们降低血压，保护血管。第四个就是即使过两天哈，进入到伏天了哈，头伏、二伏、三伏哈，温度挺高的，屋里的湿度也比较大，不舒服，我们会开空调，但是我们的室内温度也不要太低。26度它是人体感觉舒适的温度，夏季室内外温差不能太大，经常在不同温度的区域出入，忽冷忽热对我们的血管是非常不利的，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啊。所以说我们的空调要调好，不能调太低，如果太低感觉屋里稍微有点凉飕了，我们把空调关掉通通风啊。第五个就是保持适量的运动，适量的运动是有利于健康的，但要避免高温时进行户外运动。我觉得这一点哈，就有一些老人呢，他有点轴还是有点犟啊，这一点其实我也不太理解，就一定要等到三伏天最热的时候出去跑步。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人哈，可能他年纪不是很大，大概就是四五十岁的年纪哈，温度最高的时候遛狗啊，最高的时候跑步，这样对身体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在考验自己的身体吗？啊，这不是在考验哈，这是一种伤害。不要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哈，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小中风从来都不是小题大做啊，而是中风来临前身体拼尽全力在提醒各位的。如果你选择无视它啊，那么可能我们就会加重，那如果我们抓住它，结局就是天差地别的。别等到真正倒下的那一刻才后悔，哎呀，我当初怎么就没把那几分钟的不对劲儿当回事儿呢？

这两天有很多爷爷奶奶们给我发信息，就问说校主啊，想问你一些事情哈、啊。经常在节目当中说这个血糖高的人呢、啊，应该能吃什么，应该不能吃什么。他们在超市哈、啊，包括他们在直播间刷到了很多这种印着无糖、零蔗糖的饼干、蛋糕。啊，他们就觉得哎呀太好了，因为从年轻到现在一直都很喜欢吃甜的东西，然后呢就觉得哎呀这些无糖的零蔗糖呢是不是对于他们糖尿病患者呢比较友好啊，既能解馋又不用担心血糖飙升，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校主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其实有临床数据显示哈，超过60%的糖尿病患者曾经因为轻信无糖食品导致血糖失控。有些零食看似好像挺健康的，实则暗藏甜蜜的陷阱。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哈，避免咱们踩坑。根据国家的标准，我们来说说哈，就是无糖食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每100克或者是每100毫升的食品当中，糖的含量是不超过0.5克的。但是商家会玩文字游戏啊，偷换一个概念，它是标注着无蔗糖，但是它却添加别的糖，比如说麦芽糊精、葡萄糖浆等等这些高升糖的成分。也就是说，这些碳水化合物啊，这些饼干也好、蛋糕也好，这些东西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迅速的就会分解为葡萄糖，升糖的速度其实比蔗糖还要快。你会发现很多的零

纸很多的饼干上面印着都是零蔗糖而不是零糖，它中间放了一个字，所以说它就偷换了概念。而且为了弥补嘛，就是这些饼干也好蛋糕也好，它如果没有糖的添加，它说白了那不就是大馒头吗？啊，就是蛋糕，所以说它口感上一定不好。那如果它口感不好的话，它会加什么呢？它会加大量的油和淀粉。比如说啊，我们说说饼干吧，有一个品牌的无糖饼干，每100克的脂肪含量高达25克，热量就是和油炸食品是一样的，就说明这个饼干它虽然没有糖，但是它是油炸出来的。那么长期你吃完之后，同样你还会变胖，而且也会有胰岛素抵抗。所以说为什么有的人说这个无糖饼干我吃完了为什么还会升糖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我身体出现问题了吗？不是这样的哈，它偷换了一个概念，而且因为它为了增加这个口感，让这个饼干呢蛋糕口感会更好，这个蛋糕基本也就是全都拿油和的啊。还有就是甜味剂，就有很多糖它其实确实是不参与到升糖的，比如说可乐当中的这个无糖可乐啊，它这确实是不参与到升糖，但是它里面会加入什么呢？就是阿斯巴甜或者叫甜菊糖啊，甜菊糖苷，这些叫做什么？叫做甜味剂。它虽然不升糖，但是它添加量比较多，它会刺激我们的食欲，间接就会导致总热量摄入超标，因为它很甜，很好吃嘛，很好喝嘛，所以说这个甜味剂哈也是一个双刃剑了。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会发现，吃完无糖饼干之后啊，血糖波动是很剧烈的。究其原因，就是这类饼干多以这个小麦粉啊、大米粉啊等等这些精致谷物为原料，富含大量的淀粉，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快速的转化为葡萄糖。那部分产品虽然说我里面加入大量的膳食纤维啊，但实际含量其实很少很少，是有限的，难以减缓碳水的吸收，再加上个体消化能力它不一样嘛，最终就会导致血糖是难以控制的。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想吃，我们市场上市面上真的没有这类我们糖尿病患者可以吃的这些精致的碳水嘛哈，其实是有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学会看配料表，配料表的顺序它是有玄机的，配料表按照剂量是从高到低排列的。如果它第一个配料表就是油啊、糖、麦芽糊精这些排在前三位，就说明它的热量炸弹已经超标了。还有第二个，我们要警惕一些所谓的代糖啊，比如说赤藓糖醇啊，这些甜味剂啊等等，你看着是无糖啊，但是它因为加入了玉米淀粉、淀粉这种组合，实则淀粉就会转化为葡萄糖啊。所以说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选择以杏仁粉啊、椰子粉啊等等这些低碳水原料为主的产品。同时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啊，它的碳水化合物啊不能太高啊，还有它的脂肪也不能太高了。那如果它加入了一些棕榈油，我们去看饼干的配料表里面基本都有棕榈油、黄油，还有植物油啊，这些都是在前三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脂肪的含量，如果过高的话，就证明这个饼干不适合我们血糖高的人吃了啊，避免饱和脂肪过高的产品。那我们可以选择什么高的呢？就是蛋白质高的，蛋白质能够延缓碳水的吸收，提升我们的饱腹感。同时呢，我们其实生活当中也可以选择更靠谱的零食，比如说天然的低糖的蔬果啊。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蔬菜和瓜果呢？它们是天然糖，比添加剂的糖呢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比如说黄瓜呀、蓝莓呀、柚子呀，哪怕是西瓜啊，它们的升糖指数其实都不是很高的。还有就是优质的蛋白类，比如说无糖的酸奶，你可以添加一些坚果碎啊，又香啊又好吃。还有就是乳鸡蛋呐、豆腐干啊，既能稳定血糖，又能补充营养啊，蛋白质含量比较高。还有就是可以自制一些健康小零食，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燕麦呀、奇亚籽啊、坚果呀，啊，自己在家做小饼干、小蛋糕啊，或者是用魔芋粉制作低卡的果冻，这些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即使没有

高血压呀、高血糖啊，我们吃这个零食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的零食量不要太多啊。而且我们吃零食的时候呢，也可以搭配一些豆浆啊，或者是蔬菜呀、这些水果啊，延缓碳水的吸收速度。就零食这个东西确实是挺好吃的哈，有甜的有咸的，而且味道比较丰富，但是它对我们的身体，因为里面的添加剂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或者是油大或者是糖大，对我们的身体呢并不是十分的友好，就是我们身体不是很能代谢。所以说我们还是少吃零食，多吃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啊，这些会更好一些。好啦，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后天我们再会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每当看到草莓籽、莲蓬头、芝麻粒儿等等密集的图案，就会发出强烈抗议。这群人称自己有密集恐惧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密集恐惧症是一种病吗？人为什么会对密集的事物反感？那这种症状可以缓解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密集恐惧症这个词儿是近些年才被创造出来的。在2005年，一些社交媒体上博主想用简单的词语表示对孔洞的恐惧，便有了这个词儿。它常被简称为密恐。

英文呢是由两个希腊单词组成的，即动和恐惧。因此这个名词最早描述的是对于各种孔洞的恐惧，主要表现为看到密密麻麻的物体，像蜂窝、莲蓬、海绵之后，出现焦虑、恐惧、紧张、厌恶等，还会感到头晕、恶心、出汗、头皮发麻、手脚麻木、起鸡皮疙瘩等症状，严重者可能会出现昏厥。这种现象在人群中很普遍。2013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人脑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有16%的参与者表示对莲蓬头感到不适和厌恶。其实对于密集恐惧症是否能被称为恐惧症存在着争议。恐惧症是指患者对外界的某些处境、物体或者与人交往的时候产生异乎寻常的恐惧与紧张不安，可致脸红、气促、出汗、心悸、血压变化、恶心、无力，甚至昏厥等症状，因而出现回避反应。在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当中，并不存在密集恐惧症这个诊断，并且大部分自称有密恐的人，在看到密密麻麻的孔洞图片的时候，更多的感受到的可能是恶心或者厌恶，而不是恐惧，因此称为密集厌恶反应更合适。有学者认为，对密集的恐惧是一种本能，也叫做趋避效应。因为密密麻麻的有高对比度的视觉刺激会被大脑处理为很危险，而其源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对寄生虫和传染病的厌恶。有研究者认为，许多致病的传染病，如天花、风疹、斑疹伤寒、猩红热和麻风病等，都会在患者皮肤上形成不规则或者大致成圆形的脓泡团。当人类或动物皮肤出现这类圆形促剂图案的时候，极有可能意味着病原体的出现。那些能发现此类线索的人就会主动逃离，降低感染疾病的风险。因此人类在进化上就对促剂图像感觉厌恶，避而远之，这是正常适应性反应的一种夸大和泛化。第二种，避免受有毒动物侵害。有研究发现，那些可以引起密集恐惧的物体具有相对高的对比度，如一些剧毒生物，像蛇、蟾蜍等的花纹，这些花纹图案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偏头痛。这样根据进化论，那些能够发现有毒生物体的人类就更有生存优势。密集恐惧是为了对那些进化过程中伤害过我们的事物保持警惕，帮助我们远离可能导致感染、传播疾病、腐烂或有毒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对密集的反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如果对密集事物和图像的恐惧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比如看到草莓上的籽儿就无法下咽，看到泡沫会感到恶心，看到莲蓬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可以到正规机构治疗一下。很多临床医生可能会首先尝试行为疗法，以减轻紧张、焦虑或者是惊恐发作，仅在需要的时候借助一些药物。暴露疗法就是行为疗法之一，在治疗师的引导之下，让患者逐步直面引起恐惧或厌恶的物体或情境。换句话说，就是你越怕什么就要越直面什么。比如看到密集图片时会感到不适，那就一直看这些图片直到脱敏为止。生活中要缓解密集恐惧，首先可以心理暗示自己不要回避，不要形成条件反射的逃跑行为，要主动面对，经过长时间锻炼就有了面对的能力。如果生理反应较严重的，可以用系统脱敏法治疗，先从所怕之物的一个局部开始适应，再慢慢的增加量，鼓励自己逐渐接近所恐惧事物的全部，直到消除对该刺激的恐惧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明明不胖，大腿跟外侧却十分突出，不仅让大腿看起来更粗壮，还在视觉上短了一截。这种体态问题被叫做假胯宽。虽然在医学上不存在假胯宽的概念，但是它的确会让人看起来臀更宽、腿更短。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和你一起来分析一下假胯宽到底是哪里宽。胯由骨盆和髋关节所构成，我们平时所说的胯指的是骨盆的部分，而髋关节处则是假胯。髋关节俗称大胯，由髋臼、股骨头、关节囊以及韧带构成，是连接躯干和下肢稳定的较为复杂的大关节。健康的髋关节是维持人体活动的重要前提。一方面，髋

关节可以前后屈伸，内外收展，内旋外旋是支撑走、跑、跳、蹲等肢体活动的关键。另一方面，髋关节承载身体重量，起到传导关节上下力的作用，满足身体多种生理需求。所谓的假胯髋，其实是由于不良习惯日积月累造成髋关节内旋，让股骨大转子看起来更加突出。真胯髋由天生的骨骼形态决定，在成年后就已经定型，假胯髋则是受到一些因素所致，大多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相关。相对于男性，女性的骨盆会更宽，膝关节更内扣，更容易导致股骨头向下向外，髋部的形状就会随之改变。走路时的正确姿势应该是两只脚朝正前方，大腿前侧肌肉发力，但有些人走路内八字，导致股骨内旋，并且大腿根部外侧肌肉越来越发达。还比如翘一次二郎腿，需要髋关节、膝关节、骨盆、臀大肌等多处共同参与。骨盆带动脊椎旋转，使脊椎左右两边的软组织被动失去平衡，久而久之还可能导致腰背酸痛，甚至形成脊柱侧弯。很多人工作时一坐就是一天，休息时从天亮躺到天黑，久坐导致臀部松弛下垂，容易出现假胯髋。女性怀孕之后，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急剧升高，骨盆及韧带出现松弛，以利于胎儿的分娩，从而导致胯骨增宽。想要区分女生是假胯髋还是真胯髋的一个重要点，就是看大腿根部。什么是假胯髋？简而言之，就是大腿横向跨度会比较宽，腿部比例不是很好看，并且还会影响整体的身材比例。假胯髋的女生很少穿裤装，因为胯髋是由大腿根部的赘肉造成的，经常久坐的女生会很常见，穿裤子会显得腿很短，这样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比较矮。女生如果是真胯髋就不会有这些情况了。真胯髋是整体的腿部都比较稍微粗壮一点，不会有特别突兀的肥肉，大腿和小腿比例相搭，看起来不会那么违和。看腿部线条也是区分真胯髋和假胯髋的一个重要因素。假胯髋的女生随着裆部位置的不断下移，假胯髋的视觉长度明显缩短了很多，这样就会让整条腿的腿部线条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流畅自然，比较影响腿部线条的美感。相反，女生如果是真胯髋就不会有这种烦恼了，因为真胯髋的女孩视觉上很拉长大腿的线条，因为臀部的高度更高一点，所以整体的腿部线条看起来更加的苗条精致一些。即便假胯髋和真胯髋的女生身高是一样的，但是真胯髋的女生确实视觉上的比假胯髋的女生更显腿长。真胯髋的骨盆外侧最高点，真胯髋就是指骨骼两侧边缘的距离。女生的胯骨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就已经定型了，女生如果是真胯髋完全不必要自卑，因为真胯髋真的会显得腰臀比例很完美优秀，不仅会显得腰很细，而且会显得腰际线很高，妥妥视觉大长腿的即视感。而相反，假胯髋的位置是在大腿根部，整体视觉上看上去稍显突兀一点，即便是同样的身高，但是相对于真胯髋来说，假胯髋显然视觉上就显得腿短了，也同样会显得腿粗壮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假胯髋的女生通常伴随着 X 型腿、小腿粗、外翻等一系列不好看的情况。女生的话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就定型了，如果想要改善假胯髋，坚持运动和锻炼是必不可少的。假胯髋不仅影响体态，而且会导致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稳定性较差，在运动中尤其是剧烈运动容易造成下肢关节损伤。改善假胯髋最重要的是积极锻炼，建议先做有氧运动进行减脂，如慢跑、游泳、踩单车、跳绳等等，让肌肉变得紧致，再配合一些

简单动作。推荐大家第一个动作，仰卧竖脚式，躺下，脚底并拢，两脚向外打开，腰部紧贴地面，全身放松，感受大腿内侧的牵拉感，保持5分钟。第二个，臀桥。臀桥可以帮助臀部肌肉维持弹性和肌力，膝盖并拢，大腿处夹住一根笔，尽可能不让笔掉下来，注意膝盖、胯部、肩部成一条直线，受力最多的是臀部，其次是大腿。好的体态可以帮身体节能，通过矫正体态可以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活力。美国健康网站推出5个纠正不良体态的动作。第一个动作是牵引颈部，端坐，肩膀位于髋部正上方，把弹力带绕在头后的正中间位置，双手握住弹力带两端，目视前方，颈部往后仰，停顿片刻，再用弹力带把颈部拉回起始位置。这个动作有助改善颈椎生理曲度。第二个动作是坐姿伸展，端坐，双手交叉放于脑后，紧绷腹肌，后背保持平直，向后伸展脊柱上端，然后回到起始位置，有助改善驼背和脖子前倾。第三个动作，坐姿旋转，端坐，手臂交叉，双手放在对侧肩膀上，肘关节抬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目视前方，把身体转向左侧，回到中间位置，再转向右侧，可以减少脊柱侧弯风险。第四个动作，靠墙屈臂，站在墙壁前，臀部和后背靠在墙上，双臂举过头顶，掌心朝前，绷紧腹肌，保持后背平直，轻轻向后挤压肩胛骨，然后把肘关节放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再把双臂举过头顶。这个动作能够增加肩膀和上背部的灵活性和力量，改善含胸圆肩。第五个动作，反向肩部蹲，双手叉腰站立，右脚踩在一块折叠的毛巾上，右脚向后滑动，左膝弯曲成直角，右膝略微弯曲，保持骨盆稍微向前倾，感觉右腿后方得到了拉伸，左脚用力蹬踏地面，返回起始站立姿势，换另一侧重复，改善骨盆前倾。以上每个动作做6到10次为一组，总共完成3到4组，每周进行2到3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密集恐惧症真的是病吗，和恼人的假胯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见识最重要，你见得多了，自然就会视野宽广，心胸豁达，女性所特有的一些弱点便会淡化，优点便会突出。小麦一直觉得旅行就像是这样一件可以让自我与梦想闪闪发光的事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看过《哈利波特》的朋友一定对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印象深刻吧，但是却极少有人知道霍格沃茨的原型来源于爱丁堡那座古城。因此本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了具有文学之城、北方的雅典、英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称的爱丁堡。在小麦的心里，所有被外界定义的这些盛名都不能定义爱丁堡的样子。在小麦的印象当中，爱丁堡是一座有故事的城。作为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似乎并没有首府应有的匆忙，它有自己的格调，却又不失典雅。它有现代的一面，但也存留了几百年前的历史厚重感。它的人口约50万，在历史上，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室联姻后，于1707年正式合并，共同成为英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爱丁堡充满了苏格兰独特的魅力，小麦在踏进这座城市的一刻就被深深惊艳了。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类似，这两座城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同时又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贵族气息。因为心中的哈利波特的情节，小麦首先来到了爱丁堡那个很有名气的咖啡馆 The Elephant House。 这里是哈利波特的诞生地，作者就是在这个咖啡馆里写下了哈利波特的手稿，而不远处的爱丁堡城堡就是霍格沃茨的原型了。咖啡馆静悄悄地立在那儿，如同一位面容沉静的老人，微风轻轻撩动起窗帘，一切都显得静谧而又安详。小麦不由得想，作者之所以选择定居在爱丁堡，定是对这座城产生了别样的情感吧。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这里的音乐节，飘然入耳的风笛声悠扬却又苍凉，绵绵不绝地诉说着这座老城的浪漫。在爱丁堡这种有格调的城市里，最适合一个人慢慢地走。沿着王子大街向东漫步，就能看到心心念念的爱丁堡大学了。这所久负盛名的学校，区别于那些总是忙于猛刷世界大学排名的学府，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地感受到爱丁堡大学的低调或许正是人们喜欢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走着走着，来到了有着全球最美十大街道之一之称的 Royal Mile， 传

说中，如果你朝着 High Street 当中那个中洛西安之心的图案吐口水，就能够消除厄运。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吐口水之后注定有一天会回到爱丁堡，这不禁让小麦想起了提拉米苏的预言，要回来。千百年来，这里也曾征战频繁，每个出征战士的最大心愿也许就是回到爱丁堡，回到这个见证了他们出生和成长的美丽花园吧。街道两边屹立着很多用黑灰色砂石修建的建筑，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历史的厚重。穿格子呢裙子的苏格兰男人悠然自在地走来走去，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局促和尴尬，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和谐而温暖地融合在了一起，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在爱丁堡的小商店里，随处都可以看见卖英格兰呢围巾、裙子和毛衣的商店。大家来到这里只是兴致所致，挑选适合自己的格子和颜色，而从不讨价还价。小麦很喜欢这种购物的方式，明码标价，想买就买，每一扇橱窗都透露着自由的欢喜。走出商店，一眼就看到了英式的红色电话亭，零零星星地遍布在街道两边，在湛蓝的天空下汇成一道耀眼的风景。真人的行为艺术让小麦看得眼花缭乱，辨不清真伪，路上的行人也不时被雕塑人的恶作剧吓得跳起来，继而哈哈大笑。这座城市真的充满了好多的元素，在这里眼睛似乎都不够用了，扫街也有点扫不过来。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爱丁堡城堡的面前，这座于六世纪就成为英格兰皇室的堡垒，比英格兰的利兹城堡早了200多年，比温莎城堡早400多年，比德国的海德堡城堡更是早了600多年。从古代战争的意义上来说，爱丁堡无疑是最坚固、最险要，也是最难攻克的堡垒。它筑于海拔高135米的死火山岩顶上，一面斜坡，三面悬崖，只要把守住于斜坡的城堡大门，便固若金汤，敌军纵有千军万马，对它都无可奈何，这也是其他古城堡难以匹敌的。爱丁堡城堡最让苏格兰人自豪的，小麦觉得要数爱丁堡城堡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位置了。爱丁堡城堡曾经是苏格兰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是哪个古城堡都不曾有过的地位。也正是因为如此，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使它始终处在中心角色的位置，也让它历经了更多的痛苦和沧桑。如今小麦站在爱丁堡城堡前，回想着《哈利波特》当中的魔法学校，不觉有些激动。它远没有温莎城堡的华美，也没有丘吉尔庄园的大气舒美，它更多的是沧桑凝重和神秘。城堡入口的上方，端端正正地镶嵌着象征苏格兰的红狮和象征英国皇室的皇冠。迈进城堡，顿时就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朴实。从城堡大门旁边的石阶上去，很快的就到达了城堡的制高点。古老的城墙静静地伫立在山坡上，居高至险，傲视着一切。据说爱丁堡城堡曾经是堡垒、皇宫、军事要塞和国家监狱，因此防御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今古堡的城墙上仍然整整齐齐地安放着一个个乌黑的鼓炮，炮口和当年一样一致地对着福斯湾河，演绎着古时防御森严的紧张氛围。而如今从黑洞洞的炮口望出去，爱丁堡市就在它的守护之下，安然而妥帖地运转着。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游走在爱丁堡的古老浪漫里。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站在爱丁堡城堡的高处俯瞰爱丁堡市，这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城，一条天然的壕沟将爱丁堡市分成两个部分，靠近城堡这边是老城区，中间壕沟是铁路，火车站也在这里，壕沟的对面是新区，许多高大上的建筑和商店则都在新区，再远处就是连接大西洋的福斯湾河了。城堡内的宫殿里面陈列着大量的苏格兰宝物，比如1540年的苏格兰王冠、皇杖、皇剑等文物都置于皇冠室中。行走在这里，总有种暗道机关遍布的错觉，同时也让小麦感到颇为有趣。在爱丁堡城堡沿坡的位置，

小麦见到了著名的圣玛格丽特礼拜堂，它建于12世纪的早期，里面非常狭小，只能挤下5-6个人的位置。但是面对神台，小麦却立即油然而生一种被升华的感觉。据说现在每周都有一个叫玛格丽特的爱丁堡妇女轮流到这里来献上鲜花打扫布置。看着礼拜堂中美丽的彩色玻璃窗上描绘出马克姆三世的圣洁王后，小麦想起在传说中，这座礼拜堂就是王后的儿子大卫一世于12世纪初兴建，献给自己的母亲的。而这座建筑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充满爱的故事，才足以矗立百年却仍旧打动人心吧。从爱丁堡城堡唯一的出入口出来，仰望城堡，小麦仿佛看到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漫长争斗历史中爱丁堡人表现出来的强悍和不屈的精神，而这一切都融进了爱丁堡城堡的一砖一瓦中，在漫长的时光里彰显着历史的厚重和苍凉。无论是古堡内精美的绘画玻璃，还是街头持久悠扬的苏格兰风笛，亦或是充满活力的古老街道，又或者是那些被踩得发亮的道路石阶，以及那浓香无比让人垂涎欲滴的苏格兰奶酪，每一样都让我们流连忘返，铭刻于心。一位旅居英国的朋友告诉小麦，爱丁堡是最具大欧洲风范的城市，虽然毗邻英格兰，但是依然固守着苏格兰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古城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都不逊色伦敦，在更多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伦敦。如今小麦站在爱丁堡的土地上，才深觉这段话的含义。走出古老的城堡，小麦来到了名为哈利罗德 Park 的湿地公园，据说这里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过去曾经是贵族狩猎的地方，如今却早已不见当初的痕迹。大片的白色草花盛开在自然湖周边的草地上，天鹅、野鸭、野雁、海鸥欢聚一堂，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小麦蹑手蹑脚地走进一只天鹅，没想到它丝毫不怕人，动动长脖子向小麦要吃的，黑溜溜的小眼睛转来转去，甚是喜人。远处步履蹒跚、浑身毛茸茸的小燕子跟在大雁妈妈的身后，摇摇摆摆地沿着湖岸的坡路走到半山腰的小空场上觅食，而大雁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面断后。看到这一幕，让小麦的整颗心都瞬间变得温暖起来。湖边的草地上还有一窝一窝的小燕子在扎着堆睡觉，看见来人，这堆小毛绒玩具也只是好奇地抬眼看看，丝毫看不出胆怯，看我们一眼接着再睡。偶尔也会有一个妈妈警觉地站起来评估一下敌情，确认是朋友之后，再静静地卧在孩子的旁边继续休息，潇洒自在得很，让小麦忍不住感叹，人和大自然也可以这般和谐融洽。各族人民在长满鲜花的草滩上聊天晒太阳，海鸥不时地落下来偷吃一些面包和奶酪，大摇大摆的样子常常惹恼原本和善的爱丁堡人，于是他们就有些不受欢迎，经常还没落地就被轰走了。看着他们可怜兮兮的样子，又让小麦觉得可爱至极。从爱丁堡归来，小麦似乎做了一场过眼云烟的美梦，可是又像心里从此住进了一只傲娇的小猫，每每想起就时不时地抓挠一下，让人的心又痒又疼。大概爱丁堡就是这样一座美得令人无法忘怀的城市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大家锁定同一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透。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

这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温暖而珍贵，让我们明白，因为有彼此，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希望。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不去管名言真理，也不管既定轨迹。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被世俗框架困住的内心。我们总在他人的期待里前行，被所谓的正确裹挟，却忘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必须一个人走。有时往下走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了挥挥手，道尽了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总有一段路要独自跋涉，那些不被理解的选择，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终会成为照亮前行的路。心里有燎原星火，就不该原地沉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抛开外界的纷扰，追随内心的信仰，才能在未知的旅途里走出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

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Sugar Hi， 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持sugar high的状态。

在落地之前，是不是乘着风，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旅人，在人生的天空中漂泊，有时乘风而上，有时逆风前行，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落点。那些没说的，那些遗憾的，都算了。这句歌词藏着多少释然与无奈，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的扎根，每一次迷茫都在靠近。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这句歌词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总在等待下次的我们。我们总以为未来可期，却忘了美景会逝，约定会改，有些错过便是永恒。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这是对生活最通透的领悟。不必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必因追求完美而搁置当下。有风吕暖酒便尽兴，有良辰美景便珍惜。所谓锦绣前程，远不及眼前的人间烟火。把握每一个正好的时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0: 暗角开了花，天色多变化，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纵见惯风浪，盼快慰却失望，随时流血汗，哪怕哭钱，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幸福开了花，天色多变化，抑郁将会消散，难道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

0: 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精准发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守牢底线，赋能乡村振兴；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征纳互动云上办，智慧税费服务再提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2021年至2025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5年来，我市以坚决态度、严格标准、有力举措，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在防反贫监测、资金保障、产业帮扶、资产管理等方面持续发力，全方位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5年来，我市坚持政策不留空白，工作不留空档，以四个不摘筑牢工作根基，持续强化财政资金保障，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2021年以来，全市累计投入市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69亿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展乡村产业提供了坚实资金支撑，让各项帮扶政策落地见效。为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我市不断健全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创新监测方式，构建起日常排查与集中排查、主动监测与自主申报相结合的工作体系，先后依托帮扶通 APP、 帮扶圈功能开发一键申报系统，推动监测工作从人找人转向数据找人，同时严格落实村组每月、乡镇每季排查制度，压实网格员责任，做到监测全覆盖无遗漏。2021年以来，通过实地入户、电话问询、微信调查等多种方式，累计完成脱贫户及普通农户排查20万人次，及时捕捉风险隐患，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在筑牢监测防线的基础上，我市创新帮扶保障模式，借助保险为脱贫群众保驾护航。市农业农村局帮扶科科室负责人贾新宇：
4: 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作用，持续为全市所有脱贫人口统一购买防反贫保险，搭建起精准高效、覆盖全面的帮扶保障体系，有效提升了脱贫家庭抵御意外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也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筑牢了一层坚实可靠的防护网。
3: 除了利用防反贫保险这层防护网，我市始终紧盯帮扶项目资产管理，确保帮扶资金长效惠民。为切实保障扶贫衔接项目资产安全高效运行，我市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文件，为资产后续管理提供清晰政策遵循，常态化开展资产清查核实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帮扶科科室负责人贾新宇：
4: 我们依托现有的线上数据、线下台账和信息化管理手段，按照资金项目资产、资产项目资金这个双向盘点的思路开展工作。通过这次清查，我市建立起了统一规范的电子化帮扶项目资产登记管理台账，真正实现了帮扶项目资产全流程规范化、精细化管理，让每一个帮扶资产都能长久地发挥效益，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有力支撑。
3: 5年过渡期内，我市以精准施策、实干担当，稳步推进各项帮扶工作，脱贫群众生活保障更加坚实，乡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市农业农村局帮扶科科室负责人贾新宇：
4: 继续紧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各项任务，不断完善帮扶机制，强化工作举措，提升工作实效，也会持续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户稳步增收致富，全力以赴谱写营口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3: 5年砥砺前行，我市用精准施策、实干担当，巩固住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脱贫群众生活更有保障，乡村发展底气更足。未来，我市将持续聚焦乡村振兴重点任务，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奋力书写乡村振兴的营口答卷。
1: 从多地跑到云端办，从等待回复到及时响应， 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运行以来，以平台聚合力提速优服务，为纳税人带来更有温度、更具效率的办税新体验。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线上咨询实时应答，涉税诉求快速流转，跨域业务协同办理。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已成为纳税人云办税的智慧枢纽。自今年4月1号正式运行以来，该中心以全域集中、实时互动为特色，即咨询、辅导、办理、协调于一体，让企业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云端办税的便利。纳税人侯静芳：
5: 我们现在不用往返办税大厅来办理业务了，可以通过线上的平台和税务工作人员实时沟通，相关资料可以线上提交，就可以办理业务。对于我们企业而言，最大的感受就是办事更高效，服务十分贴心，工作人员态度亲和，讲解细致，十分有耐心。
1: 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覆盖税费政策解读、电子税务局操作指引等全领域服务，可便捷办理综合信息报告、发票业务、税费申报与缴纳、税收减免、证明开具等高频事项，并支持跨区域涉税事项的远程办理。无论企业身处何地，只需登录线上平台，即可享受一站式全链条的智慧税费服务，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截至4月20号，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累计服务纳税人10760户次，其中人工互动4185户次，同比增长28.45%，互动成功率达97.81%，纳税人平均等候时长缩减至3分钟以内，通过平台办理业务249笔，同比增加68笔，增长37.57%。数字背后是及时响应、跨域互通、闭环办结的高效运转机制。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不仅接得快，更答得准。他们组建业务专家团队，对县区局无法确定的疑难复杂诉求进行兜底支撑，确保特殊复杂问题得到权威、专业、及时的解决。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詹明哲：
4: 我们会定期对接收的问题进行归纳汇总，对纳税人、缴费人反映集中、代表性强的诉求开展定性分析，形成统一标准的知识答复口径，提高答复的准确率，提升征纳互动的标准化、智能化的建设水平。
1: 以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为抓手，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着力破解了传统办税服务中标准不一、响应滞后、跨区域协作不畅等突出问题，通过数字化手段重塑服务流程，让政策红利更快直达经营主体，以税费服务软环境，助力地方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2: 张启军是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深耕生产技术一线18年来，他有效解决了企业在产品转型、除尘设备设施改造等方面的技术难题，并助力企业优化生产流程。以他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已为企业节省资金近450万元，他本人先后荣获辽宁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张启军目前主要负责企业新产品研发工作，最近他正带领创新工作室成员全力推进上料输送机自动化改造项目，进一步压缩成本，提升效率。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6: 现在招工特别困难，我们就想用这个机械手啊，或者是机械臂模仿人的动作去代替人工。另外呢，咱们上料啊，就是想通过一些 AI 的手段啊，技术，以前呢用人工上料，现在改为自动化上料。
2: 尽管运用 AI 提高工作效率的想法在工业领域已逐步应用，但目前在美制品行业中还未有成熟案例可以借鉴。可这并没有让张启军和他的团队知难而退。他告诉记者，企业最初从事铁合金行业，后期转型进入电容美行业，虽经历诸多坎坷，但也正是这份经历锤炼了团队敢闯敢试的拼搏精神。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6: 我就拿咱这个除尘器比喻，铁合金的除尘器和这个电容美的除尘器不一样，但是呢，想转型呢也挺困难，投资也特别大， 我们呢找一些相关人员一起共同研究铁合金的除尘器如何适应

0: 生产丁香米，过去采用点式收成方式，就是哪上冒烟收哪，这样式呢，既能就是精确细沉，并且呢还节省电能。
1: 从除尘设备改造入手，张启军带领团队成功解决了除尘难题。一项项务实的技改方案落地见效，成功攻克多项制约企业环保建设和产品迭代的老大难问题，累计为企业节约设施设备投资1200多万元。与此同时，张启军组织一线员工全面优化生产流程，实现电容美冶炼过程单位能耗下降15%以上，有效提升电能利用效率。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电气车间主任李涛：
2: 从我们变电所的设计到生产压球除尘，一步步的改造啊，利用了旧的变压器，经过里边的气芯的接法，实现了的节能稳定高效，还有咱们变电所的远程通过电流电压的各种变化实现的稳定的生产，为我们下一步的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企业行稳致远，既要节约成本降低能耗，更要坚守产品质量。电容美产品对原料有着较为苛刻的要求，如果不能把控好质量、水分、力度等指标，不仅影响下游客户的产品质量和信誉，更会对炉工的健康造成危害。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0: 因为咱们这个电容美啊产品呢，它是给钢厂做配套的耐火材料，因为我们出来是做煤炭砖的原料，我们的杂质含量呢必须得合乎客户的要求，如果我们不合格，我们的下游产品就不合格。
1: 多年来，张启军始终扎根生产技术一线，以创新突破，以实干担当，所在企业生产的电容美砂已具备产量大、体密好、优品率高的突出特点，质量在行业内名列前茅。2024年，张启军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负责科技创新攻关，全年为企业集资240万元，2025年集资200万元。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0: 我会更会努力去做工作，一个呢是为咱们企业做贡献，为咱们几百人的吃饭问题呗，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企业走得更远，然后企业生命力就更强了。
3: 请听本台记者采摄的录音报道。西市区第二批简传转产奖补资金发放完毕。
4: 日前，西市区第二批简传转产奖补资金正式发放。与西市区西城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渔船收购协议的19艘渔船船主享受到该笔资金。截至目前，西市区已累计发放简传转产奖补资金518万元。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居民聂宝铁是西市区第二批简传转产奖补政策的受益者。他家的渔船船龄近20年，常年维修成本居高不下。此次他得到奖补资金15.4万元。他说，今后不会再为渔船的修补发愁，对以后的生活也有了规划。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居民聂宝铁：
5: 去年冬天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配合完成了渔船简传转产，经向渔业部门咨询，得知今后政府会有那个渔船回租回购相关政策，我后续呢也想通过那个参与渔船回租回购，而继续干渔业这一行。
4: 去年以来，西市区严格落实我市出台的海洋捕捞渔船简船转产及木改钢奖补工作实施意见，向渔民详细介绍简船转产补贴政策、就业扶持政策等，进一步调动渔民自愿简船转产的积极性。同时，为方便渔民办理简船转产奖补资金手续，西市区相关部门在四道沟渔港设立一站式集中办公点，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补贴政策高效落地，直达渔民。西市区农业农村副局长徐子迪：
6: 针对渔民转产后的就业需求，我们还将通过举办招聘会、对接有用工需求的企业等等方式，搭建一个供需桥梁，帮助渔民实现技能转换与稳定就业。
1: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5月19号起，我市追加2026年汽车置换更新消费补贴资金787万元，进一步聚焦汽车消费重点领域，多举措稳市场、促升级、优服务，全力推动全市汽车消费市场回暖向好、提质增量。本次追加补贴资金将延续我市今年1月1号起实施的2026年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政策，活动持续至

0: 2026年12月31号，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发完即止。下一步，市商务局将不断完善汽车促消费举措，丰富活动载体，强化政策供给，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活汽车消费市场活力，为全市商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0: 学知识，
1: 神风采，
0: 新闻，
1: 放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重新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重新对对碰，老好听了。

千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智慧斗人咪环节，我是嘉义姐姐。那在这一环节中啊，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火箭怎么回家的事情。我国的人造飞船每年都要穿梭宇宙无数次，但是啊，那些送飞船上天的火箭怎么回家，也就是火箭回收呢？火箭回收到底难在哪儿？火箭从离家到回家一共分几步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了解太空的班车，也就是火箭发射了。火箭发射呀，我们都很熟悉，随着321点火的口令，火箭尾巴呀冒着火光和浓烟腾空而起，飞向太空。之后火箭二级进入遥远的宇宙，而火箭一级落回了地面，成为了残骸。至此呀，火箭的使命就完成了。但是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摸索之后，科学家就发现呢，就像我们坐的公交车或者是地铁是一样的，火箭也是可以回来回往返的运输工具。火箭如果能够回收继续使用，变成定时定点发射的太空班车，而不是一次性的消耗品，就会有更多好处了。传统的火箭发射呀，科研人员一边要盯紧时间的窗口，找到合适发射的时间，那在合适的时间前完成所有的工作，一边呢还得紧锣密鼓地准备新的火箭。重复使用的火箭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了。科学家说的回收火箭，目前主要是回收火箭一级。火箭一级的成本呢，占整个火箭的70%。回收之后就可以大大的降低火箭成本了。火箭一级可以回收，就意味着不用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重复制作这个部分。回收之后的火箭一级呀，经过检修之后确认合格，就可以继续出发了。可回收火箭还能大幅度的提高发射频率和发射的灵活性，给组建卫星网络和大规模太空探索都提供了运力。愿望虽然美好啊，但是实现的过程可是很难。要想让火箭一级回到地球上，可是需要三步的。第一步就是火箭飞行中进行的舰体分离。火箭升空到100多千米的高度之后啊，二级进入太空，位于一级下方的一级发动机关闭。这个时候啊，一级想要回家就需要先掉头调整姿势。第二步，掉头之后的火箭进入返舱过程中啊，此时它的速度特别快，需要发动机二次的点火产生阻力。

踩刹车的能力。这对发动机的控制系统和燃料供应系统都有着很高的要求。要确保发动机能够稳定可靠的在不同推力状态下快速的响应指令。多次的发射和回收的过程啊，也对发动机的可靠性和耐久性提出了很大的要求。发动机的部件啊，需要能够承受高温、高压和震动等恶劣的环境，并且啊，可以继续的保持良好的性能。那在返回的过程中，任何干扰的因素，比如说高空大风和大气阻力，都是可能影响火箭落地的精确性的。所以呀，火箭需要精准的制导系统和精确的导航算法，能够实时根据火箭的位置、速度和姿态进行控制和调整，这样啊，才能让火箭落在既定回收的位置上。一旦角度不对，火箭就极有可能颠覆，引发燃料外泄，导致爆炸。那在火箭回收的过程中啊，再一次进入大气层的时候，火箭会和空气产生剧烈的摩擦，火箭表面的温度就会急剧的升高。所以呀，必须使用热防护的材料来保护火箭，尤其是火箭的心脏，也就是发动机。只有这些都有保证啊，才能够让火箭回得准、落得稳和用得久。那接下来呀，我们请到的就是朱雀三号登场了。我国的朱雀三号就是一枚可回收的火箭，它的舰体直径 4.5 米，全舰总长 76.6 米，起飞的质量约660吨。2024年9月，朱雀三号进行了10千米垂直起降返回飞行的试验，在起飞约113秒后，发动机关机了。此时啊，火箭依靠惯性继续飞行至距离地面10000多米的最高点。在这个过程中，火箭依靠自身来稳定飞行的姿势，抵抗高空横风的干扰。经过约40秒之后啊，在火箭高度降至4640米的时候啊，发动机就进行了空中的二次点火，火箭进入着陆的减速段。最后啊，朱雀三号在回收厂实现了软着陆。再来说一说朱雀三号火箭的优点吧。首先是不少于20次的，这就意味着它可以进行多次的发射和回收。显著的降低了每次发射的成本。第二啊，就是先进的着陆技术了。朱雀三号配备了四个小机械，这个小机械啊可是有大用途的，是用于高姿态的调整和落点的控制。这些方法呀，都是可以让火箭着陆更加可控的。第三点就是适应性强的着陆腿。火箭安装有着陆腿，不仅适用于陆地的回收，还能够适应海上的回收，这呀就增加了回收地点的灵活性。然后呢，就是环保的燃料选择了。朱雀三号使用的是液氧甲烷作为燃料，相比传统的液氧煤油，那液氧甲烷呢，燃烧之后积碳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这有利于火箭回收之后的清洗和检修，同时呀，也更加的环保。精确的制导和导航系统也是朱雀三号的优点。在10千米垂直起降的试验中啊，朱雀三号能够在复杂的大气环境中准确的返回着陆点。还有一个就是热防护的技术了。朱雀三号在返回大气层的时候啊，需要面对和空气剧烈摩擦产生的高温，因此呀，必须使用高效的热防护材料和技术来保护火箭，尤其是发动机部分，确保回收之后火箭能够再次的回收。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智慧哆来咪呀就是这些内容了。关于火箭你还了解哪些知识呢？有什么想要和佳玉姐姐和其他小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可以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玉盘》。

0: 从新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百部经典每日诵读的环节。接下来的时间由杨承之和于一英同学为我们带来王维集中的精彩内容。
1: 重新诵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彭承之，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王维集辋川集并序。北茶，北茶湖水北，杂树映珠栏，逶迤南川水，明灭清林端。此诗写在北茶所见景色，前二句近景，后二句远景，皆历历在目。特别是后二句写出了王水如在丛林顶端长流的壮美之景，寻味佳句。近人宗白华说，我们可以从诗中看它画境，却发现它里面的空间表现与后来的中国山水画的特点一致。在西洋画上有画大树参天者，则树外人家及远山流水必在地平线上缩短缩小，合乎透视法。而此处南川水却明灭于清林之端，不向下而向上，不向远而向近，与清林珠栏构成一个平面。而中国山水画家却取此同样的看法写之于画面，是西人诧中国画家不懂透视法。然而这种看法是中国诗中的通例，而且是中国画至今必用透视法，指出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特点和王维这首诗的浓厚画意，可供我们参考。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2: 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于一英，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王维集。黄甫岳云溪杂题五首平池。春池深且广，会带轻舟回。迷迷绿平河，垂杨扫复开。这首诗以春池中绿平机不可见的微细浮动，刻画出环境的曲径。诗写春池深广无波，水面上平铺密合的绿平被轻舟划开，在轻舟过后，绿平缓缓地合拢到了一起，而水边的垂柳被春风吹拂着，又轻轻地将它扫开。这种平淡而富有生机的景象，这种临水静观的意趣，不是心境悠闲虚静如王维，怎能观赏和领略到？余碧云谓：此恒有之景，唯幼成能道出之，不无道理。在这首诗中，诗人对景物的观察和描绘都堪称细致入微。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上半段的节目啊就是这些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蓝精灵》，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聊。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嗲嗲嗲。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学知识，
1: 神风采，
0: 新闻，
1: 放游戏，
0: 听心事，
1: 讲故事，
2: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童心对对碰节目。那接下来的环节啊，我们进行到的是童声里的中国推荐好歌的环节。在全国第八次少先队代表大会上啊，有一首歌特别的火爆。这首歌曲啊，记录了少先队员的心声，也记录了少先队的梦想，同时还记录了少先队员前进的方向。这首歌曲啊，就是《小小追梦人》。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成长日记的环节。在这一环节中，佳玉姐姐会继续化身为大家的树洞，倾听大家的烦恼。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小燕同学的留言。小燕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每一次放假呀，我总是想着睡懒觉，看电视，玩手机，不想看书，也不想学习。妈妈很生气，我也知道这样不好，但我总是不能自觉学习，该怎么办呢？爱的味道陪着你，守护着星星和月亮。亲爱的小燕同学你好，首先呢，你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真的很好。其实呀，不管是周末放假还是寒暑假，只要假期一到啊，很多小伙伴都一样，都是有点放飞自我了。每天呢，忙着睡懒觉、看电视、玩游戏，早就把学业和作业都抛到九霄云外了。这样啊，不仅生活作息不规律，临近开学的时候啊，还会感觉到身心疲惫、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啊，就影响了新的一天、新的一周的学习生活。所以呀，一定要避免这种假期综合症的发生。在这里啊，佳玉姐姐有三个小建议想要给你。第一个呀，就是可以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并且请爸爸妈妈监督执行情况。学习计划呀，可以设计的丰富一点，劳逸结合。比如说，上午学习语文和数学，下午学习英语，中间做一些户外活动。此外呀，还要保证生活作息有规律，偶尔的时候啊，也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踏青，欣赏大自然。同时呀，睡眠时间也要充足。第二个呀，就是要减少干扰，远离电子产品的诱惑。沉迷电子产品呢，会影响视力，消耗大量的时间。那学习之余呀，咱们还是同样可以多做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转移注意力。这样啊，就可以远离电子产品了。那第三点呢，就是开动脑筋，设计一些学习方法，让学习变得更加有趣。你说不能自觉学习，可能是因为你觉得学习枯燥无味，所以呀，那就让它变得有趣起来吧。比如要把每天完成的学习任务写成小纸条放到盒子里，学习的时候啊，就抽取一张并完成上面的内容。你还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制定一个奖励方法，完成多少任务就可以获得多少奖励。亲爱的小燕同学，希望你能抓紧时间调整状态，希望每一个假期都能够让你利用的既充实又快乐。
1: 星闪闪亮了眼，星星对你微笑。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到来自妹妹的留言。她说，佳玉姐姐你好，同学因为我好心就不断地要求我做事儿，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1: 爱笑脸，我要我要陪在你身边。
0: 亲爱的妹妹你好，看得出来呀，你是一个善良热心的人。不过帮助别人呢，也是一门学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呀，帮助别人是有前提的，也就是不能违背原则，要注意把握尺度，记得讲究方式。比如啊，我们就不能帮助同学作弊，不能违背原则。我们拒绝让同学抄作业，但是我们可以给他们讲解习题，答疑解惑。在前提内的事儿啊，

可以大大方方地答应，但是前提之外呀，那就坦然拒绝吧。帮助应该是让双方都开心的事儿，应该是让大家都变得更好的事儿。所以接下来呀，我们就一起卸下包袱，告诉自己，拒绝别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其实呀，任何一个人在提出要求的时候，都做好了被拒绝的心理准备。我们千万不要因为难为情就害怕拒绝别人，否则只会增加更多的困扰。最后我们就来解决一下，怎么样拒绝同学又能不伤和气呢？第一呀，语气要真诚委婉，但是态度啊就必须要坚定果断了。第二，试着拒绝三步走的公式，表达内心感受加说出拒绝的原因，再加上提出备选的方案。第三呢，还可以利用身体姿势来打辅助呢，比如说皱一皱眉呀、摇一摇头啊、摆一摆手啊等等。亲爱的妹妹，祝你能早日解决烦恼，期待能在留言区里看到你的好消息。有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到的是小白兔同学的留言。小白兔说，佳玉姐姐你好，我爸爸总爱催我，有一次我写作业写了很久，就休息了一会儿，刚好就被爸爸看见了，他就对我说，作业写完没？没，快点儿！你看你现在都几点了还没写完，到底干嘛呀？因此呀，每次我在家里学习都有一种压迫感，和他的关系也越来越差了，您能帮助我吗？

亲爱的小白兔你好，看了你和爸爸的对话呀，佳玉姐姐也能够感受到你说的压迫感了。不过除此之外呀，我也感觉到了爸爸对你的关心，也看到了你们沟通中存在的问题。你感觉到爸爸是在催你，有可能啊是爸爸不太会表达，他希望你能够赶快的写完作业，有充足的休息时间，但是呀却被说成了都几点了你在干嘛，这个呀就让你觉得关心不足责备有余了。那当爸爸问你写没写完作业的时候啊，你也只是简单的说了个没字，而不是告诉爸爸自己已经写了很久很久，想休息一下。所以呀，你们的对话就越来越紧张，紧迫感也随之而来了。所以呀，依我看你可以试一试下面的几个小方法。第一个就是和爸爸来一次知心的交谈，告诉爸爸你了解他对你的关心，同时啊也向爸爸说一说你感觉到的紧迫感，努力跟爸爸一起改变说话的方式。第二个呀，就是写作业之前你可以估算一下今天完成作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并提前的告诉爸爸。那至于何时休息啊，就可以由你自己安排了。第三个呀，就是跟爸爸玩一个游戏。什么游戏呢？是消灭掉反问句。有时候啊，反问句确实是让人觉得不舒服。比如说呀，爸爸说，你看现在都几点了，你到底在干嘛？如果改成，现在已经是九点了，该准备睡觉了。是不是觉得语气会缓和一些呢？回想一下，你是不是也用反问句来怼过爸爸呢？说了这么多呀，希望这几个小方法能够帮到你，让你和爸爸拥有良好的父子关系。

爱的小伙伴们，那今天的成长日记环节呀，到这里就结束了。对于今天的内容，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吗？关于大家的小烦恼，你还有什么好方法、好主意呢？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共同分享成长的智慧，也一起感受助人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六月的雨》。

0: 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

0: 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6: 是，
3: 是，
7: 5、4、3。2、1，点火！
2: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纵横天空，铁律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 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

0: 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5: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7: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6: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8: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

0: 运作防汛工具，确保水库按渠运行。
1: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2: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1: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3: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4: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3: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5: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弟报道。
6: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7: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这是后面要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6: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8: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6: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5: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9: 今天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5: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

0: 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3: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1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每个女孩对待爱情都有自己的梦，而很多女孩梦里的那个童话镇就叫做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是一个充满了薰衣草香味的紫色梦幻庄园，它是很多女孩子梦想着举行婚礼的地方，它的美惊艳了世界。在小的时候，小麦就看过一本名叫《山居岁月》的书，很迷恋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因为它的唯美。年纪还小的小麦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样美的地方是真实的存在的。直到我来到了普罗旺斯，直到我来到了吕贝龙山区，在这里有一个修道院，修道院当中有一片美丽的花田，而这片花田就是整个山区最著名的薰衣草观赏地，这里被誉为全法国最美丽的山谷之一。根据小麦的了解，这里的薰衣草全部都是这里修道院的修道士亲手种植的。看完了薰衣草，

又沿途走了很久，发现这里就和彼得梅尔在普罗旺斯的一年这本书当中写的一样，它是一座彩色的村庄，桃红、鲜橙、明黄的房子像天使的玩具随意散落在村中，显得活泼又不失庄重。这里的薰衣草真的渲染了整个城市，就连山顶上都满满的一大片。在施米亚纳山区有一座极具特色的山城施米亚纳，山城的山顶矗立着一座建于12到13世纪的城堡罗通德，而这座城堡四周环绕着一大片的薰衣草花田。站在施米亚纳，随处可以见紫色花田无边无际地蔓延着，让小麦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变成了妖媚的紫色。看了一整天的风景，小麦找到了一个古老的小城。小城一直都以热烈明亮的地中海阳光和时尚的艺术风格闻名，因为这里曾经住过很多的杰出画家，所以说这里的街道、这里的房屋、这里的酒吧、这里的一切都是充满了浓厚的艺术气息。古罗马的建筑、艺术家的作品、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在这里和谐相处，宁静美好。这里每年的七月份还会举办一个很时髦的国际摄影节，在石头古巷和小广场上展示当今缔造潮流的大摄影师和风流人物的作品。来到这里，把自己的生活节奏放缓一些，好好的吸上一口旺草香，尝一口鲜味芝士，小麦觉得这就是人生难得的一刻。还有一个可以消磨时光的好地方，小麦不得不提，那就是艾克斯市。艾克斯市是画家保尔·塞尚的故乡，自中世纪以来，它就是一座大学城，也是著名的泉城。这里是罗马普罗旺斯的古都，这里有着非常独特的烹饪沁人的玫瑰红葡萄酒，让小麦情不自禁地就爱上这里。每来到一个城市，小麦都会去看看这个城市的大学，因为大学代表的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也是一个城市的传承。普罗旺斯艾克斯马塞第一大学是小麦此行的一个重要地方，刚跨进校门，小麦就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文化气息，停下脚步，静静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空气里弥漫的是书香，是文化，是和薰衣草一样自由而美丽的味道。小麦觉得自己融入了这种空气当中，就像画里那样，这些都让小麦好生羡慕，羡慕这里的每一位学子。提起普罗旺斯，除了美丽的薰衣草园、浓厚的文化气息，小麦还要向大家介绍这里独特的生活环境，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特别的群落。原来普罗旺斯一个叫做太阳之城的小岛还是裸居者的世外桃源。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天体行为倡导者们来到了法国普罗旺斯地区一个美丽的岛屿生活，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质朴。尽管说许多年这里没有通电，人们只得度过没有灯光的夜晚，但是这种返璞归真的生活使裸居主义者们在此生活了数十年，因此这个小岛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这个长8公里、宽2公里的狭长岛屿离士伦港不远，早在6世纪，这里曾是海盗频繁出没的海区。到了19世纪，这个小岛成为少年犯罪囚禁地，小岛被命名为太阳之城。太阳之城这个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早在1931年创立，它的创办者德斯·加斯顿和安德烈·杜里威勒曾经表示，太阳之城是天体主义者的天堂，他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

在这里自由地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温馨的日光浴。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岛上生活着两三百人，他们通常在此生活了很多年，可以无拘无束地裸行，贴近大自然，感受温暖的阳光。克劳德·鲁特兹是岛上的一位长者，他说，尽管我们生活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但是一些偷窥者时常来骚扰我们，也许是我们的裸体行为深深吸引了他们的私欲吧。现在岛上的少壮派管理人员立志要将这个世外桃源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区，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小麦经过一番打探才得知，小岛条件的首次改善是在1989年，当时接通了地下电缆网路，但是社区夜晚禁止用电照明，这样做的初衷是希望人们继续保持夜晚观看美丽星空的习惯，晚上人们只能使用手电筒。不过小岛的生活条件仍然十分的落后，由于这个小岛比较偏僻，来到这里的裸居主义者需要花费22欧元才能从拉方杜坐船到此，同时饮用水资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家为了能够喝到纯净淡水只能凿井取水。在小岛上交通工具是禁止使用的，在大家生活的小社区当中有咖啡屋、面包房、杂货店、市政大厅、邮局，甚至还有学校。虽然在学校里只有6名学生在上课，在岛上还有穿着制服的执勤警察，他们的工作就是命令部分人在此必须脱去身上的衣物，还命令另外一些人务必穿着得体。一位执勤的警察说，我们的处罚方式没有罚款，更没有其他囚禁措施，我们生活在一起都非常的友好，我们只是起到一种监督的作用。每年的夏天，太阳之城岛将会到访最少25000名裸居主义者，其中大多数都是外国人。不过最近这几年来访的人数和20世纪60年代有明显的对照，那个时候全球倡导性开放观念，那些年里每年将有最少6000名天体主义者到来。太阳之城管理人员皮埃尔·佩兰说，每年夏天吸引诸多游客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性，在这里许多第一次到访者都充满了好奇心，普罗旺斯的文化浓厚却单纯，恐怕这也是能够抓住女孩子心灵的重要原因吧。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这紫色的普罗旺斯吧。作为小麦这种严重的小吃货，去一个地方自然是要关注那里的美食了。不过想想，如果把普罗旺斯和一种植物联系起来，全世界的游客都会选择薰衣草。但是小麦了解到，当地人大多会选茴香，这是什么原因呢？和小麦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原来在很久以前，普罗旺斯盛产苦艾酒，它让人产生幻觉并且上瘾。因为酒精含量过高的原因，经常有酒客失明或者是发狂。梵高这样的大师也因为这种酒割掉自己的耳朵。大约在1915年，当苦艾酒成为禁酒运动的替罪羊的时候，它便被打上了万恶之源的标记。几乎是在禁止苦艾酒的命令下达之后，不一会儿有个隐士用八角茴香酿出了新酒，茴香酒问世了。这种茴香酒在一场瘟疫当中救了普罗旺斯人，于是茴香酒就成了苦艾酒的替代品。饮用茴香酒的传统起源于苦艾酒，而苦艾酒是具有茴芹和苦艾香味的酒精饮品。茴香酒被视为一种纯正的老风格的普罗旺斯代表美酒。因为怀旧，制造商们设法使茴香酒的口感保持原始的苦艾酒味道。还有，当时为了复制这种酒的味道，人们已经开始把香草和酒精混合起来进行试验。在众多酿制蒸馏师当中，有位名叫保罗·理查德的蒸馏师，他把试验带进了各种酒吧内，并要求酒吧内的酒客们尝试他的试验，使得配方日臻完美。因此至今，茴香酒都一直是法国最受欢迎的开胃酒之一。小麦此刻正坐在一个充满阳光的角落，桌上放着美味的茴香酒，轻轻点一口，那种香味充满了整个大脑。小麦是醉了吗？不然为什么在这儿流连不愿意离开呢？普罗旺斯因为薰衣草而得名，也因为薰衣草，小麦爱上了这个地方。来到这里才发现，其实除了薰衣草，吸引小麦的还有很多很多。普罗旺斯是一个代表着爱情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大片大片妖媚的紫色，这里还有一幢幢童话镇一般的建筑，远远飘来的香味儿勾住游客的魂儿。离开仿佛变成一件很遥远的事儿，在这里的爱情恐怕也是这样难舍难分，香气扑鼻的吧。其实爱一个人不必要朝朝暮暮，喜欢普罗旺斯也不见得一定要日日赤着脚徜徉在薰衣草的花海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偶然看见一缕阳光，闻到一丝芬芳，就能在心中漾开一片紫色的田野。下一个盛夏的普罗旺斯紫色花海，你要和谁一起来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人们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可是三月的它却堪比塞上江南。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便会到达这片世外仙境。这里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盛开，像是下了一场温暖的雪，点缀了整片川西，惊艳了整个春天。它就是金川。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里的梨花就像深藏于世外桃源一样静谧而美好。三月初春，在这片川西的土地上，梨花悄然开放，没有浓俗的香气，只有淡淡的芬芳，白色的花瓣洁白无瑕。何须远赴西藏，不妨来到这里，在莲花雪山下，观音神庙前，在金川梨花下，所有的烦扰都可以放下了。今天小麦就带你从成都出发，一路往西，自驾走进川西的秘境。金川、丹巴、新都桥，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着绝美的景色。神山、碉楼、藏寨，每一个词汇里面都掩藏着神秘的故事，充满着无穷的魅力。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地方，有山有水，而位于四川省大雪山之脉和邛崃山之脉之间的金川，有雪域高原规模最大的梨花奇景。三月梨香，草长莺飞，沐浴着春日的暖阳。梨香大地，万亩梨花绽放，绵延百余公里的金川两岸，粉妆玉砌，展示雪域江南的壮阔与秀美。说起梨花来，虽然它不及桃花妖艳、牡丹富贵，但是它素雅的芳姿和淡淡的清香，却博得众多文人雅士的推崇。白居易曾经用“梨花一枝春带雨”来形容杨贵妃的花容月貌。杜甫也有诗句：“三月雪莲叶，未映霜暮华，只缘春欲尽，留住半梨花。”而在阿坝的金川沙尔乡，正是观赏梨花如雪的绝佳地方。微溪出露，随着农家的炊烟袅袅升起，整个金川河谷仿佛置身仙境一般。站在高处俯瞰整个沙尔乡，静心感受这片远离城市喧嚣的净土。作为雪域梨乡，金川的梨树高大粗壮，枝繁叶茂，苍劲有力。每当梨花盛开的时节，满园春色，寒烟带雨，飞雪蔽日，蜂蝶飞舞，人潮如织。风吹过，一树落英缤纷，淋一场梨花春雨，这倒成了最诗意最浪漫的事儿了。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农舍下、梨花间、梯田上的农夫已经开始辛勤劳作。对于他们，一年复一年，梨花的盛开不过是时节更替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要的不过是守着这一方天地，把家园打理得更加舒适，把日子过得更加充实罢了。其实梨花到处都有，但是金川的梨花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那就要说起金川梨。

绝。所以在许多藏民的心中，一生中如果不能去拉萨朝圣，那也一定要来金川观音庙朝拜，这是他们的毕生梦想。在观音庙外长长的石阶上，我们可以看到前来朝拜的信徒，他们背着行囊，拄着木杖，一步一步接近心中的圣地，或在圣像前伏地参拜，或在经筒旁转经祈福，虔诚而执着，不禁让人肃然起敬。一路蜿蜒曲折，一世悲欢离合，沉重的转经筒不停地转着。人总是要有信仰的，在这浮躁的时代，信仰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多少人为了金钱，为了利益，相互竞争，相互倾轧，失了初心，也失了快乐。而在这雪山下神庙前，仿佛心中的烦恼消失了，欲念减轻了，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超然脱俗。除了这里，还有一些来到藏区绝对不能错过的庙宇，那就是堪比色达天空之城的白玉亚青寺和边陲的香巴拉之门壤塘。白玉县的亚青寺是一个和五明学院类似的地方，但与色达佛学院最为不同的地方在于五明学院依山而建，而亚青寺的大部分修行者的房屋是绕河而建，前者气势磅礴，后者依水更有灵性。在四面环山的草原湿地上，数千间信徒居住的小木屋，纵横交错的河流包围了整个寺庙的建筑群。每当清晨或黄昏，炊烟弥漫，河水闪耀着金光，诵经声随风远远传来，犹如天籁，动人心弦。而壤塘县城离色达县不远，是一座安静的小城。如果你是一个藏地文化爱好者，那么壤塘会是你的天堂。在这里有个觉囊派，觉囊派的主寺藏哇寺里有一处不亚于德格印经院的木板印经院，藏有佛经一万多卷。这里还有一座供奉着印度萨尔纳特风格金佛像的泽布基寺，整个藏区难得一见。所以说，如果你来到了这里，一定要记得来此瞻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曼，下面继续和小曼一起走进这神秘而古老的金川吧。小曼没事的时候喜欢翻翻杂志，前不久恰巧翻到了2005年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这本杂志在评选中国最美地方的活动当中，将以甲居藏寨为代表的丹巴藏寨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之首。这些寨子或星罗棋布，或稠密集中，或者在高山悬崖上，或者在河坝绿荫间，不时炊烟袅袅，云雾缭绕，和充满灵气的山谷、清澈的溪流、皑皑的雪峰一起，将田园牧歌式的画卷展现在众人面前。远远望去，甲居藏寨坐落在卡帕马群峰脚下，从大金河谷层层叠叠攀援向上，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以几户至

几十户为一个寨子，大多修建在向阳避风的坡梁上，一座座藏式楼房依山而建，房前屋后种满了梨树、桃树、杏树，地里种有青稞和油麦。春天的藏寨繁花盛开，红、黄、绿、白各种色彩，和楼房外墙的红、黑、白三色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的画卷。据说居住在此的大多是嘉绒藏族。在川西境内，嘉绒藏族主要分布在甘孜州丹巴县、康定县以及阿坝州的金川、马尔康等部分地区，他们讲着独特的嘉绒语，并以农业生产为主，世代居住在这山川河谷之间。另外一个寨子中路藏寨，它是一个让人感觉置身在田园中生活的地方。初至中路，小麦便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白色的藏房和金顶的寺庙在透蓝的天空下隐约可见，色彩缤纷却毫无凌乱之感。嘉绒藏族的居民碉楼掩映在盛开的白梨花之间，就像是仙境里的房屋一样，自然和生活融合，一点都不突兀。相比于甲居藏寨，这里更为安静。在春天梨花盛开的时候，在莫尔多神山的庇佑之下，这里的一切都活色生香。形式多样的锅庄舞，庄严肃穆的古藏戏，华美艳丽的嘉绒藏服，在这儿全都看得到。在这里，恍惚间有梦里寻他千百度，置身桃源却枉然的感觉。说起金川，不得不提一下它的古碉楼，因为这里有着千碉古国、东方金字塔的美称。而梭坡又是碉楼最集中的地方，从远处眺望这些高耸的碉楼十分震撼。从高处俯瞰，碉楼群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巍峨壮观，一座座经受了世代风雨的侵袭、战争洗礼和地震考验的古建筑，傲立在河谷两岸悬崖峭壁之间，丝毫磨灭不了它那顶天立地的雄浑大气。小麦沿着川藏公路南线前行，一路走来，风景如诗如画。一排排挺拔的白杨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光泽，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流过，一座座藏式楼房向阳而居，远处一群群牦牛悠闲地吃着草，给这幅画平添了几许生机。这里便是摄影天堂新都桥。为什么要叫这里是摄影天堂呢？原因就在于在这种两边高中间低的地理条件下，特别容易产生对比强烈的光影效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或者是最后一抹夕阳照射在山谷里村庄的时候，都是摄影爱好者拍出好照片的时候。在按下快门之后，接下来就去看看阿坝更多的风光吧。说起阿坝，大家可能相对陌生，但是如果说起九寨沟和若尔盖，那就是再熟悉不过的人间天堂了。有人说，如果九寨失去了颜色，那么世间将失去天堂。这个让众多国人魂牵梦绕的地方，除了秋天那变幻莫测的色彩以外，在春天更是有另外的动人之处。桃花悄然开放，映在那似碧玉的湖水之中，成就了一片名副其实的花的海洋。而且春天的九寨并非旅游旺季，此时前往的游客大大减少，如此美景也难怪让那么多人心所向往。而连绵的群山、广袤的草原、蜿蜒的河流，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若尔。

看湖、看花、看日落，是草原式的平静生活。如果说若尔盖草原是一块镶嵌在川西北边界上瑰丽夺目的绿宝石，而花湖就是草原上的一滴泪珠。花湖一年四季有着不同的美丽，绿色、彩色、金色，随着不同的时节变换着色彩。那湖边长长的栈道宛若通向天边的台阶。其实除了九寨沟和若尔盖，阿坝还有更多值得去探寻的美景，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不妨再去这些地方看看吧。藏区无疑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每当看到草莓籽、莲蓬头、芝麻粒儿等等密集的图案，就会发出强烈抗议？这群人称自己有密集恐惧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密集恐惧症是一种病吗？人为什么会对密集的事物反感？那这种症状可以缓解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密集恐惧症这个词儿是近些年才被创造出来的。在2005年，一些社交媒体上博主想用简单的词语表示对孔洞的恐惧，便有了这个词儿。它常被简称为密孔。它的英文呢是由两个希腊单词组成的，即洞和恐惧。因此这个名词最早描述的是对于各种孔洞的恐惧，主要表现为看到密密麻麻的物体，像蜂窝、莲蓬、海绵之后，出现焦虑、恐惧、紧张、厌恶等，还会感到头晕、恶心、出汗、头皮发麻、手脚麻木、起鸡皮疙瘩等症状，严重者可能会出现昏厥。这种现象在人群中很普遍。2013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人脑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有16%的参与者表示对莲蓬头感到不适和厌恶。其实对于密集恐惧症是否能被称为恐惧症存在着争议。恐惧症是指患者对外界的某些处境、物体或者与人交往的时候产生异乎寻常的恐惧与紧张不安，可致脸红、气促、出汗、心悸、血压变化、恶心、无力，甚至昏厥等症状，因而出现回避反应。在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当中，并不存在密集恐惧症这个诊断，并且大部分自称有密恐的人，在看到密密麻麻的孔洞图片的时候，更多的感受到的可能是恶心或者厌恶，而不是恐惧，因此称为密集厌恶反应更合适。有学者认为，对密集的恐惧是一种本能，也叫做趋避效应。因为密密麻麻的有高对比度的视觉刺激会被大脑处理为很危险，而其源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对寄生虫和传染病的厌恶。有研究者认为，许多致病的传染病如天花、风疹、斑疹伤寒、猩红热和麻风病等，都会在患者皮肤上形成不规则或者大致成圆形的脓泡团。当人类或动物皮肤出现这类圆形促集图案的时候，极有可能意味着病原体的出现。那些能发现此类线索的人就会主动逃离，降低感染疾病的风险。 因此人类在进化上就对触及图像感觉厌恶，避而远之，这是正常适应性反应的一种夸大和泛化。第二种，避免受有毒动物侵害。有研究发现，那些可以引起密集恐惧的物体具有相对高的对比度，如一些剧毒生物，像蛇、蟾蜍等的花纹，这些花纹图案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偏头痛。这样根据进化论，那些能够发现有毒生物体的人类就更有生存优势。密集恐惧是为了对那些进化过程中伤害过我们的事物保持警惕，帮助我们远离可能导致感染、传播疾病、腐烂或有毒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对密集的反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如果对密集事物和图像的恐惧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比如看到草莓上的籽儿就无法下咽，看到泡沫会感到恶心，看到莲蓬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可以到正规机构治疗一下。很多临床医生可能会首先尝试行为疗法，以减轻紧张、焦虑或者是惊恐发作，仅在需要的时候借助一些药物。暴露疗法就是行为疗法之一，在治疗师的引导之下，让患者逐步直面引起恐惧或厌恶的物体或情境。换句话说，就是你越怕什么就要越直面什么。比如看到密集图片时会感到不适，那就一直看这些图片直到脱敏为止。生活中要缓解密集恐惧，首先可以心理暗示自己不要回避，不要形成条件反射的逃跑行为，要主动面对。经过长时间锻炼就有了面对的能力。如果生理反应较严重的，可以用系统脱敏法治疗，先从所怕之物的一个局部开始适应，再慢慢的增加量，鼓励自己逐渐接近所恐惧事物的全部，直到消除对该刺激的恐惧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明明不胖，大腿跟外侧却十分突出，不仅让大腿看起来更粗壮，还在视觉上短了一截。这种体态问题被叫做假胯宽。虽然在医学上不存在假胯宽的概念，但是它的确会让人看起来臀更宽腿更短。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和你一起来分析一下假胯宽到底是哪里宽。胯由骨盆和髋关节所构成，我们平时所说的胯指的是骨盆的部分，而髋关节处则是假胯。髋关节俗称大胯，由髋臼、股骨头、关节囊以及韧带构成，是连接躯干和下肢稳定的较为复杂的大关节。健康的髋关节是维持人体活动的重要前提。一方面，髋关节可以前后屈伸、内外收展、内旋外旋，是支撑走、跑、跳、蹲等肢体活动的关键。另一方面，髋关节承载身体重量，起到传导关节上下力的作用，满足身体多种生理需求。所谓的假胯宽，其实是由于不良习惯日积月累，造成髋关节内旋，让股骨大转子看起来更加突出。真胯宽由天生的骨骼形态决定，在成年后就已经定型。假胯宽则是受到一些因素所致，大多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相关。相对于男性，女性的骨盆会更宽，膝关节更内扣，更容易导致股骨头向下向外，髋部的形状就会随之改变。走路时的正确姿势应该是两只脚朝正前方，大腿前侧肌肉发力，但有些人走路内八字，导致股骨内旋，并且大腿根部外侧肌肉越来越发达。还比如翘一次二郎腿，需要髋关节、膝关节、骨盆、臀大肌等多处共同参与。骨盆带动脊椎旋转，使脊椎左右两边的软组织被动失去平衡，久而久之还可能导致腰背酸痛，甚至形成脊柱侧弯。很多人工作时一坐就是一天，休息时从天亮躺到天黑，久坐导致臀部松弛下垂，容易出现假胯宽。女性怀孕之后，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急剧升高，骨盆及韧带出现松弛，以利于胎儿的分娩，从而导致胯骨增宽。想要区分女生是假胯宽还是真胯宽的一个重要点，就是看大腿根部。什么是假胯宽？简而言之，就是大腿横向跨度会比较宽，腿部比例不是很好看，并且还会影响整体的身材比例。假胯宽的女生很少穿裤装，因为胯宽是由大腿根部的赘肉造成的，经常久坐的女生会很常见。穿裤子会显得腿很短，这样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比较矮。女生如果是真胯宽，就不会有这些情况了。真胯宽是整体的腿部都比较稍微粗壮一点，不会有特别突兀的肥肉，大腿和小腿比例相搭，看起来不会那么违和。看腿部线条也是区分真胯宽和假胯宽的一个重要因素。假胯宽的女生随着裆部位置的不断下移，假胯宽的视觉长度明显缩短了很多，这样就会让整条腿的腿部线条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流畅自然，比较影响腿部线条的美感。相反，女生如果是真胯宽，就不会有这种烦恼了。因为真胯宽的女孩视觉上很拉长大腿的线条，因为臀部的高度更高一点，所以整体的腿部线条看起来更加的苗条精致一些。 即便假胯宽和真胯宽的女生身高是一样的，但是真胯宽的女生确实视觉上的比假胯宽的女生更显腿长。真胯宽的骨盆外侧最高点，真胯宽就是指骨骼两侧边缘的距离，女生的胯骨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就已经定型了。女生如果是真胯宽，完全不必要自卑，因为真胯宽真的会显得腰臀比例很完美优秀，不仅会显得腰很细，而且会显得腰际线很高，妥妥视觉大长腿的即视感。而相反，假胯宽的位置是在大腿根部，整体视觉上看上去稍显突兀一点，即便是同样的身高，但是相对于真胯宽来说，假胯宽显然视觉上就显得腿短了，也同样会显得腿粗壮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假胯宽的女生通常伴随着 X 型腿，小腿粗、外翻等一系列不好看的情况。女生的话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就定型了，如果想要改善假胯宽，坚持运动和锻炼是必不可少的。假胯宽不仅影响体态，而且会导致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稳定性较差，在运动中尤其是剧烈运动容易造成下肢关节损伤。改善假胯宽最重要的是积极锻炼，建议先做有氧运动进行减脂，如慢跑、游泳、踩单车、跳绳等等，让肌肉变得紧致，再配合一些简单动作。推荐大家第一个动作，仰卧竖脚式，躺下，脚底并拢，两脚向外打开，腰部紧贴地面，全身放松，感受大腿内侧的牵拉感，保持5分钟。第二个，臀桥。臀桥可以帮助臀部肌肉维持弹性和肌力，膝盖并拢，大腿处夹住一根笔，尽可能不让笔掉下来，注意膝盖、胯部、肩部呈一条直线，受力最多的是臀部，其次是大腿。好的体态可以帮身体

节能，通过矫正体态可以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活力。美国健康网站推出五个纠正不良体态的动作，第一个动作是牵引颈部，端坐，肩膀位于髋部正上方，把弹力带绕在头后的正中间位置，双手握住弹力带两端，目视前方，颈部往后仰，停顿片刻，再用弹力带把颈部拉回起始位置。这个动作有助改善颈椎生理曲度。第二个动作是坐姿伸展，端坐，双手交叉放于脑后，紧绷腹肌，后背保持平直，向后伸展脊柱上端，然后回到起始位置，有助改善驼背和脖子前倾。第三个动作，坐姿旋转，端坐，手臂交叉，双手放在对侧肩膀上，肘关节抬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目视前方，把身体转向左侧，回到中间位置，再转向右侧，可以减少脊柱侧弯风险。第四个动作，靠墙屈臂，站在墙壁前，臀部和后背靠在墙上，双臂举过头顶，掌心朝前，绷紧腹肌，保持后背平直，轻轻向后挤压肩胛骨，然后把肘关节放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再把双臂举过头顶。这个动作能够增加肩膀和上背部的灵活性和力量，改善含胸圆肩。第五个动作，反向肩部蹲，双手叉腰站立，右脚踩在一块折叠的毛巾上，右脚向后滑动，左膝弯曲成直角，右膝略微弯曲，保持骨盆稍微向前倾，感觉右腿后方得到了拉伸，左脚用力蹬踏地面，返回起始站立姿势，换另一侧重复，改善骨盆前倾。以上每个动作做6到10次为一组，总共完成3到4组，每周进行2到3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密集恐惧症真的是病吗，和恼人的假胯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在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牌坊乡，有一位71岁的满族老人，他叫完颜永浩。他做了一辈子的老师，尤其喜欢写字画画。他不仅在家里每天坚持写字作画，乡里文化墙上的美图很多也出自他的手笔。那今天的节目里啊，云生就给您讲述文艺老年完颜老爷子的故事。完颜永浩今年71岁了，他曾经是老三届的毕业生。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完颜永浩也经历了下放回乡的过程。老人介绍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村子学习氛围很浓，几乎所有的孩子心里都想读好书，写好毛笔字。在22岁的时候，完颜永浩做了一名教师，这一干就是40年。牌坊小学、众兴中学、路口中学、牌坊中学，在几十年的教师生涯里，因为种种原因，完颜永浩换了好几个学校。不过不管是在哪个学校，不管是教哪门课，完颜永浩都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是孩子们眼中的好老师，更是教师队伍中的佼佼者。在40年的乡村执教生涯中啊，完颜永浩也有机会去条件更好的市里任教，但是呢，他还是选择留在了农村。老爷子告诉记者说，1980年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乡村教师考成了正式教师。那个时候就有合肥的一家学校找到他，希望啊他能够去那里教书育人。老人说，如果当年去合肥的话，各方面条件肯定比在农村要好上很多。不过呢，老人在农村教书习惯了，跟孩子们也有感情，再加上自己的3个孩子也需要照料，如果跑去合肥就不方便照顾家了，所以呢也就没去。这几十年来在学校任教的期间，完颜永浩的身份都是老师。以前呢，他也有好几次可以当上校长的机会，可是完颜老人都放弃了。

自己就是一个搞教育搞学术的人，感觉性格上啊不适合在管理岗位。说到写字作画，那可是完颜永浩的挚爱了。打小开始他就喜爱书画，小时候写过大字报，画过毛主席像，年轻的时候经常给人画画写字。他说啊，那个时候给人写字画画还是比较实用性的，因为能挣点钱，毕竟能贴补点家用嘛。像什么哪家办喜事啊，哪家生孩子啦，街坊们都会找他给写个字画个画什么的。在老人的家中，记者看到了许多的字画，有篆书，有隶书，还有各种的山水画。家里的陈设看起来很简陋，但是这些书画作品却给整个房间带来了满满的书卷气息。除了在家里进行创作，完颜永浩的作品在乡里大街两边是随处可见。以前呢，乡里文化墙上的美丽画卷大部分都是他画的。千柳公园里，记者在一面文化墙上看到了一幅千柳古村图，画长得有4米，宽度呢接近2米，画上有村庄、山脉、湖水，甚至是村庄里的百姓和草地上的牛羊都画得十分清晰。已经年过70岁的完颜永浩现在还是坚持每天都要写字画画3-4个小时。作为满族的后代，老人对家族的历史也十分有研究。众所周知，牌坊乡是合肥市唯一的少数民族乡，也是安徽省唯一的一个多民族乡镇。有游客来乡里参观的时候，完颜永浩都会向大家介绍牌坊乡的由来、发展的历史，还有民俗文化。据完颜永浩回忆说，完颜氏家族内建村历史最早的有6个自然庄，村庄格局和房屋建筑都是各有各的特色。可惜啊，在历经了风雨之后，以前旧居早已荡然无存，现在乡里的牌坊都是后来按照先前的模样再重新翻建的了。几年前，完颜永浩花了5年的时间四处奔波寻根问祖，终于完成了父亲一定要修好家谱的遗愿。故事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云生呢，也在节目里祝福老人家能够健康长寿。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有很多老年朋友啊，向往着精致美好的晚年生活，衣食住行都计划得非常周详，结果呢却让自己过得特别的累。其实啊，日子过得糙一点不是什么坏事，反而啊更容易收获健康和幸福感。不过咱们说的这个糙啊，可不是粗糙的糙。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就跟您分享一个糙生活的小窍门，让您的晚年过得轻松舒畅。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显示说，吃一碗白米饭摄入的碳水化合物比两罐含糖的饮料还要多，每天多吃一碗，患糖尿病风险就会提升 11%。但是呢，如果煮饭的时候在白米饭里边混合上 20% 的糙米，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降低 16%。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营养与代谢管理分会委员周春玲告诉记者说，主食当中富含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美国的这项研究啊，并不是要一棍子打死白米饭，目的呢是告诉大家饮食要注意粗细搭配。这几年咱们国人主食的摄入量正在下降，油脂的摄入量却有很大的上升，膳食纤维的摄入水平是最低的。这种饮食结构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结直肠癌等等疾病的患病风险。所以呢，我们要在保证主食摄入量达标的基础上，争取做到食物的多样化。谷类为主是理想膳食模式的重要特征。中国膳食指南建议说，每天应该摄入谷薯类食物250到400克，其中呢，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北京大学公

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副主任钮文义说，其实啊，健康饮食糙一些，还包括在遵循饮食原则的基础上的灵活运用，不要过于纠结一天饮食多样的精确达标，重要的呢是有健康意识，顺其自然就好了。很多老人呢，选择运动方式的时候也会非常小心，早晨起来锻炼嫌空气不好，力量训练呢又怕拉伤肌肉，导致到最后啊只能放弃锻炼。事实上啊，科学锻炼是一种理念，运动的时候只要掌握科学的锻炼姿势，运动前咱们先热身，合理的安排运动和休息的时间，保证在身体能承受的范围内，就能够把运动的伤害降低到最小化。需要注意的是啊，有慢性病的老人还是要少登山少爬楼梯，以免造成膝盖的磨损。钮文义建议老人说，咱们在设立运动目标的时候，大家不妨记住运动口诀，说运动不忘写日记，随身携带计步器，练完别忘静坐息，找些伙伴一起去，心情好了还可以买个小礼物给自己奖励奖励。心思细腻敏感的林黛玉固然招人垂怜，但是呢，她因为太敏感了，给自己平添了不少的痛苦，甚至啊都察觉不到生活的美好。广东爱家心理研究所理事长马建文告诉我们说，在现实生活当中，过于敏感地捕捉人际交往中传播的信号，很容易误读他人的信息、表情、行为，为一些并不真实存在的问题而忧心忡忡，带来各种各样的精神压力。所以呢，咱们不妨啊，让心粗糙一点，大度一点，宽容一些，随和待人，让心变粗糙。云生呢，给您几个小建议哈。首先，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上。老人们在工作生活当中面对难题要有所侧重，要把解决问题作为第一目标，大可不必过分纠结自己是否得罪人啦，会不会引起别人的不快呀，等等等等。再有呢，我们要时常的反省自己，太过关注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遇着事儿斤斤计较，小心翼翼，患得患失，都是内心敏感的表现。老人呢，要经常提醒自己，感知这些行为，然后有意识的在改变自身这些行为。我们呢，还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心里糙一些的人呢，比其他人更能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事物，不只是局限于现在和眼前，学会接受、面对、表达、处理、放下、面对现实，通过自我表达调节心理，积极地面对和处理问题，还要学会放下，这样呢才能不较真儿。钮文义说，有些人健康知识了解得越多，他反而会越不开心。重视疾病防控确实很重要，但是呢，如果太过重视，就很容易造成心理负担，那这就得不偿失了吧。比如说，有些老年朋友血压稍微高一点就慌不择路，增药求医，结果呢，血压是迟迟不降。其实啊，老人血压只要稳定在90到140毫米汞柱之间，不高于150毫米汞柱，这就算正常。每天做好记录，发现血压偏高之后，先排除喝酒、睡眠差等等这些因素，监测几次还偏高的话，您再去医院看看医生也行。有些糖尿病患者呀，不吃所有含糖的食物，结果呢，造成低血糖。钮文义告诉我们说，只要坚持吃动平衡，糖尿病患者每天的零食里糖分的摄入不超过30克是没有太大影响的。像一个苹果、9个葡萄、15个草莓、1个大芒果、1碗小番茄
等等，这些食物的含糖

量啊，都在15克左右。美国哈佛大学超人类研究中心有一项研究发现，桌子乱的人比桌子整洁的人创造力平均高出 50%。 环境因素啊，会影响人的行为，整洁的环境有利于提高效率，但是呢，杂乱的环境也能够激发创造性。在纽文义看来呢，保证基本清洁的基础上，按照自身的习惯和生活的方式来安排环境，更能带给人幸福感。刻意的整理周围环境，营造某种氛围，不光耗费时间，还得耗费很大的精力。所以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需要样样做到精致，事事做到细致。老年人本身体力就有限，咱们粗糙一些，随意一些，自己呢，省心也省力，生活呀，也会更有滋有味儿。啰啰嗦嗦的跟您说了这么多，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军务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谣永远在回响，成了支撑起我起身的力量。如今在听，少了少年当时的焦灼，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那些错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歌谣里的主角。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不在远方，而在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它像一束微光，照亮过崎岖，也温暖着寻常日子，让每个平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回味的事。

习惯了他的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他的拥抱，分享时他的眉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仿佛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在告别中看清真心，等待那个无需勉强自然契合的未来。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以为只要坚持就能等回转身的瞬间，一千个夜晚我数着星光盼重逢，把回忆熬成执念，坚信爱可到一千零一夜。那些反复翻看的聊天记录，独自走过的旧地，还有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都成了这首歌的主角。可终究故事没能续写，承诺败给了时间，夜了又破晓，没你怎么好的未谈，道尽了当时的卑微与不舍。原来一千零一夜的等待不是为了复刻过往，而是教会我放下执念，那些深埋心底的眷恋，终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柔的怀念，让我学会珍惜下一段不被辜负的相遇。

数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遇见，什么时候那些遗憾能被填满。分手后的路口，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翻涌着无数个什么时候，却终究没说出口。后来独自走过四季，从春樱开到冬雪落，在无数个独处的夜晚，这首歌陪我消化思念，慢慢才懂，什么时候不是追问答案，而是与过往和解的仪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成长的注脚。原来有些什么时候不必等答案，时光会给出最好的安排，让遗憾都变成温柔的念想。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他说缘分已尽，语气轻得像一阵风，却吹垮了我整座世界。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了离开后反复拉扯的回忆。听着歌里的怅惘，仿佛看见当初那个固执追问为什么的自己，带着满身狼狈在空荡的房间里收拾残留的痕迹。原来离开不是谁的错，只是彼此的路不再同归，那些痛过的痕迹都成了成长的徽章，让我学会在告别后好好拥抱独自前行的时光。

是轰轰烈烈的桥段，直到遇见他才懂温柔日常里的浪漫。他会记得我不爱香菜，会在雨天提前撑伞等我，会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会用笨拙的方式给我惊喜。那些一起逛超市的琐碎，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惬意，还有过马路时紧紧牵起的双手，都成了专属于我们的甜蜜主角。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用行动诠释偏爱。如今听着这首歌，依然会想起他眼里的光，这份安稳的幸福就是最珍贵的宝藏。

0: 来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不见不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的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数着过往的痕迹，就能留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4: 书接上回，杨香武、刘玉龙被万花岛群贼围堵，是九死一生。可就在这危机时刻，老剑客夏侯伤员赶到。那说这老爷子怎么来到岛上的呢？原来前些日子夏侯伤员去看望巡抚大人彭鹏，待了2天他就离开了苏州城，他想上万花岛来瞧瞧。这老爷子有些顾忌的是万花岛上有2位高人，那是武坛高手，也就是松云观二仙长，日月相伴许栋梁，三拳道长冯洞天。那么这俩老道的武术跟他可以说是仿上仿下，真要上岛遇了他们，恐怕对自己十分不利。可他为了给黄三太报仇，为了得取百官图，那就得冒冒这风险了。不过夏侯伤员他老江湖，经得多见得广，想的也多。他一想，我不能去见那个铁拐钢刀刘玉龙，我琢磨来琢磨去，这小子好像有点事儿。怎么他把人送上去以后，那个人就有危险，万一他要是故意坑害我们这面，他不把我也葬送了？算了，我想个别的招上岛吧。夏侯伤员就在昨天晚上用他自己的绝功叫登平渡水，横跨临江川上的万花岛。这老爷子外号叫敢浪无私，就说明他水性好。如果说近距离之内他可以叫着轻功气功踩的那个水瓶啪啪啪踏过去，这种功夫叫登平渡水，但是世上很少有人能够练得到。但有一节呀，过这临江川，那江面也太宽了，说就这么简单的登平渡水，万一哪下子要是踩空了，气儿没叫好，哭哧一下陷进去，落到拦江网上，那不就把腿给绞没了吗？为了保险起见，老剑客准备了7块木板，把木板往前一甩，踩在木板上啪往前一弹，再甩块木板再往前弹，借这个浮力他来到了水寨竹城竹边，然后用蝎子舞倒爬墙的功夫越过了竹城，这才来到了岛内。可能要这么上岛，天底下就他一个人能上。上岛以后他也分辨不出来哪儿是哪儿，是东一头西一头，他走了半天这天就亮了。他琢磨呀，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啊，我得把那大岛主降住，要降住他，这个岛也就算完了一半了。我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不然的话我这要烂打一气，人家岛上好几万人挨个让我杀，也得把我勒死。就在这时候，他就听着聚义分金厅，也就是铁瓦烟店这边一片大乱，他循声往前一来，上了树了，从上往下的一

0: 桥看得真准，被围住的是杨香武，周围那么多人呢，他俩冲不出去了。向后伤员一琢磨，得，本来我还想偷着来几下子，出其不意擒住那大岛主，现如今我只能够往前去，明着和他们打了。他才下了树，一声断喝，这才叫凤鸣一声天下晓，雄狮摇头百兽惊。哗，群贼一震，往两边一闪。张道明告诉大岛主，这就是夏侯伤员，说人的名树的影，就一报夏侯伤员这四个字，林天鹤岛主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他隔着还有几十步呢，这就上下打量着夏侯，心说这位的辈分比我还老一辈儿，他的名头那得在我之上，说江湖上要提起来圣婴圣子川，那都数指赞佩，那是两方面，一个是武功，最主要是人品，可是就单论武术来说，圣婴也赶不上他这个大师哥夏侯伤员。据说夏侯伤员有三绝嘛，一个是水性，一个是金刚指，手指的功夫神，另一个就是钢胆的功夫，说他那个胆打得直飞，打出去了一叫还能回来，也不知道怎么那胆还听他叫，这光听人说这都传神了。现在一看这老头子八九十岁，老当益壮，那站那儿跟老虎似的。林天鹤可没敢小看，他紧紧腰带，用手一按肋下的宝剑，要往前迎，啪的一把，二岛主把他抓住了。嗯，道明，你这是什么意思？大岛主，不瞒您说，前一段我吓到了，和这老家伙遭遇，他把我给斩败了。上一次张道明败给夏侯伤员以后，他回来可没说，因为其中还有他女儿和黄天霸定亲的事，那是夏侯伤员把他饶了，不饶他不就死了吗？那么现在他需要提醒大岛主了，自己可败给过这老头子，那大岛主也得小心呢。他这么一说，林天鹤就一愣，上下看看他，心想，二弟呀，你过去怎么没跟我说过这个事呢？但是林天鹤脚步就站那儿了，他一琢磨，也罢，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先摸摸这老家伙的底儿再说。他一时眼色，他手下有四横，今世存孝王德坚，隔山打虎赌超，大力神周福海，紫面佛岳斌，跨步就上去了。这四个家伙有的使刀，有的使剑，还有的掖鞭，四面一兜，把夏侯伤员是围在当中。可是他们过去一围夏侯，旁边已经都出手了，刘玉龙和杨香武这才有喘息之际，回头这一瞧，
1: 哎呦，我当是谁的，原来是师大爷来了，别恋战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了。
0: 夏侯伤员看看他乐了，杨香武啊杨香武啊，你不认为你的武术不错了吗？怎么现在跑不了了？
1: 哎呀师大爷，我这不等着你的吗？
0: 他俩这一说一答，把旁边那些贼差没逗乐了，心想，把这姓杨的也太能吹了，就算夏侯伤员来了能不能救得了你也未必，可能这夏侯老头都走不了啊。那杨香武和这夏侯伤员他们这爷俩都好诙谐，好开个玩笑，就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例外。老剑客左右前后看看这四个大哥，你是谁？
1: 王德天。
0: 你呢？董超。
1: 你周福海。
0: 我是岳斌。
1: 哦，
0: 你们四个年岁都不太大，30多岁，40来岁，看样练武术下了很多的功夫吧，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容易呀、啊。算了，饶了你们了，你们给我闪开，让那林天鹤过来。
1: 这四位一听，哎呀，我这老家伙，你的脑袋要掉渣了。说人老不讲筋骨威能，英雄出了少壮，你还狂什么你？
0: 金氏存孝王德天一伸手，从腰里边把他13节钢鞭就拽出来了。这家外号之所以叫金氏存孝，那就是说敢跟古时的李存孝相比。说李存孝得有多厉害，李存孝两军阵前作战，说把对方的兵刃夺过来了，用手一捋弯，那兵刃就拧个圈，说拧个圈用手再一捋，给他捋直了，捋直以后了，用尺子一量，把钢铁的兵刃是捋出来好几分长。说这李存孝就这么大的劲儿，就如此勇武，那么王德天就敢比他，可见他的力气功夫那是相当不低。就见他一个左腕花钢鞭隆起，哈啦哈啦哈啦哈啦，直灌老剑和顶梁。夏侯伤员旁边一闪，心中啊还暗叫好，就他这手鞭术少说也得有15年的功夫，但有一劫他的鞭法还不到家。说王德天功夫好，分跟谁比？在夏侯伤员面前这一亮，那是班门弄斧，露馅儿了。说月刀年剑一辈子别，这话的意思也就是，要真练刀的练一个月可能就像不像样了，还挺好看。说练剑得练一年，把这剑舞才能舞圆了。说练鞭得一辈子，这一般人拿起鞭来还不把自己脖子给缠住啊。一看他这鞭左耳滑往下一落，手劲儿寸不住，那个鞭力道还是稍逊一筹，咔噔！夏侯伤员撒手指头使了一招金刚指的功夫，内气生于钳住了那个鞭头子，对方想往回一抽就抽不回去了。夏侯伤员把牙一呲，钳住了那个鞭头子，对方想往回一抽就抽不回去了。夏侯伤员把牙一呲，撒手。王德天这下不找死。夏侯伤员年轻的时候，他虽说脾气非常暴，但是一般情况下不杀人，除非对方十恶不赦，还一个劲儿的跟他缠斗，这才不得已啊下杀手。现在恨得他呀直呲牙直哼哼，还想把他放了。王德天傻狗不识抽，夺鞭夺不回来，他一撒手来一招双撞掌，打老剑个胸膛滑盖穴，呜啪！老剑个胸脯往前一顶，连躲都没躲，愣拿胸脯的撞他双掌，就听了咔嚓咔嚓，王德天臂断3节，当时身子往旁边一歪，夏侯伤员横摆一掌，啪！王德天成了平顶王了，怎么脑袋没了？死尸翻身栽倒。隔山打虎董超一看，哎呀，老匹夫，你敢伤我弟兄？四横磕头啊。他们之间也很义气，王德天是老大，隔山打虎董超一看是心如刀绞，他肋下带着刀，刀没往出亮，摆动双拳，他外号叫隔山打虎，他一趟大红拳练的是极有火候，就见他左拳一摆，右拳直奔老剑个面颊，呜，老剑个今天卖了狂了，心说要倒退30年，我个江湖上一走，大伙都得给我闪道，没人跟夏侯伤员见着，这么多年我隐居在湖北襄阳，嘿，把你们这帮小子狂的，给我一拳，你那拳头能打得了我吗？他把鼻子往旁边一歪，拿左面颊就一顶那拳，嘎吱， 他们也把他那掌骨给顶断了。
1: 哎呀，董超这拳头一通，像那个你明白了就别再往前来了。
0: 不，伸手亮刀，这一下激怒了老剑客。老剑客劈手夺刀，挥手一刀，大摩擦，这刀就搁他手里边。大力神周福海一看，他没有说话，在后面飞过了一脚踢老剑。老剑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头没回就听了后边有人发招，他身子往起了一起，下面的一脚就躲过去了。空中他一摆刀，又一个。紫面符岳斌一看，哎呀，气死我也！他亮剑往前就来，猛然间夏侯伤员一回神，他扑过来了，夏侯伤员也回来了，回过身来，这刀尖子正冲着他。岳斌是以自己小肚子撞在刀上的，噗！群贼再看，大名鼎鼎的万花岛四横，刹那间丧身此地，哇！都乱了阵脚，不害怕，吹牛，不然乐得杨香武和刘玉龙喊好都喊不利索了，好好啊！不然乐得杨香武和刘玉龙喊好都喊不利索了，好好啊！周英龙在旁边瞧着呢，周英龙心里边就打着小算盘，你说这岛还能待得下去吗？就一个夏侯伤员就宰了这么多，那以后再有那些剑侠都上来的话，此岛难保。哎呀，看来该及早的找到我媳妇儿，我得离开此地。但是大岛主林天鹤毕竟是身怀绝技，一岛之主，说他能够率领七万人在此处张扬着挑大旗要夺取皇位，那绝不是一个简单人物。稍一吃惊，接着稳住心神，诸位贤弟两边闪开，看我会这匹夫，一声龙吟虎啸，他肋下的青钢剑亮出来。大岛主且慢，吼！二岛主张道明又将他拦住。大岛主，即使您功夫好，也只不过跟这老家伙斗个平手而已。为了保存实力，需请松云观二仙长相助。他这个，林天和一听，对呀，我怎么打来打去打糊涂了？把这两个老道给忘了呢。多少年前我把我儿子林川送到老道的庙中，不就是为了笼络两个老道，就在这需要他们的时候好能请他们相助吗？我是年年月月给他们送香火钱呢，别的都不求，不就求这一会儿，现在正需要他们呢，这就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二弟，即使这样，围住他们，别让他跑了，马上派人去请二位仙长。是。张道明亮出宝剑来，他领人过去围着，不让大岛主过去，得先让大岛主绝对安全，这可是一山之主。然后他命八岛主李三块骑快马够奔松云观。您看，这都是岛上边，但是这岛太大了，从烟店要到松云观得过两个小山岗，绕个弯十几里地才到。要平日里溜溜达达的走还行，还能看看山景，现在是兵贵神速，不敢耽搁。八刀主李三块这家伙脑子好使，号称叫腿快手快眼快，要怎么叫三快呢？抓过了一匹马，快马如飞就来到松云观，马都不拴，往旁边一扔，撞开庙门进去了，直接够奔东跨院。正面是大殿，两面跨院分住了两位仙长。他往东跨院里一进，差点跟一个小老道撞个满怀。他赶紧站那儿了，

小老道有十七八岁，是个道童，愣不愣眼看着他，无量佛，请问施主您是哪儿的，有什么事？小道士，我要见你家仙长，我是万花岛的八岛主李三快。哦，那您等一下，我到里边跟您禀报一声。啊，好好好。李三快虽然着急，但是老道有身份，他得尊重人家，只好在外边等着。总算时间不长，小道士出来了。我家仙长请您进去。李三快这才来到豪轩，一看豪轩挺清静，四壁也没挂着呀写着什么东西。只见蒲团之上坐着一个老老道，这老道要站起来也就六尺左右个，是个小个，而且还比较瘦，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灰色道袍，洗来洗去几乎都要洗白了，上面还缝着几块补贴。按人家出家人来讲，他叫纳妥，就是说这出家人衣服坏了再缝，缝了再坏，越旧资格越老，一看就令人敬重。老道容长脸尖下颏，一绺白胡，如果要是走在大道之上，谁也想不到这是松云观的日月相伴曲栋梁。可是李三快知道，就这老道武术那都拔了尖儿了。我们大哥大刀主每每谈唠起来，那大拇指一个劲儿往起竖，现在可求得他了。李三快一躬到地，仙长弟子有礼。李三快经常陪着大岛主来拜访，他们都认识。曲道长抬脸看看他，微微一笑，哦，我当是谁，原来是李岛主，请坐下讲话。不必了，仙长，我奉我家大岛主之命来请您相助。哦，不知有何事。仙长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李三快那嘴也真够快，他就把杨香武怎么探临江楼，刘玉龙怎么是奸细，救了杨香武要跑。就在这时，老将和夏侯伤员又赶到了，是利弊四横，我们大家现在把他围住，只有您才能把他给拿住，不然的话我们得死多少人呢，所以说来请您来了。他也说完了，再看曲道长是沉默不语。他琢磨这老道怎么不赶紧站起来呀，想什么呢，怎么一点着急样都没有，这是怎么个意思。原来曲老道他正想着自己的心事，这些日子他就琢磨万花岛的存亡。自己和师弟冯洞天本来就住在这万花岛出家，后来林天鹤领着一些人跑到这儿占山为王来了，把岛上的一些渔民都赶走了，总算给我俩老道面子，没把我们撵走。他把他孩子送到我们这儿来了，给我们当徒弟。其实我们都明白，给我们当徒弟那也只不过呀是拉拢我们，表示亲近。可是我们老道在这儿出家，也没有必要非得跟占岛的这个大岛主林天鹤为什么仇，或者闹什么不睦。我师弟愿意教他儿子，那他教，可是我不愿意教。现如今巡抚大人彭彭带领了一些剑侠来到了江苏巡查万花岛，只要查明了查清了，就会领重兵前来抄缴匪寇，到那时我们这庙都不得安宁。如果说彭大人真问起来林天鹤的儿子是我们的弟子，这一点我们怎么解释？本来我们是出家人，犯法的不做，有毒的不吃，可是难免这个事情不好抖了。那么现在听李三快这一讲，老道拿定了主意，他站起身来摇摇头。李岛主，说上了一些侠剑客和你们相争，

0: 岛上有很多了不得的人物，还需要我们师兄师弟吗？再说我们出家人也不好出去打打杀杀，还请您赶快回去禀报岛主，我实在是去不了，万望见谅。
1: 他这个，哎呀，李三快心里暗骂，你个老杂毛啊，在这种时刻你不去，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
0: 可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嘿嘿，我是略施小策，你不去也得去。

0: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夏侯伤员大闹万花岛，力逼四横，震惊了群贼。他们一看老剑客功夫这么高，这才赶紧派人赶到松云观拜请二仙长，要请曲道长和冯道长出来对付夏侯老剑客。八岛主李三快亲自来请，可是相见之下，日月相伴，曲栋梁道长，他跟李三快说不来斗夏侯伤员。为什么呢？自己是出家人，不好出去拼拼杀杀。其实这曲道长是对万花岛有看法，不想趟这担浑水就这么婉言回绝。李三快心里暗骂，好你个老道，平常你吃着我们用着我们的，而且我们少岛主还送到你庙上学艺，就在这个时候你不出头帮忙，那无异于落井下石啊。罢了，看来想请你老道出去你是不能答应，但是我有主意，怎么的你也得出头帮我们的忙。李三快主意拿定，客气了几句，就离开了松云观的东跨院。小老道把他送出来了，然后关上庙门。可是李三快没走，他绕个弯到了西跨院外，一叫轻功蹭一下跳进去。西跨院住的是曲道长的师弟，也就是少岛主的师父三泉仙长冯洞天。冯洞天正在屋子里盘腿打坐，就听了外边唰唰唰有脚步声，来到门前站那儿。他一听这谁，什么人进来？李三快一拉门进来了，撩衣襟跪在地上，仙长在上，弟子前来相见。这冯洞天可不像他师哥那么小个，他是大个，八尺多高，挺魁梧，扎里扎沙的花白胡须。一看他这个长相，那就看出来性格挺暴烈，性子急。他认识李三快，一看他进来就跪那儿，赶紧从蒲团上站起来，无量佛。李岛主，不知你来庙中有何贵干？李三快都有点眼泪巴叉的，显着可怜得很呐。冯仙长，我来到这儿是请你和你师兄救命的，到底怎么回事？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又把夏侯伤员咱们大闹阴安殿利弊四横的事一说。冯仙长，刚才我上您师哥那边去了，想请你们二位赶到那儿收拾夏侯伤员。您师哥说了，他得穿戴整齐一下，多少年也没到外边动手了，他要找个板带，他让我赶紧先到这面来把您请出去，他随后就到。李三快扯了个谎。李三快一想，我不扯谎也不行，我不扯谎就一个都请不出去了，我只能这么说。冯洞天信以为真，老眉往上一挑，心头火起来了。他这个人粗，不像他师哥想事儿那么细那么远。他一想，我们住在万华岛，大岛主的儿子是我徒弟，我们俩什么关系？一家人一样。再说我们这个岛上吃的喝的穿的不都是人家林天

客送来的吗？现在人有难了，我们弟兄就应该帮忙啊。师哥那边他现在收拾收拾，准备准备，那我先去。他抄起了一对无量尺，插在背后，是跨步冲出了庙宇。李三快把他骗出来了。李三快骑马来的，一看他也不骑马往前跑，他李三快也就不骑马了，随着就够奔阴暗殿。越过两道小山梁往前再看，前边是一片大乱，也得有几百号人围斗着夏侯伤员、杨香武和刘玉龙。那多亏夏侯老剑客，不然的话杨香武、刘玉龙那早就死在乱刃之下。不过毕竟贼人甚多，夏侯伤员能够杀了四亨，能够再杀十个八个，可是他能把所有这些人都杀绝了吗？尤其是有二岛主古怪神磊、张道民在指挥着，不管他们怎么打，这包围圈不散，大岛主还站在旁边观战，他们就等着松云观二仙长来到。这时候李三快跑过来了，离老远就喊上：大岛主，冯仙长到，曲道长随后也来。李三快现在说这话，就不是说糊弄大岛主或者是蒙冯洞天了，他是给里边夏侯伤员那么听。那一说两个仙长都到，一般人那就得窃居，那招数就得乱了。夏侯伤员还真听到了。你看一般小人物甚至都不知道松云观二仙长，那是越高的人越知道俩老道的武艺精强。一听说冯洞天来了，后面跟着曲道长，夏侯伤员暗叫：此地不能久停，得快跑。这个时候人群一分，冯洞天手和双尺已经逼到切近，两个人面对面着站着，你看我，我看你，半晌未语，先四周都停止打斗。各位岛主一看冯洞天来了，夏侯伤员你再凶也凶不到哪儿去了。冯洞天一看夏侯伤员身高九尺，那比他得高一块，但是冯洞天个也不矮，也得有八尺半左右。冯洞天长得也很凶啊，两个人从相貌上来讲那谁也不亚于谁。再看冯洞天手中合的这双尺，这叫无量尺，是用金刚磨制而成的，能破金钟罩，有硬功还要拍上一下都给砸开了。双尺也得有30多斤重，可是他轻在手里边轻飘飘的。夏侯伤员伸手从怀里边摸出了一对钢胆，你看刚才打那么半天，这对钢胆没掏出来，就凭双手啪啪啪一拍就废了很多贼人，但是现在他把双胆拿出来了。冯洞天上下打量着，冷冷一笑：嘿嘿，无量天尊，你就是老剑客夏侯伤员，不错，你是姓冯呢还是姓曲呢？贫道三拳道长冯洞天。他这一报名，夏侯伤员点点头：早就知道三拳，三拳嘛，无论是兵刃、拳脚、暗器，你全精。不过咱们两个往日无缘，今日无恨，尤其你还是出家的老道，出家人大名利喜观云水，避是非乐处山林，你为何来到此处助纣为虐？我夏侯伤员此时此地没有必要跟你多讲什么，我还望冯道长你收起兵刃回归庙宇，待来日我到庙上拜谢。无量佛，夏侯施主，我告诉你，林岛主儿子是我徒弟，再说我们都是万花岛的人，
你现在瞧瞧，在你脚下有多少死尸，我出家人不忍目睹。你要是明智的，你放下兵刃，有什么话你和林刀主坐下谈，说你亏理，你有罪，你该死，你别怕死，死了又有什么呢？如果说你确实是有理，是林刀主不对，我相信林刀主大仁大义，以理服人，他会开开青龙闸把你们放走，你没有必要这么厮厮杀杀。夏侯商元一听嘛，这老道都胡说八道，我跟他姓林的，我们俩能讲什么理呀？发毛！嘿，夏侯商元这一急呀，他骂上了：“无量佛！”周围这些人一瞧，你看人家还是高人嘛，有身份呢，见一面不是像别人似的马上就打，人家得先说说理，客气几句。可是这理儿说不通，现在该动手了吧？就见冯洞天头发往起都一炸着，这叫怒发冲冠，身子往前一窜，说不动静若泰山，如动快若脱兔。那身子太快，唰到跟前了，无量尺是砸向顶梁。可是他双指刚往下一落，就感觉他眼前寒光一闪啊！老道眼睛也快，他看得真着，是夏侯商元一只钢胆抛出直砸他的面门，他赶紧往旁边的一闪身，把他钢胆躲出去了。夏侯商元这一胆一抛出去，第二只胆在自己的腋下这胳膊底下唰又打出去了。哎呀，好快！老道赶紧又往旁边的一闪身，就躲到了夏侯商元的背后。本来旁边有很多人瞧着呀，你把胆扔出去了，看你怎么往回捡。你要是一猫腰一捡，老道一下手你就被动了。可是就见夏侯商元第二只胆一打出去，他一抬手把他第一只胆本又接回来了。就这一手，也甭说林天鹤、张道明等人意外震惊，就连冯洞天也不由得暗暗叫绝，好！高人一看就明白，夏侯商元是以气运胆，那可不像一般人不懂武术的拿什么东西愣往外扔，扔完了也就啪叽一下落地去了。他这是往出一扔胆的时候，就叫着内气功拖着胆往前去，说打对方，对方一闪，他手上那个劲儿还没松，身子再往前一窜，那个胆几乎是往回勾着来，他扒一下子这才把胆接住了。但有一劫，有几个人能够练成这种功夫，这乃是武学上乘的技能。就这一对流光胆是上下翻飞，揉揉揉揉，看的周围这些人是眼花缭乱，杨香武和刘玉龙在旁边看着呀，都忘了叫好了，目瞪口呆，心说再活50年这手能耐我们也学不了。冯洞天面临强敌，可是他毫无惧色，摆开一对无量尺，前窜后跳，左转右绕。你看就流光钢胆那么快，连他衣服筋都没挨上，就说明这老道的功夫确实可以。他跟夏侯商元是仿上仿下。这时林天鹤着急，他往后面看着，他看那曲道长，心说这冯道长都动上手了，打这么半天了，怎么曲道长还没来呢？这时李三快凑合到他跟前来了：“大岛主，曲老道不愿意帮咱忙，是我用话把这冯老道蒙来的，其实曲老道不来。”哦，林天鹤明白了，他点点头，这他就不盼望了，暗着劲在旁边看着。
他可是高人，他一看明白，冯老道

啊，跑吧！他大喝一声，老五快跑！杨香武一听，哎呀，石大爷是打不起了，打不起了，那我得先跑啊。现在杨香武从一个贼手中夺过了一把单刀，他的胳膊头也活动开了，他施展开轻功往前一来，迎面过来一位寨主党，他让他一刀就放那儿了。八刀主李三快一看，你拿着走，过来刚要拦他，杨香武没奔他去，斜刺里抄个空，运用燕子三朝水的功夫，他蹭蹭蹭就这一杀，在三窜就蹦出去50多步。群贼一看，哎，这家伙感觉是飞人一样，那杨香武要逃命还不快呀、啊？可是刘玉龙刚要往前来，让人家八岛主拦住了，旁边又有一些寨主们一拦挡，刘玉龙是没冲出去，哗哗哗让人逼回来。夏侯伤员一看，得，杨香武跑了，刘玉龙没跑了，我得带着他往外去。他用刘光胆虚晃一招，冯洞天一躲，其实他没打，他来一招老虎大尾窝，向后一靠，夏侯伤员这一靠就靠倒了十几位，其中就有李三快。哎呀，哎呀，我这肋巴断了吧！我冯洞天这时候就明白了，夏侯伤员是实里有虚，虚里有实，要逃跑。他怒吼一声：“哪里走！”跳过来，搂头就是双尺。夏侯伤员向后一躲，他偷眼一瞧，见刘玉龙在他侧面还在那站着呢，前边那都是人墙，好几道人挡着，他冲不过去啊。就在一瞬间，夏侯伤员用了个钩子腿，他拿脚背着勾着刘玉龙的屁股，使劲往起一提，然后拿自己大胯一撞，刘玉龙在空中就飞起来。刘玉龙就明白了，老剑客是要把我送出包围圈，他也有两下子，那不太白给，在空中那么一摆身，借着送他这个大力，呜，这些贼一看，哎哎哎哎，在我们脑袋上过去了，拦住拦住。刘玉龙是腾楞落在尘埃，撒腿就跑，前边杨香武，后边刘玉龙，后边这些贼一看，哎呀，哪里跑，追。夏侯伤员想脱身这就容易了，冯老道，今天不跟你玩喽，来日再会。他一边说着一边笑着是杀出重围，掩护刘玉龙和杨香武，奔着东南的方向就下来。三圈道长冯洞天第一个追上来，夏侯伤员得实打实撤，如果他一个劲儿往前跑，即使他能跑得了，那也得把刘玉龙和杨香武追上。再看大刀主、二刀主这些刀主里的各位寨主，几百名剑侠，无数名楼兵，是铺天盖地随后追将上来。夏侯伤员看看左，瞧瞧右，心想要让他们这么追着跑，恐怕我们难以脱身呢。哎呀，这冯老道太厉害，我一时间胜不了他，我还能把他杀了吗？那些贼可能还能止止步，你说他领头追，我们可怎么脱身呢？他打了几招，向旁边一窜，还想随着刘玉龙和杨香武跑，冯老道脚下一跺地儿，向前一个鱼跃，哎，接招！夏侯伤员心想：嘿，连我想撤都撤不了了。可是就在这时，旁边一块大石头后蹭就窜出一位，斜刺里把道就拦住了，飞起来就是一棍，差没把冯老道给砸上。冯老道向后一退身，啊，什么人？毛家在此！冯老道站住了，后边那些人全都站住了，无数了名楼兵也都停住了。他们定睛一看，啊，是他！就见拦住冯道长偷着来一棍的这位，
贺阳阳身材90多高，项短，脖粗，大脑壳，蓝哇哇

0: 的脸条，大环眼，大刀眉，大嘴叉，扎里扎沙的短胡须，手里边拎着虎尾三节棍，背后斜插着一对吴王双钩。这位是谁？
1: 窦尔敦。
0: 那说窦尔敦不让林天鹤给压在牢里边了吗？怎么出来了？窦尔敦有两个好朋友，那是原来九尾坡的两个小寨主，就是闪电手高奎和白面熊邓德利把他给救了。你看这俩小子，他们跟黄三太杨香武非仇，投奔万花岛，可是他们确实跟窦尔敦一起。一琢磨，大哥那个人跟万花岛对立，让人给压起来，他是命蛇不完，万一让人给杀了怎么办？我们从牢房里把他救出来，让他赶快下岛子。可是把窦尔敦救出来以后，窦尔敦不走。窦尔敦心想，黄三太生前和我几次相争，我都败北了，我这人算丢尽了。那么现在他死了，我不能够再战败他而赢得声誉，可是我要在这个岛上能把百官图拿出来，我能给我的哥哥谭宇报仇雪恨，我也算成名于世。大家也不能小瞧我。他是这么打算的，他告诉高奎和邓德利，你们俩远走，你们俩赶快走，哥哥我是不下岛了。哎，恰巧碰着夏侯伤员是大闹万花岛，他一看杨香武刘玉龙他往前跑，后边有人追，哎呀这老道真厉害，就快追上了。他一琢磨，什么杨香武别人，那我可以不救，刘玉龙把我送到岛上来的，那帮过我的大忙啊，我不能够看着不管呢。窦尔敦是没管三七二十一，跳过来搂头就是一棍。窦尔敦力气大，外号叫威震山东铁罗汉，北霸天，就这一棍千斤大力，再一看他这坨，冯老道是又气又恨，也没敢小瞧。什么人？窦尔敦。什么窦尔敦？这敦那敦的，老道能知道吗？要如果提提陈斗虎那名，他可能还知道。无量佛，姓窦的，你要想死你就拦着我，要想活你给我退在一边。哼，想活想死不是你说了算，动手吧。老道把眼一瞪，接招。他左手用无量尺一晃眼神，右手这尺从上到下就砸下来了。窦尔敦一看他尺下来了，用自己虎尾三节棍当中的一节向上一接，打铁挨铁，铁碰铁，铁击铁，铁蹭铁，二铁一撞，我醒一抱，哎呀！窦尔敦双臂膀发麻，胸膛一热，心想老道好高深的功力，刚这么一愣，第二尺又到了，啪啊啪啷，他又一接，胸膛就折了好几个个，这血就涌到嗓子眼这儿来了。还没等他缓过这口气儿呢，第三尺就落下来了，啪啷啷啷啷啷。再看窦尔敦是口喷鲜血。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一颗小小的药丸曾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它就是口服避孕药，至今呢已经有超过60年的临床使用史。但你可能不知道，避孕药问世之初并非是为了阻止怀孕。1957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避孕药投放市场的时候，是为了治疗严重月经问题，而将避孕功能列为药物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口服避孕药的前世今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服用避孕药，不少人会通过名字判断药效时长，却忽略了药物的适用范围。比如听到短效避孕药就心生排斥，拿起紧急避孕药似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事实上，避孕药的真正作用常被混淆。紧急避孕药这类药物72小时之内服下，能够达到 80% 以上的避孕效果，也称为事后药。因为内含激素量大，是短效避孕药的8倍，服用之后可能带来恶心、呕吐、出血、例假时间不正常等副作用，而且呢有一定的避孕失败概率，所以不能作为常规的避孕方式，更不可以长期来服用。长效避孕药，这种避孕药服用一次就能够避孕一个月，但由于吃一次可以管那么长时间，所以一次吃的剂量是比较大的，副作用也很大。服用之后容易导致肥胖、浮肿、激素紊乱、月经不调等等，如今已经隐退市面。短效避孕药，这类避孕药是目前较为推荐的药物，其主要成分是孕激素和雌激素，避孕成功率高达 99%。 短效避孕药在人体内代谢快，副作用小，一般1到2天就能够代谢掉。可能在最初服用的时候会有乳房胀痛等症状，但无需特殊处理，随着服药时间的延长可以自行缓解。除了上述常见的避孕药之外，还有一种男性避孕药，国外已经研制出化学成分为某种睾酮素的口服药，男性每天服用之后就会降低雄激素

水平，不会让女性怀孕。但是现在呢，正处于临床的试验阶段，离产品上市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避孕药称得上是药物界的斜杠青年，主业是避孕，副业涵盖多个领域。目前短效避孕药是妇科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门诊中有诸多用武之地。第一，治疗痛经与月经不调。短效避孕药通过抑制排卵和子宫内膜生长，从而减少月经量和前列腺素的分泌，缓解痛经有效率高达75%到90%，能够改善月经紊乱、量过多，缓解来月经前的心烦意乱等症状，效果较好。第二，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因为血液内超标的雄激素、促黄体生成素以及促卵泡生成素，不仅变胖、长痘、多毛，还会闭经、排卵障碍和不孕。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雄激素，使青春期、育龄期多囊患者高雄激素血症及多毛痤疮的首选治疗药物。第三，治疗子宫疾病和减少盆腔炎。慢性盆腔痛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和盆腔静脉淤血综合征等病因，而短效避孕药因为经济实惠有效，可以作为治疗慢性盆腔痛的首选用药。其中的孕激素能够让宫颈粘液粘度增加增厚，可以更好地抵御细菌的逆行感染，从而减少盆腔炎的发生。第四，降低妇科癌症风险。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生风险。研究显示，服用越早，时间越长，卵巢癌的发生风险就越低，对于子宫内膜癌的预防同样效果显著。研究表明，使用短效避孕药的女性比从未用过的女性结肠癌发病率减少约15%。使用短效避孕药的时候，要按照用药说明坚持规范用药。如果要治疗痛经或其他疾病，一定要先咨询医生。在国外，育龄期女性将长期口服短效避孕药作为首选的避孕方式，比例高达30%到40%，而在我国一线城市比例仅为1%。需要注意的是，口服避孕药之后额外补充的性激素会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在久坐不动、血液瘀滞的情况下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就会造成血管栓塞。因此，有血栓家族史或者说已经发生过血栓、有血管损害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高龄等危险因素的女性是不能吃避孕药的。最后，有五类人群也不建议服用：妇科肿瘤患者、生殖肿瘤、乳房疾病大多为激素依赖疾病，服用避孕药会加重病情；45岁以上的女性、更年期女性激素水平波动较大，一般不宜使用避孕药；哺乳期妇女，避孕药会抑制乳汁分泌，并可经乳汁分泌影响新生儿的发育；还有正在服用其他药物的女性，如精神类药物、抗生素或者影响肝酶代谢的药物；还有急慢性肝炎或者肾炎的女性，含激素类的避孕药要在肝脏代谢从肾脏排出，用药会加重肝肾功能负担，这类人群均不宜使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判断一个人胖不胖的标准，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看体重指数 BMI， 约70%原发性高血压都是与肥胖有关的。正因如此，作为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参考指标，体重指数也被广泛的用于评估高血压风险。但是不久之前刊登在瑞士期刊《营养学前沿》上的一个新研究发现，无法反映身体脂肪分布的 BMI 并不是一个评估预测高血压风险的完美指标，因为脂肪堆积位置对血压有着显著的影响。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有缺陷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临床中经常能看到一些肥胖的人，血压并不高，而且呢代谢水平正常，这种现象被称为体重指数悖论。它的原因是体重增加不仅包括了脂肪的堆积，可能还伴随肌肉量的增加，而且脂肪呢长在不同部位，对血压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为了了解身体成分和脂肪分布到底会对血压产生怎样的影响，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同济大学医学院联合进行了这项新的研究，由此首次确定了人体各成分对血压变化的相对贡献值。研究人员收集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当中1999到2018年内符合要求的14412名18到59岁参与者的数据，具体包括血压、总肌肉量、躯干脂肪量、腿部脂肪量和手臂脂肪量等等。分析发现，无论男女，总脂肪量和总肌肉量都独立的与收缩压相关，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收缩压。在调整了年龄、

种族和民族、教育水平、体育锻炼情况、糖尿病患病情况、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总胆固醇水平、抗糖尿病药物及降脂药物服用情况、体重指数等变量之后，脂肪分布与血压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躯干脂肪量与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呈正向相关，是影响血压的最主要因素，贡献值约为38%到61%。其次呢是总肌肉量，与血压呈正相关关系，贡献值为35%到43%。最后是腿部或手臂脂肪量，贡献值为12%到25%，两者均与血压显著负相关，但腿部脂肪对血压的影响比手臂脂肪更大。简而言之，躯干脂肪越多，血压越高，四肢脂肪多，高血压风险反而更低。考虑到躯干和腿部脂肪量对血压的相反影响，新研究指出了躯干和腿部脂肪量之比可能是评估和预测心血管代谢性疾病风险的更有效指标。不过赵松说，由于参与者是中青年健康人群，上述研究结论可能不适合于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不同部位脂肪对于血压的影响差别可能与脂肪类型有关系。身体脂肪可分为白色脂肪、棕色脂肪，以及同时具有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细胞特征的米色脂肪。棕色脂肪在体内较少，占人体总质量的0.1%到0.5%，占人体脂肪总质量的0.2%到3%。其功能主要是消耗葡萄糖和甘油三酯产生热量，主要分布在颈部、肩部、后胸和腹部。白色脂肪占女性人体总质量的30%到40%，占男性人体总质量的15%到25%。它的主要功能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能量。白色脂肪通常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内脏脂肪主要分布在腹腔和胸腔等靠近身体器官的位置，具有负面代谢效果，过多累积已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有害，与高血压、糖尿病等密切相关。皮下脂肪主要分布在四肢等部位，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相对中性的，甚至可能具有保护作用。米色脂肪零星驻留在白色脂肪内，主要存在于皮下白色脂肪，如腹股沟和腋窝处的白色脂肪当中。研究发现，在寒冷、运动、药物等作用之下，白色脂肪组织可以发生棕色化，部分转变为米色脂肪。由于米色脂肪具有增加产热、促进能量消耗等作用，促使白色脂肪生成米色脂肪，成为当下肥胖症等代谢疾病治疗的研究热点。躯干是内脏脂肪的主要堆积部位，这或许是躯干脂肪导致血压升高的一个原因。而四肢部位的皮下脂肪发挥保护作用的时候，便体现为与血压的负相关性。那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同时发现，身体成分与血压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对男性来说，躯干脂肪、腿部脂肪、手臂脂肪、总肌肉量均会对收缩压和舒张压产生影响。而对于女性而言，总肌肉量仅对收缩压有影响，与舒张压无关。脂肪累积的过程当中，男性主要集中在腹部，表现为苹果型身材，女性主要在大腿，常表现为梨形身材。这种分布差异本就可能对血压产生不同的影响。无论脂肪长在什么部位，减重都应成为控制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只是由于在减重的过程中很难精准实现局部减脂，减脂降压的措施仍要从最基本的饮食、运动等方面着手。日常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才能够有效地控制好血压。第一，饮食。适当地多吃全谷物、水果、蔬菜、乳制品，以及富含多不饱和脂肪的饮食，减少高糖、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比如各类甜品、糕点等等。除了控制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些食物与血压是直接相关的，需要科学调整摄入量，
减少。

脑钠盐的摄入，日常饮食中降低添加盐和酱油等咸味调料的使用量，减少食用快餐、加工食品等高盐食物，增加摄入已知能够辅助降低血压的食物，如叶菜、甜菜根等等，以及其他有益血压的食物，比如富含镁、钙和钾的坚果、豆类等，还可以适当的饮用咖啡、绿茶和红茶。第二，运动，定期的进行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对于预防和治疗高血压都是有好处的。建议每周5到7天，每天进行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瑜伽、游泳，或者高强度间歇训练，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和较轻松活动交替进行。力量训练可以帮助降低血压，建议每周进行2到3天的力量训练，但是要避免运动之后的暴饮暴食。第三，睡眠，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有利于控制脂肪量。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团队发表在《营养素》上的研究发现，与睡眠达到7到9小时的参与者相比，睡眠不足7小时的参与者，身体各个部分脂肪量都会明显增加。最后呢，是心理，长期的工作生活压力会导致生理上的一系列变化，包括炎症因子水平的改变以及伴随而生的慢性炎症，还有压力激素皮质醇的过多分泌，这些变化最终会导致体重的增加。专家最后强调，虽然 BMI 不是一个完美指标，但是达到肥胖程度的患者，若经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控制仍无法减重，可以考虑到专科门诊进行药物或者手术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科学避孕之口服避孕药，以及不完美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将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每个月获得数千甚至上万元的保险金，房子呢不仅自己能住，还可以再次出租。这个呢是保险公司给出的一种以房养老的新型养老保险。记者前些日子从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了解到，北京的一些时髦老人已经选择投保以房养老保险来改善晚年生活了。不过呀，这种以房养老保险现在呢还是处于问得多办得少的情况，投保的基本是没有子女或者子女不指望遗产的老人。抵押房产投保改善生活，还是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这个呢是摆在老人面前的一道选择题。而他们给出的答案决定着以房养老这条养老新路能不能走得远。对于老人自己而言呢，究竟是晚年幸福的曙光，还是一块吃不到嘴里的蛋糕呢？今天在节目里啊，云生就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我先给您讲个故事。北京

70多岁的林老太太在市中心有一套单位分的小房子，价值400多万。30多年以前她离了婚，之后就再也没有成家，膝下无儿无女，独自一个人生活了几十年。林老太太退休前呢，是一家事业单位的部门经理，现在呢，每个月退休金是3000多块。老太太身子骨也挺硬朗，家里边啊还养着好几条狗呢。在得知一款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之后，林老太太的晚年生活出现了转机。她和保险公司啊签订了合同，把自己这套房子抵押给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每个月给林老太太15000块钱的保险金，一直到她去世。除了每个月有一笔钱可以改善生活之外，让林老太太更踏实的呢，是这房子虽然抵押了，但是她还是可以在这儿住着。如果她愿意，甚至呢，可以再出租出去吃房租。如果以后房价涨了，保险公司不会分享增值收益，房价跌了呢，风险保险公司去承担。按照保险公司的合同约定，林老太太在世的时候还可以随时赎回自己的房子，去世以后呢，指定的继承人也有赎买权，到时候保险公司会计算出这些年支付给老太太的保险金、利息等等这些费用，在林老太太或者是她指定的继承人那儿把这些钱偿还给保险公司以后，就可以解除合同拿回房子了。如果他们放弃赎回的权利，保险公司可以在林老太太去世以后把房子卖掉，用卖房的钱来偿还之前的这些利息呀、保险金呐，剩下这一部分呢会还给老人指定的继承人。那说如果卖房的钱不够偿还保险公司的话，林老太太的继承人呢也不用再支付任何的费用。林老太太是无儿无女啊，她指定的继承人呢是自己好朋友的孩子。林老太太身故之后，如果房产处置偿还保险公司的钱之后还有剩余，那么指定的继承人会帮她完成遗愿，把剩下的钱呢全部捐赠用于小动物保护工作。林老太太很高兴啊，自己能住着自己的房子，每个月还有一大笔钱，她和她的狗狗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在北京啊，还有30几位老人和林老太太做了相同的选择，投保以房养老保险，改善晚年生活。以房养老这个概念呢，近些年有点被玩坏了，很多人呢直接会联想起那些觊觎老人房产的以房养老骗局。事实上呢，这些老人投保的以房养老保险是真正经过保险监管部门审批的险种，是一种把住房抵押和终身年金相结合的商业养老保险业务，在国外啊，人家已经很成熟了。2014年6月，保监会发文说，从2014年7月1号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这4个城市进行了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为期是2年。不过呢，由于市场的需求有限，住房政策的不确定性，房屋贬值的风险和越来越长的人均寿命等等种种原因，导致有一些保险公司呢对开设以房养老险种的态度啊很谨慎。直到试点开始的第9个月，幸福人寿第一款以房养老保险产品才获批上市销售。2016年7月，保监会发文把试点的时间延长了2年，并把试点的范围扩大到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和广东省的部分地级市。这么一项时间跨度大又涉及老人群体的保险项目，法律保障工作就尤其重要。长安公证处张浩副主任告诉记者说，在北京，不少老人的

生活状态是一辈子积蓄不多，退休金又有限，要是身体不好呢，还要负担不少的医药费。这老了老了，日子还得精打细算，甚至啊，日常请个保姆照顾起居都没有额外的资金支持。他们最值钱的就是他们住的那套房子，因为要自己住啊，所以房价涨得再高都和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房子卖了确实能立马得到一大笔钱，但是选择租房或者去养老院又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啊，他们只能选择住着几百万的房子，过着比较差的生活，等着死后呢把房子留给子女继承，没有子女的呢就只能留给亲戚。张浩副主任说，三年以来长安公证处一直在为这个保险项目提供公证服务，正规的以房养老保险对于增加老人养老方式、充分利用社会资产等等方面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呢，老人投保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是要做合同公证，借助公证审查的手段确保老人是自愿投保的，防止以后啊出现说不清楚扯不明白的麻烦。另外呢，还要做一个遗嘱公证，明确老人在去世以后房产处置剩余的财产是留给谁。因为抵押房产呢牵涉到保险公司的债权，处置财产又是在老人去世之后，所以呢提前订立遗嘱对于继承人进行确定，能够确保以后房产可以顺利的处置，老人呢跟继承人也提前达成共识，避免为继承财产发生纠纷，为保障各方的权益奠定了法律基础。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有的老年人会选择投保以房养老这个保险，那么选择以房养老的老年朋友有哪些共同的特点呢？咱们接着说。从2015年的5月18号办理了第一个以房养老保险合同公证以来，北京长安公证处3年的时间，一共为29位老人办理了公证。目前呢，还有3-4个家庭确定要投保，正在和公证处约时间进行公证。跟北京庞大的老年人群体相比啊，选择以房养老保险的人呢，确实还是很少的。有不少人打听，但是问得多办得少，也有个别的老人呢拉抽屉，就是说投保之后又解约了。张浩副主任分析说，老人如果有儿有女的去抵押房产养老，会让人觉得哟，你的子女怎么那么不孝顺呢？而且呢，子女可继承的财产也会缩水，甚至有的呀干脆就没财产可继承了，这样呢势必会影响到亲情关系。另外啊，就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问题，有的老人即使自己节衣缩食，也想尽可能的多留一些遗产给孩子们。然而这10几位选择以房养老的老人呢，有着鲜明的共性，那就是没有子女，或者呢有子女但没有财产继承的忧虑。公证员介绍说，在已经投保的29个老人当中，9个是没有子女的，对于房产处置的余额，他们有的是留给了侄子呀侄女啊，有的呢就留给原单位了，还有2-3个直接就把这剩余财产给保险公司了。而有子女的老人呢，子女不多，并且孩子们都有稳定的工作家庭，甚至是长期定居在国外，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完全不指望老人的遗产。公证员还说呀，这些老人普通文化素质比较高，有的呢还是搞科学研究的高级知识分子，思想很开明。在做公证的时候，工作人员会特别注意审查老人的神志是否清楚，保险条款是不是能够清楚明白，是不是自愿投保等等这些和老年人自身权益有关的问题，并且呢对公证过程进行录像留档。在办理公证手续的时候，

问老人为什么要投保这款产品，划算是老人们大多给出的答案。老人们抵押的房产呢，很多都是五六十平方米的老旧福利房，面积不大，但是地段可都不错，评估价格呢也不低。有的老人呢还不止这一套房子，保险公司根据房产价值和老人的年龄等等条件来计算养老金给付金额，多的呀每个月能拿到17,800，少的呢也能拿到5,000-6,000呢。有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啊，抵押了一套500万的房产投保，俩人每个月各自能领10,000元的保险金，加起来呀，一个月拿到手的有25,000块钱，再加上老人自己原有的退休金，这收入水平简直秒杀一众白领。自从规定试点以来，这种养老保险的发展呢，还算顺利。那么这种新型的养老方式有哪些难点呢？张浩副主任说，因为这项业务才刚刚开始3年，老人们抵押了房产，按月拿着养老金也都还健在，所以啊，现在还没到房产处置这个最终环节。到目前为止啊，老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一例闭环案例还都没有，最后房产处置的环节呢，才是真正的法律难点环节。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老人去世了，卖他的房产应该先办继承，老人负债的，继承人在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以后，可以继承遗产的剩余部分，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可以把房屋拍卖偿债。但是呢，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的房产怎么变更房产的产权呢？谁来出文书呢？依据又是什么呢？确权、解押等等房产处置的操作难点，都是留给未来的待解之题。如果以后建立了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来规范的话，社会大众是普遍接受的，并且经过市场和时间的检验以后，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这条养老的新路，或许啊会真正迎来春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聊到了老年人以房养老这个话题，关于这种养老方式您有哪些想法，也欢迎您参与到讨论当中。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深挖文化富矿，做强数字赋能。

0: 程，完善产业生态。从文博会看辽宁以软实力加硬科技激活文化创新潜能。
1: 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大会在丹东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0: 王新伟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0: 品地道美食，赏特色文创，逛文旅项目，全国老铁热情打卡东北超大市集。
1: 一幅古画借助数字技术转化为动态影像，一项传统技艺通过手作体验走进课堂，一部国产影视剧通过智能易配抵达海外观众。这些辽宁文化的新场景、新业态、新赛道在第22届文博会上集中呈现。今天我们从文博会看辽宁文化产业如何以软实力为魂，硬科技为艺，激活创新潜能。
0: 走进文博会辽宁展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随处可见。辽博馆藏簪花仕女图、洛神赋图等借助数字技术化作动态场景，辽 AI 社科平台让辽籍院士、社科大家以数字人形象亮相和观众交流，以厚重文脉为底蕴，以创新转化为支撑，辽宁文化的新场景、新产品正在不断涌现。辽阳智娃稻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整合东北传统手艺，推出手绘文创产品秀岩玉雕，带来长河饮马系列作品，把地域特色和创新表达融为一体，擦亮辽宁文化名片。辽宁秀岩满族自治县唐义玉文化有限公司何笃松，
2: 由唐三彩马匹产生灵感，结合我们秀岩花玉的颜色和特点，也象征我们秀岩玉雕人生生不息、昂首向前的这一种玉雕精神。
0: 文博会上，深圳与铁岭两家公司现场签约，合作推广64款非遗体验材料包。双方计划依托深圳市场和研学渠道，把辽宁文创产品推向课堂、景区等更多场景。辽宁铁岭万岩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山。
3: 我们签约的项目是非网文艺阁，我们的文艺阁呢，主要是以非遗的文创产品开发为主，通过非遗本本、非遗贴贴、非遗包包，还有非遗盲盒，把整个的64款非遗的文创进行一个推广。
1: 海外市场是辽宁文化产业正在拓展的新赛道。文博会举办期间，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发布，沈阳创思嘉业科技有限公司入选。依托多语种本地化能力和 AI 技术，企业正助力国产游戏、影视剧等文化产品加速出海。沈阳创思嘉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东。
4: 在影视剧方面，时下先进的语音识别、声纹克隆、角色识别等 AI 技术，使多语版本的创作速度大大提升，很好地实现了多、快、好、省的客户预期，让更多的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1: 辽宁已经连续3年有企业入选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包括大连博涛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文教集团、沈阳创思嘉业科技有限公司，这也折射出辽宁文化产业新业态的成长。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任鹏。
5: 这次文博会上辽宁的展示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已经从相加走向了相融，数字技术让红山文化、非遗技艺这些沉睡的资源活了起来，变成了可感知、可运营的文化资产。这些变化背后是数字文化出海、沉浸式体验、文化遗产数字化等新赛道的加速形成。
1: 2025年，辽宁归上文化企业数量和营业收入均达历史最高水平。红山文化、古生物文明、红色文化、工业文化都是辽宁文化的厚重家底。文博会上的新场景、新业态、新赛道，说明辽宁正持续深挖文化富矿，做强数字赋能，完善产业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文化产业全新增长点。
0: 本台记者宋雨宁、何东泽报道。昨天，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大会在丹东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是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杨进，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光彩会副会长方光华出席大会并讲话。
1: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向国家民委、全国工商

0: 人及民营企业家对辽宁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边疆治理、边疆发展，强调治国必治边。辽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有力促进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谐安定。辽宁产业基础坚实，科教资源富集，开放优势明显，文体旅资源独特，振兴发展保持向上态势，呈现勃勃生机。期盼各位企业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走进辽宁，深耕辽宁，共享产业转型升级机遇，深度参与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和沿边开发开放，加大在辽投资布局，为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增动力、添活力。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为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厚植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土壤，携手民营企业双向奔赴，共赢未来。
1: 杨俊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边疆治理、民营经济发展。国家民委和全国工商联倡议发起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务实举措，取得积极成效。近年来，辽宁省委省政府聚焦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奋力书写边民富、边关美、边静稳、边防固的辽宁篇章。为推动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走深走实，广大民营企业要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有新担当，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助力辽宁等边疆地区振兴发展上有新作为，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增进民生福祉上有新贡献，发展和壮大富民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
0: 方光华说，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是动员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参与边疆建设，助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希望广大民营企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和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以产业兴边，以实干富边，以同心固边，勇担兴边富民时代使命，把握丹东发展机遇，积极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东北亚跨境贸易重要枢纽建设，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力量。工商联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对接企业诉求，做好政策解读，推动供需精准匹配，助力民营企业实干建功，担当作为。
1: 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做招商推介，部分企业代表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丁赛做主旨演讲。大会还发布了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招商成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主持，副省长吴春耕出席，国家民委、全国工商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省区市民综委、工商联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商会和民营企业负责人参加。5月24号晚，王新伟在丹东会见了杨进、方光华等参加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活动的重要嘉宾和企业家代表。
0: 本台记者宋雨宁、何东泽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深入一线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1: 在辽宁恒兴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王新伟实地检查生产车间户外灌区，指出车间内未设置风险分级管控图，部分可燃气体报警器探头无数字显示和甲苯灌区卸车处未设置可燃气体报警器等问题，要求企业坚决彻底整改，从源头管控风险隐患，盯牢看紧化危化品储存、输送、反应处置等关键工序，系统推进老旧装

0: 装置改造和质改数转，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辽东学院金山校区17号学生公寓和体育馆改扩建项目施工现场作业有序进行。王新伟要求学校和各级参建单位要守牢安全红线，从严管控高空和交叉作业、动火作业、临时用电、机械施工等重点风险，严把建设质量关，全力打造安全工程。
1: 在本溪市玉运铁选有限公司大柳玉铁矿北菜区，王新伟深入井下检查施工现场，了解斜坡道掘进进度，强调要严格按照设计和工程标准施工，优化通风和排水系统，严防冒顶透水片帮事故发生，要完善覆盖全流程的安全管理平台，打造平安绿色智慧矿山。在位于辽阳灯塔的沈阳焦煤红阳三矿，王新伟强调要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持续深化瓦斯、冲击地压、水害、火灾、煤尘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区域治理、工程治理，加强设备更新和工艺数字化提升，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0: 调研中，王新伟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迅速开展全行业拉网式大排查，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严查隐蔽工作面，严打监控造假行为，严控下井作业人数，严管分包转包行为，强化瓦斯冒顶透水等综合治理，深化隐患闭环整改，落实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规范班前安全教育，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推动监管长牙带刺，重拳打击矿山各类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强化责任倒查，严肃追责问责。要紧盯交通、消防、危化品、建设施工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省即将正式进入汛期，今年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王新伟来到位于鸭绿江畔的潮位站，详细了解丹东市防汛水文工作情况，强调要加强与上游水文信息共享，完善智能监测感知体系，提升监测预警精准度前瞻性。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抓实抓细薄弱环节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备足应急物资，精准科学调度，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0: 本台记者陈启航、左文佳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聚焦省委要求强化法规供给和监督刚性，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我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想举措和实际成效。要进一步做深做实常态化联系企业工作，持续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提振信心，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充分发挥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和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的理论研究作用，推动高质量研究成果转化为法规制度、政策建议和工作举措，要将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素养作为加强人大自身建设的基础工程，锻造兼具深厚理论素养和扎实专业功底的高素质人大工作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陈启航、左文佳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4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关于辽宁省海洋渔业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

0: 省人大农委关于全省海洋捕捞渔船更新改造和减船转产工作情况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辽宁省防震减灾条例》执行检查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民侨外委关于我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跟踪专题调研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环资城建委关于城市更新工作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方案的汇报。省人大人事委关于全省市县两级新一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有关情况，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省人大社会委关于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安排意见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主任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5月28号召开。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本台记者刘晨浩报道，5月2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8件，含重点关注件8件，其中来电57件，来信9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5件、大连市14件、鞍山市14件、抚顺市7件、本溪市4件、丹东市3件、锦州市9件、营口市10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10件、铁岭市4件、朝阳市16件、盘锦市3件、葫芦岛市11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省相关单位3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本溪市、丹东市、辽阳市、朝阳市和葫芦岛市，1件同时涉及辽阳市和相关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2件、生态方面问题26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5件、水方面问题21件、噪声方面问题9件、辐射方面问题2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30件。上述举报件已经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0: 5月2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4件，含重点关注件6件，其中来电64件，来信80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9件、大连市18件、鞍山市7件、抚顺市9件、本溪市5件、丹东市11件、锦州市10件、营口市6件、阜新市6件、辽阳市6件、铁岭市12件、朝阳市14件、盘锦市4件、葫芦岛市8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大连市和辽阳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5件、生态方面问题24件、水方面问题2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7件、噪声方面问题17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9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截至5月2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保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813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2件。
1: 另据报道，5月1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15件，其中19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5月1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3件，其中30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5月16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0件，其中26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以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0: 本台记者马红鹏报道。5月24号，2026年辽宁省暨沈阳市科技活动周在辽宁材料实验室启动，副省长王立波出席启动仪式。今年的科技活动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5月24号至31号期间将在全省范围内广泛组织开展科普竞赛、科普讲座、科普研学、实验室开放日、政策宣讲等各类群众性科技活动200余场。
1: 本台综合报道。

0: 今日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火爆出圈，获得多家中央媒体持续关注与报道。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报道，赛事搭台，农品出彩，北漂番茄亮相东北超赛场，和万人齐聚沈阳人民广场沉浸式观赛，燃动东北超联赛夏夜激情。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报道，相聚东北超，赛事经济活力涌动。报道说，自东北超票务通道开启以来，沈阳文旅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 158%， 民宿订单环比增长 30%。 大连、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赛区城市文旅相关预订量全线增长。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推出报道，东北超开赛，超10万人现场观赛。报道说，东北超沈阳赛区的首场比赛在铁西体育场开赛，可以容纳4万多名观众的看台上座无虚席。四省区将以足球凝聚区域人气，提升发展信心，助力东北全面振兴。
1: 本台记者郭点点宜天报道，东北超赛场内精彩纷呈，赛场外的东北超大市集也是非常的热闹。上周末两天时间，沈阳铁西体育场外丰富多彩的辽宁美食、特色文创和文旅项目也让球迷和游客们流连忘返。上周末连续两天的东北超大市集开集就火爆，第一天凭票入场，第二天免费开放，不光是咱省内的球迷，黑龙江、山东、江苏等外地的老铁们也来了。
2: 东北超跟苏超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苏超叫散装江苏，东北超呢体现了一个烟火气，整装东北。期待东北超火爆全网，
3: 哎，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要相助来看东北超，所以说我们啊开了一车来到东北超，来感受咱东北人的热情，感受足球的魅力。
0: 直径 1.5 厘米、重达一吨的巨型足球冰淇淋精彩亮相东北超大市集。这款由东北超赞助商沈阳德式冷饮精准复刻的东北超赛事官方用球造型，现场成功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世界最大足球造型冰淇淋。辽宁省就业服务加服务站点也来到了现场，让球迷享受到便捷、精准、有温度的就业服务。辽宁优品专属展位亮相大市集，全力推介省内优质产品和特色服务。江苏精品也来到大市集，一起为东北超助阵。江苏省市场监督局质量发展处陆书星，
4: 这是我们南北区域品牌共建走出的第一步。那么未来呢，我们希望通过赛事这样的一个纽带，把我们南北的这个质量品牌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
1: 本台记者高志远、邹冰凯报道，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文联主办的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专场演出日前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精彩上演。本次演出是继八女投江、花木兰后，辽八第三次受邀登上中央党校礼堂的舞台，这既是对辽八艺术实力的高度认可，更是对辽宁文艺深耕精品创作、传播经典文化重要实践的肯定。
0: 本台综合消息，辽宁省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大会暨新材料新型工业化院成立大会日前在沈阳召开，会上进行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报告分享，同时辽宁新材料新型工业化院首批协同与创新成果转化中心签约。
1: 记者昨天从沈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602.8亿元，同比增长8.1%，其中出口1408.3亿元，同比增长12.7%，进口1194.5亿元，同比增长3.2%，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东软医疗自主研发的国产首台光子技术 CT 日前政府交付，发往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相比于传统 CT， 该款国产光子技术 CT 成像更清晰，检查辐射剂量更低，病灶识别更精准。
1: 昨天2027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预选赛沈阳赛区中国 VS 日本新闻发布会在沈阳召开，赛事将于5月28号开通线上售票，7月3号在辽宁体育馆打响，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大连丹东有小到中雨，营口岫岩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北风3到4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12到17摄氏度。

0: 白天最高气温20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本次全省新闻联播主播张哲、孔培，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刮风下雨
3: 还是晴空万里，
2: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18度，盖州26到18度，大石桥27到18度，鲅鱼圈26到18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18度，盖州26到18度，大石桥27到18度，鲅鱼圈26到18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5到6级。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云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

0: 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0: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

0: 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

0: 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

0: 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八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八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八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八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

0: 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

0: 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五十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十多个小时，到下午五点多，焦建军的一百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五十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2: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四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 焦建军是种地十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四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2: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收都在抢收。
1: 您这怎么联系上的？
2: 昨天晚上十一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1: 啊，信阳调了。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3: 这水坝坏了。
1: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2: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九成。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000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警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4: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18度，盖州26到18度，大石桥27到18度，鲅鱼圈26到18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18度，盖州26到18度，大石桥27到18度，鲅鱼圈26到18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5到6级。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老边区一季度经济发展交出亮眼答卷，重点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
2: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一季度老边区地区生产总值达47.8亿元，同比增长6.2%，高于全国1.2个百分点，全省和全市各3.4个百分点，呈现起步有力、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眼下，营口市新兴牛羊定点屠宰场年产1.5万头肉牛、20万只肉羊屠宰生产项目正在建设中，该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占地16080平方米。规划建设年屠宰1.5万头肉牛、20万只肉羊生产线及屠宰车间、冷库配套附属设施，目前主体工程已完工，预计7月安装设备，10月投入运营。投产后将补齐老边区牛羊屠宰产业链短板，推动畜牧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老边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徐家凯：
5: 营口市新兴牛羊定点屠宰场的这个新项目，是我们老边区项目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今年一季度老边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位列全市第一，蔬菜、肉蛋奶、水产品产量同比均实现稳步增长。此外，全区春耕备耕也有序推进，农资储备充足，为农业稳产增收夯实了基础。
4: 今年一季度老边区3次产业协同发力，稳步增长，其中一产二产增加值增速均排名全市第一位，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业比重为2.9:62.4:34.7，工业经济强势开局，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大幅高于全国、全省、全市平均水平。此外，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重点项目相继开工，拉动全区固投增速排名全市第二位。老边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杜小雨：
6: 开局即是决战，起步即是冲刺。下一步，老边区将紧盯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的目标，抓实工业稳产、项目投资、消费激活等重点工作，全速冲刺时间任务双过半，奋力在全省、全市振兴大局中展现老边担当。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25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通过了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议程，会议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

0: 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我市新能源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应急能力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正高效审理涉企案件、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报告，营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草案一审，营口市老年助餐服务规定草案一审，审议通过了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营口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书面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营口市地热水资源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辽宁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傅波为营口市副市长，石卫东向新任命干部颁发任命书，新任命干部向宪法宣誓。会议还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程度测评。会议要求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持续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普法宣传力度，依法履职，确保科技进步各项制度规定落地见效。要突出问题整改，对照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清单，逐项明确责任，限期整改。要完善支持企业创新的政策体系，大力实施校聘启用政策，激发科研人员活力，推动形成尊重科学、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将新能源产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来抓，聚焦补链强链，围绕重点领域，精准招引培育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项目。要强化科技创新，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聚力突破关键技术瓶颈。要优化政策服务，完善用地、用能、金融等要素保障，持续提高新能源消费占比，营造一流产业生态。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应急体系建设是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城市安全发展的重要基石。要聚焦问题，精准发力，持续完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监测预警智能化水平。要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对照意见建议梳理问题清单，建立台账，限时整改，推动我市应急能力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全市法院系统要严守公正司法底线，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权益，要深化反检分流，缩短办案周期，减少企业诉累，要完善多元解分机制，加强涉企风险预警，助力企业合规经营。会议还就审议的其他事项提出具体要求。会议还进行了分组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
1: 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营口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2026年5月25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及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辽宁省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关于营口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决定如下。一、总体时间安排，全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在2026年7月至2027年1月期间进行。二、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2026年10月底前同步选出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1月底前完成乡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12月底前完成县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三、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 2026年12月底前选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27年1月底前完成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
0: 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5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一、决定任命傅波同志为营口市副市长；二、决定任命袁鹏同志为营口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三、决定任命孙建国同志为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四、决定任命陈瑞同志为营口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五、任命邓月婷同志为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六、任命米子平同志为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七、任命杨光同志为营口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八、任命张世佳同志为营口市石佛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九、决定免去郑向东同志的营口市副市长职务；十、决定免去陈勇同志的营口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职务；十一、决定免去孙建国同志的营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职务；十二、免去李乃耀同志的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5号，以省广电局副局长王轩为组长的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督察组来我市开展防汛督察，副市长房正刚陪同督察。督察组来到盖州市西农矿业尾矿库、玉石水库、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查探排水系统、雨情水情监测、预警信息发布等工作落实情况。在座谈会上，我市汇报防汛抗旱相关工作情况。督察组要求我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各类风险隐患，及时整改到位。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进一步健全防汛责任体系，落实五级包保责任制，形成闭环管理，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好防汛演练和培训工作，进一步做好抢险物资和队伍保障工作，制定科学的调度方案，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切实提升人民群众防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5号，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工作会议在鲅鱼圈区召开，市领导张雪东、王殿峰参加会议。会上，省体育产业集团、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等11家单位汇报赛事筹备进展。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严守工作纪律，所有任务必须严格对标赛事标准执行。要健全市区两级联动机制，推动各相关单位密切配合、高效沟通、通力协作，形成一盘棋工作格局。要细化全链条服务保障，统筹人员调配与物资储备，为参赛选手和游客提供优质、暖心、便捷的服务。要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文明参赛、热情迎客的城市氛围。要全面查漏补缺，抓实抓细赛前各项准备，确保赛事安全、精彩、圆满举办，进一步擦亮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城市名片。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盖州市以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为核心，以群众高频办事场景为导向，聚焦痛点、攻坚难点、打造亮点，全力打造办事不求人、办事不找人的营商环境品牌。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盖州市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以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为目标，围绕市场主体培育、政务服务提质、惠企政策落实、改革创新突破四大重点领域，全力以赴破解企业和群众关切的突出问题，推动营商环境建设走深走实。盖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默：
3: 推动一次不用跑、送政上门、立等可取，政务服务改革持续深化，优化办事服务，提升办事效率，以立等可取、一次不用跑、一网通办等工作为核心抓手，扎实开展专项工作，推出立等可取4项、202项， 一次不用跑4项，188项。
2: 赣州市坚持政策找企业服务。

0: 送上门，政府服务中心推行免申吉祥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开办成本。截至目前，惠及企业117家，节约成本31610元。此外，盖州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打造了一批具有盖州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营商环境改革亮点。政务服务效率大幅提升，惠企红利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增强，各项工作得到了企业和群众的广泛认可。盖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默：
1: 目前我市企业开办时间已压缩至一个工作日内，部分高频事项实现半天半结，当场拿证，最大限度降低市场主体准入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办结时间大幅缩减。2025年新增市场主体7793户，2026年截至目前新增市场主体773户，全市创新创业氛围日益浓厚，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盖州，扎根盖州。
0: 盖州市将推动增值服务从政府端菜向群众点菜转变，持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盖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副局长马庆新：
2: 一是服务更便捷，扩大一件事一事办覆盖范围，推动更多的事项跨区域通办，免审吉祥；二是政策更精准，聚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完善企业政策体系，精准送达，直达快享，让政策对企业胃口，审视监管更加包容，持续规范企业执法，推行柔性监管、智慧监管，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市场活力。四是服务更暖心，完善企业生命的周期服务，健全诉求响应机制，做到企业有诉求，政府有回应。
3: 距离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还有5天。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一颗小小的药丸曾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它就是口服避孕药，至今呢已经有超过60年的临床使用史。但你可能不知道，避孕药问世之初并非是为了阻止怀孕。1957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避孕药投放市场的时候，是为了治疗严重月经问题，而将避孕功能列为药物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口服避孕药的前世今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服用避孕药，不少人会通过

用名字判断药效时长，却忽略了药物的适用范围。比如听到短效避孕药就心生排斥，拿起紧急避孕药似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事实上，避孕药的真正作用常被混淆。紧急避孕药这类药物72小时之内服下，能够达到 80% 以上的避孕效果，也称为事后药。因为内含激素量大，是短效避孕药的8倍，服用之后可能带来恶心、呕吐、出血、例假时间不正常等副作用，而且呢有一定的避孕失败概率，所以不能作为常规的避孕方式，更不可以长期来服用。长效避孕药，这种避孕药服用一次就能够避孕1个月，但由于吃一次可以管那么长时间，所以一次吃的剂量是比较大的，副作用也很大。服用之后容易导致肥胖、浮肿、激素紊乱、月经不调等等，如今已经隐退市面。短效避孕药，这类避孕药是目前较为推荐的药物，其主要成分是孕激素和雌激素，避孕成功率高达 99%。 短效避孕药在人体内代谢快，副作用小，一般1到2天就能够代谢掉。可能在最初服用的时候会有乳房胀痛等症状，但无需特殊处理，随着服药时间的延长可以自行缓解。除了上述常见的避孕药之外，还有一种男性避孕药，国外已经研制出化学成分为某种睾酮素的口服药，男性每天服用之后就会降低雄激素水平，不会让女性怀孕。但是现在呢，正处于临床的试验阶段，离产品上市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避孕药称得上是药物界的斜杠青年，主业是避孕，副业涵盖多个领域。目前短效避孕药是妇科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门诊中有诸多用武之地。第一，治疗痛经与月经不调，短效避孕药通过抑制排卵和子宫内膜生长，从而减少月经量和前列腺素的分泌，缓解痛经有效率高达 75% 到 90%， 能够改善月经紊乱、量过多，缓解来月经前的心烦意乱等症状，效果较好。第二，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因为血液内超标的雄激素、促黄体生成素以及促卵泡生成素，不仅变胖、长痘、多毛，还会闭经、排卵障碍和不孕。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雄激素，使青春期、育龄期多囊患者高雄激素血症及多毛、痤疮的首选治疗药物。第三，治疗子宫疾病和减少盆腔炎，慢性盆腔痛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和盆腔静脉淤血综合征等病因，而短效避孕药因为经济实惠有效，可以作为治疗慢性盆腔痛的首选用药。其中的孕激素能够让宫颈粘液粘度增加增厚，可以更好地抵御细菌的逆行感染，从而减少盆腔炎的发生。第四，降低妇科癌症风险，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生风险。研究显示，服用越早，时间越长，卵巢癌的发生风险就越低，对于子宫内膜癌的预防同样效果显著。研究表明，使用短效避孕药的女性比从未用过的女性，结肠癌发病率减少约15%。使用短效避孕药的时候，要按照用药说明，坚持规范用药。如果要治疗痛经或其他疾病，一定要先咨询医生。在国外，育龄期女性将长期口服短效避孕药作为首选的避孕方式，比例高达30%到40%，而在我国一线城市，比例仅为1%。需要注意的是，口服避孕药之后，额外补充的性激素会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在久坐不动、血液瘀滞的情况下，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就会造成血管栓塞。因此，有血栓家族史或者说已经发生过血栓、有血管损害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高龄等危险因素的女性是不能吃避孕药的。最后，有5类人群也不建议服用：妇科肿瘤患者、
生殖肿瘤、乳房疾病大多为激素

外疾病，服用避孕药会加重病情。45岁以上的女性，更年期女性激素水平波动较大，一般不宜使用避孕药。哺乳期妇女，避孕药会抑制乳汁分泌，并可经乳汁分泌影响新生儿的发育。还有正在服用其他药物的女性，如精神类药物、抗生素或者影响肝酶代谢的药物。还有急慢性肝炎或者肾炎的女性，含激素类的避孕药要在肝脏代谢从肾脏排出，用药会加重肝肾功能负担，这类人群均不宜使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判断一个人胖不胖的标准，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看体重指数 BMI， 约70%原发性高血压都是与肥胖有关的。正因如此，作为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参考指标，

体重指数也被广泛的用于评估高血压风险。但是不久之前刊登在瑞士期刊《营养学前沿》上的一个新研究发现，无法反映身体脂肪分布的 BMI 并不是一个评估预测高血压风险的完美指标，因为脂肪堆积位置对血压有着显著的影响。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有缺陷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临床中经常能看到一些肥胖的人，血压并不高，而且呢代谢水平正常，这种现象被称为体重指数悖论。它的原因是体重增加不仅包括了脂肪的堆积，可能还伴随肌肉量的增加，而且脂肪呢长在不同部位，对血压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为了了解身体成分和脂肪分布到底会对血压产生怎样的影响，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同济大学医学院联合进行了这项新的研究，由此首次确定了人体各成分对血压变化的相对贡献值。研究人员收集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当中1999到2018年内符合要求的14412名18到59岁参与者的数据，具体包括血压、总肌肉量、躯干脂肪量、腿部脂肪量和手臂脂肪量等等。分析发现，无论男女，总脂肪量和总肌肉量都独立的与收缩压相关，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收缩压。在调整了年龄、种族和民族、教育水平、体育锻炼情况、糖尿病患病情况、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总胆固醇水平、抗糖尿病药物及降脂药物服用情况、体重指数等变量之后，脂肪分布与血压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躯干脂肪量与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呈正向相关，是影响血压的最主要因素，贡献值约为38%到61%。其次呢是总肌肉量与血压呈正相关关系，贡献值为35%到43%。最后是腿部或手臂脂肪量，贡献值为12%到25%，两者均与血压显著负相关，但腿部脂肪对血压的影响比手臂脂肪更大。简而言之，躯干脂肪越多血压越高，四肢脂肪多高血压风险反而更低。考虑到躯干和腿部脂肪量对血压的相反影响，新研究指出了躯干和腿部脂肪量之比可能是评估和预测心血管代谢性疾病风险的更有效指标。不过赵松说，由于参与者是中青年健康人群，上述研究结论可能不适合于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不同部位脂肪对于血压的影响差别可能与脂肪类型有关系，身体脂肪可分为白色脂肪、棕色脂肪以及同时具有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细胞特征的米色脂肪。棕色脂肪在体内较少，占人体总质量的 0.1% 到 0.5%， 占人体脂肪总质量的 0.2% 到 3%， 其功能主要是消耗葡萄糖和甘油三酯产生热量，主要分布在颈部、肩部、后胸和腹部。白色脂肪占女性人体总质量的 30% 到 40%， 占男性人体总质量的 15% 到 25%。 它的主要功能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能量。白色脂肪通常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内脏脂肪主要分布在腹腔和胸腔等靠近身体器官的位置，具有负面代谢效果，过多累积已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有害，与高血压、糖尿病等密切相关。皮下脂肪主要分布在四肢等部位，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相对中性的，甚至可能具有保护作用。米色脂肪零星驻留在白色脂肪内，主要存在于皮下白色脂肪，如腹股沟和腋窝处的白色脂肪当中。研究发现，在寒冷、运动、药物等作用之下，白色脂肪组织可以发生棕色化，部分转变为米色脂肪。由于米色脂肪具有增加产热、促进能量消耗等作用，促使白色脂肪生

成米色脂肪，成为当下肥胖症等代谢疾病治疗的研究热点。躯干是内脏脂肪的主要堆积部位，这或许是躯干脂肪导致血压升高的一个原因。而四肢部位的皮下脂肪发挥保护作用的时候，便体现为与血压的负相关性。那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同时发现，身体成分与血压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对男性来说，躯干脂肪、腿部脂肪、手臂脂肪总肌肉量均会对收缩压和舒张压产生影响，而对于女性而言，总肌肉量仅对收缩压有影响，与舒张压无关。脂肪累积的过程当中，男性主要集中在腹部，表现为苹果型身材，女性主要在大腿，常表现为梨形身材。这种分布差异本就可能对血压产生不同的影响。无论脂肪长在什么部位，减重都应成为控制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只是由于在减重的过程中很难精准实现局部减脂，减脂降压的措施仍要从最基本的饮食、运动等方面着手。日常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才能够有效地控制好血压。第一，饮食。适当地多吃全谷物、水果、蔬菜、乳制品，以及富含多不饱和脂肪的饮食，减少高糖、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比如各类甜品、糕点等等。除了控制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些食物与血压是直接相关的，需要科学调整摄入量，减少钠盐的摄入，日常饮食中降低添加盐和酱油等咸味调料的使用量，减少食用快餐、加工食品等高盐食物，增加摄入已知能够辅助降低血压的食物，如叶菜、甜菜根等等，以及其他有益血压的食物，比如富含镁、钙和钾的坚果、豆类等，还可以适当的饮用咖啡、绿茶和红茶。第二，运动。定期的进行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对于预防和治疗高血压都是有好处的。建议每周5到7天，每天进行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瑜伽、游泳，或者高强度间歇训练，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和较轻松活动交替进行。力量训练可以帮助降低血压，建议每周进行2到3天的力量训练，但是要避免运动之后的暴饮暴食。第三，睡眠。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有利于控制脂肪量。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团队发表在《营养素》上的研究发现，与睡眠达到7到9小时的参与者相比，睡眠不足7小时的参与者身体各个部分脂肪量都会明显增加。最后呢，是心理。长期的工作生活压力会导致生理上的一系列变化，包括炎症因子水平的改变以及伴随而生的慢性炎症，还有压力激素皮质醇的过多分泌，这些变化最终会导致体重的增加。专家最后强调，虽然 BMI 不是一个完美指标，但是达到肥胖程度的患者若经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控制仍无法减重，可以考虑到专科门诊进行药物或者手术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科学避孕之口服避孕药，以及不完美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雕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9: 三拳道长冯洞天打伤了窦尔敦。要说窦尔敦的武功是相当的高，号称北霸天，曾经两战黄三太。就即使黄三太最后把他给胜了，但是胜的也不易。可遇这冯老道一动手，冯老道手用无量尺，咔咔咔，是连环三尺。窦尔敦用虎尾三节棍接了三下，这一接不要紧，胸膛被震得几乎裂开一样，哇一下这血就吐出来了。窦尔敦两眼发花，